0: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1: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2: 在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良性市场秩序。
3: 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4: 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平台经营者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自身合规经营的同时，引导和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
5: 为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工作，整合废止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冲突、技术标准过低的地方标准。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3: 记者在发布会获悉，对于有共性需求的地方标准，如养老托育、快递物流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将地方成熟技术、管理经验、创新实践评估后，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的建议清单。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3: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

0: 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浦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1: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0: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2: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0: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3: 我国具有富煤、贫铀、少气的资源特点，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0: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100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荣、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5: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业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4: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6: 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1: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创下新高外，2025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4: 记者采访中。

0: 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1: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2: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3: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0: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4: 昨天，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也就是名胜，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季度调整结果。其中 MSCI 中国指数的变动受到市场的关注，一起来看。
5: 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其中包括中原海能、建滔基层板2只港股标的，1只美股中概股满邦集团。此外，还有19只为 A 股标的，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的光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以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这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还剔除了24只成分股，主要涵盖金融、消费及传统互联网软件及应用等领域，比如首创证券、阅文集团、网易云音乐、美图公司等。在 MSCI 另一个指数中国 A 股指数方面，同样呈现新经济硬科技替代传统板块的态势。本次调整新增19只 A 股，包括长光华新、世嘉光子等光通信产业链标的，以及盛鑫锂能、海博思创等新能源金属与储能标的，同步剔除中国通号、公牛集团、吉祥航空等16只成分股。本次调整将于5月29号收盘后正式生效。
6: 本次 MSCI 的调整虽属常规操作，主要依据市值和流动性等指标，但新旧成分股的变动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科技领域的实质适应发展，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个股被纳入，这或标志着国际资本开始系统性的向代表中国新增长动力的资产倾斜。根据 MSCI 规则，新纳入个股也将进入新兴市场指数，有望获得全球被动资金跟踪，或有利于其未来走势。
4: 继续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1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
7: 当千年古都日渐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西安去看一看。
8: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

0: 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1: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0: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2: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0: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0: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1: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2: 还有 VR 体验啊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3: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0: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4: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
5: 如今，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下面，我们就去看看东莞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
6: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7: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
8: 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9: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7: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8: 买这个的多吗？
7: 还挺多。
6: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10: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11: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一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6: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10: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2: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6: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10: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

他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 3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儿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记忆，而东莞则凭借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
5: 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之路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7: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6: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8: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9: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6: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5: 近期深圳文旅融合持续涌现创新现场，一支来自瑞士的音乐组合首次来华巡演便选择在深圳的朗朗音乐巴士上进行，我们去看看。
10: 我现在就在深圳的朗朗音乐巴士上，今天来自瑞士的二重奏组合 Geo Vivo 正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他们在中国的首次巡演，把舞台搬上观光巴士，让音乐融入城市街头。这种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将成为深圳国际化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1: 双层巴士缓缓穿行在深圳街头，瑞士音乐家夫妇的演奏点燃了全场热情，大家都不约而同跟着节拍拍手律动。演出尾声，他们还专门演奏了为中国观众改编的《茉莉花》，用熟悉的旋律传递最直接的问候。

0: when we play the music of the country we go, we think it's the better connection. Music is a language to connect, and everybody understands it.
1: 这对音乐家夫妇能演奏钢琴、小提琴、长笛、萨克斯、上低音号以及长达3-4米的瑞士传统乐器阿尔卑斯长号等8种乐器，风格融合古典、爵士与瑞士民谣。他们曾在客厅、游船、酒窖等独特环境中表演，但在一辆行进的巴士上演奏还是第一次。
2: For us, this is quite fresh, but exciting, and we have always loved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so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1: 现场的听众中有学生、老人及带孩子的家长，大家纷纷表示，这种近距离的互动比正式音乐厅更放松、更动人。
3: 他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眼中不太常见的乐器在台上进行演奏，像是来自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号，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大巴上再将这个古典音乐进行重新的演绎，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4: 我们特意给孩子请假，然后过来听这个音乐，然后因为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表演的过程中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就有可能好过就是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
5: 音乐是无国界的，他们既有这个古典的音乐，有现代音乐，既有外国的音乐，抒情的、激昂的，像那个很快节奏的，也有中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 这场巴士上的移动音乐会，不仅让瑞士音乐家的创意与深圳的城市空间相遇，更探索了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接下来，瑞士音乐家夫妇还将在广州、佛山、上海、北京进行巡演。
2: Music doesn't have to be translated, so it's a very easy access.To the audience, and we are excited to discover how much we have in common.
0: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2: Yeah, we hope to meet many of them in the concert.
0: Yeah,
2: and it's a start.
6: 安徽宿州市泗县17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高峰期，眼下正是防早衰、增粒种、预防小麦干热风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开展干热风精准防控作业，以科学田间管理为小麦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7: 这两天，泗县平山镇的种粮大户陶晨阳正在组织专业飞防队，对小麦开展预防干热风的精准防控作业。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8: 今年农技专家早来指导了，教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7: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9: 喷施时间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优先选择上午8时至11时或下午16时至19时，此时温度适宜，水分蒸发慢，小麦叶片吸收效率更高。若6小时内遇雨，需及时补喷，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维持叶片功能，降低蒸腾速率，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
6: 眼下随着新疆南部气温持续攀升，新疆土木舒克市进入骆驼剪毛季，当地养殖户集中开展作业，保障骆驼清凉度夏。
10: 在新疆土木舒克市唐邑镇骆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200多峰骆驼集中在一起，用传统手工的方式进行驼毛修剪。
11: 一个骆驼嘛20分钟，差不多完，一天的工资嘛150块钱。
10: 驼毛厚实是骆驼顺利越冬的重要保障，但在夏季易造成散热不畅，导致中暑。剪掉毛不仅有助于防疫，同时利于骆驼生长。因此，每年5月，养殖户都会将散养在戈壁滩的骆驼集中剪毛。
12: 我们今年能剪500公斤左右，1公斤卖50块钱，收入大概

0: 2万5。
1: 据了解，每峰骆驼年均产毛3至5公斤，每峰母骆驼年产驼奶350至400公斤。当地通过驼毛采收、驼奶销售、两种幼驼繁育等多个渠道，助力牧民增收。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的行动。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
4: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
2: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4: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5: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4: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6: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tak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nggak ada.
7: Sudah berapa tahun Pak?
6: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4: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

0: 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3: 13号，国际油价下跌，但中东战事与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继续为油价提供支撑，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02美元，跌幅为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3美元，跌幅为1.99%。美国三大股指13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4%，标普500指数上涨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
1: 当地时间13号，尽管市场投资者对中东局势的前景仍持谨慎态度，不过在能源类股票，尤其是矿业股强势表现的带动下，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25.35点，涨幅为0.58%。法国 CAC40 指数收于8007.97点，涨幅为0.35%。德国 DAX 指数收于24136.81点，涨幅为0.76%。当地时间13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06.70美元，微涨0.4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9.368美元，涨幅为4.41%。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挺身边人士透露消息表示，斯特里挺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4: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 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

0: 以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莫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斯塔莫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2: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6%， 不过较3月创下的月度记录高位下降了 9%。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4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 27%， 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 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可能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该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税负、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出，如果扩大技术开放，比如给予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汽车、轻度混合动力汽车等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许可能保住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呼吁，欧盟必须将口头承诺的技术开放落到实处，出台具体措施，并给予行业必要的灵活监管空间。
3: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会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2: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万人。
4: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만 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만 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2: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

0: 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0: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2: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的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3: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依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2: 针对红迪24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 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前

0: 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0: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继续来看天气，近期从北到南多地暖热明显，不过呢，目前被炎热天气覆盖的区域很快将会出现由热转雨的模式切换。降雨到来之前，今天中东部热力持续，特别是华北、黄淮等地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中午前后要注意防暑。明天开始，中东部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其中四川盆地、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16号、17号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增多。16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山西、河南、湖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17号降雨更强，华北南部到湖南北部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多地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伙周末出行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在雨水影响下，明天很多地方的暖热天气将会明显消退，西北到华北等地体感将会快速由热转凉，部分地区累计降温幅度会有10几度。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暖热不再，最高气温会降到不到25度，甚至只有20度左右，长袖外套又要穿起来了。

0: 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长春晴，19到30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晴，22到34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6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7到17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小雨转阴，5到16度，兰州浮尘转小雨，11到23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19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7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晴，14到26度，太原晴，15到32度，石家庄晴，22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上海阴，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长河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7度，杭州中雨，20到28度，福州小雨，20到2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北京晴，21到33度。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市场监管总局13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0: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

0: 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样实现的？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发布安全提示，明晰风险，排除隐患。
1: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的台阶。
1: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洪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3: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

0: 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进行隔离。
2: 法国波尔多市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 2.5 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两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 1.04 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
1: 当地时间13号，波兰财政与经济部部长安杰伊·多曼斯基表示，原定于5月15号到期的降低燃油价格计划将至少维持到5月底。波兰政府从3月31号起开始实施一揽子措施，缓解油价飙升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燃油增值税从 23% 大幅下调至 8%， 燃油消费税降至欧盟允许的最低水平，同时设定成品油每日最高限价。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4: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 液态

0: 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灌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灌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2: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3: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2: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灵活，等待转机。
4: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entah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5: Sudah berapa tahun Pak?
4: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2: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6: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1: 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0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称，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

0: 竞选工党党首。
1: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

0: 官邸唐宁街十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 15% 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万人。
1: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 만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만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0: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 57.2 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184.6%， 同比增长 756%。 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2: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13号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至 15% 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
0: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叠加 5% 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 6% 大幅升至 15%。 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 5.6%， 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2: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昨天河北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晴热高温范围不断扩大。
0: 13号，河北省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超30摄氏度。受高压脊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云量稀少，气温将持续攀升。张家口市气象台12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13号下午15时，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 户外作业应

0: 合理缩减工时，重点做好老弱病幼群体防暑防护。
1: 大范围高温来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医务人员提示，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那么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2: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3: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2: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6: 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9:30来看沪深两市开盘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256.16点上涨13.58点，涨0.32%。深成指16202.21点上涨112.47点，涨0.7%。创业板4087.85点上涨49.52点，涨1.2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791.85点上涨399.41点，涨1.49%。恒生国企指数9024.74点上涨152.61点，涨1.72%。恒生科技指数5253.11点上涨158.13点，涨3.1%。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2: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不过较3月创下的月度纪录高位下降了9%。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4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

0: 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枢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70%。目前码头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再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今天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那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啊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8辆汽车就有1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四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具体来了解。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5: 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1: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外，2025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5: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6: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 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

0: 给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1: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2: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3: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2025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一半。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抗肿瘤药物数量最多，占比41.97%。为何抗肿瘤药在各领域有如此高的占比？这些年抗肿瘤药的试验或上市的审批数量有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3: 继续来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西安看一看。
5: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6: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5: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

0: 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1: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2: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1: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0: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1: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0: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2: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3: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1: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4: 再来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如今，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东莞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壮大市场。
5: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6: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7: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6: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7: 买这个的多吗？
6: 还挺多。
5: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8: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9: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一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5: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8: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0: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5: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8: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一百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三 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记忆；而东莞则凭借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之路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5: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6: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5: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7: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8: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5: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把舞台搬上观光巴士，让音乐融入城市街头，这种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正成为深圳国际化文化消费的新亮点。
10: 双层巴士缓缓穿行在深圳街头，瑞士音乐家夫妇的演奏点燃了全场热情，大家都不约而同跟着节拍拍手律动。演出尾声，他们还专门演奏了为中国观众改编的《茉莉花》，用熟悉的旋律传递最直接的问候。

0: connect to. Music is a language to connect, and everybody understands it.
1: 这对音乐家夫妇曾在客厅、游船、酒窖等独特环境中表演，但在一辆行进的巴士上演奏还是第一次。
2: 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大巴上，再将这个古典音乐进行重新的演绎，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3: 我们特意给孩子请假，然后过来听这个音乐，然后因为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表演的过程中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就有可能好过就是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
4: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5: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6: 通过近千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5: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4: 我国具有富煤贫铀少气的资源特点，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5: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容、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容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5: 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

0: 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其中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挑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再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1: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

0: 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两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进行隔离。
0: 法国波尔多市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1: 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1: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3: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 15% 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万人。
4: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 만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만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3: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

0: 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1: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2: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依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1: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13号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升至15%，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
0: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2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
0: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 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两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
1: 当地时间13号，波兰财政与经济部部长安杰伊·多曼斯基表示，原定于5月15号到期的降低燃油价格计划将至少维持到5月底。波兰政府从3月31号起开始实施一揽子措施，缓解油价飙升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燃油增值税从23%大幅下调至8%，燃油消费税降至欧盟允许的最低水平，同时设定成品油每日最高限价。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0: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4: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0: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5: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tak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6: sudah berapa tahun pak kerja
5: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0: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 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吨，涨幅约92%。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0: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却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1: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不过较三月创下的月度纪录高位下降了9%。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四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

0: 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2: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可能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该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税负、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出，如果扩大技术开放，比如给予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汽车、轻度混合动力汽车等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许可能保住5万个就业岗位。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发布安全提示，明晰风险，排除隐患。
9: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8: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0: 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2: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1: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0: 我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1: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荣、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 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昨天，河北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晴热高温范围不断扩大。
5: 13号，河北省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超30摄氏度。受高压脊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云量稀少，气温将持续攀升。张家口市气象台12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13号下午15时，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

0: 活动，户外作业应合理缩减工时，重点做好老弱病幼群体防暑防护。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9: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8: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10: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全新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了，
2: 有意思吗？
3: 挺好玩的，里边还

0: 边跑。
1: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0: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3: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2: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两个多月前的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4: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2: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4: So L1 and X, so it's gonna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2: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
2: 选好望一下呗。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6: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2: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6: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2: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6: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2: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6: 3、2、1，跳。
2: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

0: 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5: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6: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7: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8: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香

0: 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2: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2: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3: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4: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3: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3: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3: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5: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0: 在江苏盐城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1: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IS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3: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他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4: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4: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场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4: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

0: 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1: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2: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像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3: 那么，世纪腾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1: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4: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的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条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5: 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肉。
18: 向你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

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职级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期发布，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将给消费者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1: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2: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

0: 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1: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
2: 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如果您遇到了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再来关注红第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3: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2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进行隔离。
3: 法国波尔多市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2个月增长。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0: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6%， 不过较三月创下的月度记录高位下降了 9%。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四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 27%， 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 50%。 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2: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可能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该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税负、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出，如果扩大技术开放，比如给予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汽车、轻度混合动力汽车等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许可能保住5万个就业岗位。
1: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0: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万人。
3: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4.1만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0,000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0: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1: 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

0: 主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日到期。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13日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
1: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日，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0: 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
1: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
0: 当地时间13日，波兰财政与经济部部长安杰伊·多曼斯基表示，原定于5月15日到期的降低燃油价格计划将至少维持到5月底。波兰政府从3月31日起开始实施一揽子措施，缓解油价飙升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燃油增值税从23%大幅下调至8%，燃油消费税降至欧盟允许的最低水平，同时设定成品油每日最高限价。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

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灌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

0: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1: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2: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1: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3: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entah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4: Sudah berapa tahun pak
3: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1: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0: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5: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依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1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

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至明早八点，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13号下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雷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受损。
2: 13号14时24分，山西石楼县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5时左右，当地乌云密布，随后伴随雷雨降下冰雹，冰雹直径普遍为2厘米左右，这也造成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截至18时，此次冰雹天气过程结束，石楼县城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1: 近期城市文旅融合的创新场景持续涌现，把舞台搬上观光巴士，让音乐融入城市街头，这种音乐加文旅加城市观光的新模式已经成为了深圳国际化文化消费的新亮点。
3: 双层巴士缓缓穿行在深圳街头，瑞士音乐家夫妇的演奏点燃了全场热情，大家都不约而同跟着节拍拍手律动。演出尾声，他们还专门演奏了为中国观众改编的《茉莉花》，用熟悉的旋律传递最直接的问候。

0: When we play the music of the country we go, we think it's the better connection. Music is a language to connect, and everybody understands it.
1: 这对音乐家夫妇曾在客厅、游船、酒窖等独特环境中表演，但在一辆行进的巴士上演奏还是第一次。
2: 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大巴上，再将这个古典音乐进行重新的演绎，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3: 我们特意给孩子请假，然后过来听这个音乐，然后因为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表演的过程中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就有可能好过就是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
4: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96.55点，下跌46.02点，跌1.08%。深成指15823.06点，下跌266.69点，跌1.66%。创业板3958.08点，下跌80.25点，跌1.99%。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6504.25点，上涨116.65点，涨0.44%。恒生国企指数8893.29点，上涨17.29点，涨0.19%。恒生科技指数5106.36点，上涨12.89点，涨0.25%。今天上午，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

放枢纽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看，我看一大串，
1: 真是那大，一会儿我要旋了它。
0: 一会儿我剥的时候你过来摘。
1: 行，现成的。
0: 不还在那儿是吧？那个
1: 整台电
0: 宽敞点，主要是那个给直播间展示能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1: 昨晚电脑没充上电，一会儿我这也正好方便充。
2: 早上八点，陈雅欣和丈夫李世豪准时来到了自家的温室大棚里，他们将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0: Hello， 开播了。今天那个草莓能摘，这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今儿都能摘啊，今儿都能摘，小的小果和中果都能摘，多大的都能摘。我这刚开播你就来了。
2: 2024年，陈雅欣和丈夫一同从互联网企业辞职返乡，扎根这片土地，做起了农业。他们依靠智慧农业培育新鲜果蔬，主打的就是每日现摘现卖。创业初期，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直播形式，在网络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0: 很快，也有的顾客
1: 就已经都挂上了。
3: 哎呦，跟小豪这忙的是吗？
0: 对，我正那个，因为我刚下播，然后看一下今天这个销售的数据。
3: 对，今天数据怎么样？满意不？
0: 上午多少单？你这看一下。
1: 超过了95%的统计数。
3: 那很好啊，是吧？
0: 还行，咱们上过这个全国生鲜榜百强。
3: 进入百强那也是很难得的。
0: 对，
3: 像今天我刚才听着是主要介绍的是咱家的蓝莓。
0: 对，花香蓝莓，就这个
3: 哈。一上午到现在将近12点了，有4个小时的工作哈。卖了多少单蓝莓？
1: 应该是300多单。
3: 300多单呢？
1: 上午发走了200多单。
0: 正常情况下，我早上8:05开播一场，然后下午3:30开播一场。因为那个，比如说我定在8:05这个时间，因为有一些这个，他们考虑到一些孩子妈妈上班呀，或者什么，他们就是在上班前有一段时间能够下单。因为像咱们北京的上午，
3: 懂了，
0: 对，上午下单，下午孩子一放学就能吃上了。
3: 就是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一般单位是8:30上班，
0: 对，
3: 或者是9点上班，
0: 对，
3: 也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就可以看直播，可以下单。
0: 对，
3: 那像你现在客户应该是不仅以北京当地的客户为主吧？
0: 对，我刚才就看那个数据分析嘛，然后我看东三省特别多，江西的，然后苏州的，然后这些都有，杭州的。
3: 其实一天两场工就是直播，工作量也很大的。平均一场得3-4个小时。
0: 对，差不多是。
3: 所以我刚才看你这一下播就立马抱着你这个大水壶开始喝水，
0: 对，
3: 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一天就是我基本上是上午一壶，下午一壶。
3: 这得多少升啊？
0: 这个是我看，我之前还特意看过，这应该是两升的壶。你看这儿两升，2.0升。因为我这个直播时间比较长，而且就是顾客还让我在里面加了这个西洋参、黄芪，告我补气，然后我特别听话，这里加了很多宝贝，
3: 加了宝贝，就是每天一场直播得喝这样的，
0: 一场，对，一场差不多就是这一壶一暖壶，然后下午就再重新打一壶。
3: 干主播看起来哈，好像是这主播这直播间里边就是有不停的有人下单，
0: 对，
3: 觉得是很羡慕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背后的付出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
0: 对，咱们就是新农人，咱们就是这个必须得勤劳，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你酒香也怕巷子深，而且通过这个做电商直播，有这个从各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先买我们水果，再到这个线下来采摘的。我现在差不多有90%的订单吧，都是来自线上直播。
2: 网络直播加电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农业模式，为扎根乡村的新农人们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一些原本在当地鲜少种植的农业项目，慢慢地走进了他们的温室大棚。
0: 咱们种这个品种就是 L25花香蓝莓，这个品种有啥特性？你看它都拴着绳呢，你看是不是？
3: 像黄瓜似的，要用绳给它吊起来。
0: 这个产品特性就是它枝条软，但是呢，它开花的时候有蜜汁，口感特别好，它的果形呢也是比较饱满的。我们选这个品种，它的休眠期要比其他的蓝莓要短，然后呢能在这个春节前就上市。像其他的蓝莓品种呢就要在春节后，因为春节前上市呢，一个是能够满足市场上的稀缺性，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走亲访友串门的话，大家就是这个需求量比较高。对，所以我们选择种这个蓝莓。我们售卖这个蓝莓的时候就分大小个，现在你像这个大小的就是48一斤。
3: 这明显的小一些。
0: 对，这个大小就是68一斤。
4: 四十八，
0: 对对对，
4: 六十八，
0: 对对对。
4: 那咱家卖的最贵的呢？巨无霸呢？
0: 咱们家的巨无霸，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九十八。
4: 哦、oh, 哎，
0: 对，它是分大小个的，
4: 但是它这大小会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吗？
0: 区别不会太大，就是你越大的你就吃着越过瘾嘛，小的也会很甜，
4: 好吃。
2: 上午的直播工作刚刚结束，隔壁的草莓大棚里就立刻忙碌起来。为了保证草莓的新鲜口感，工人们必须赶在发货前按照订单要求完成采摘。
4: 这应该就是奶油草莓是吧？
0: 对对对，
4: 这个咱在今儿采的草莓是要供你直播间
0: 哎对
4: 用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是是，
4: 这是当成咱直播间的样品还是直播间下单的货？
0: 我会选一盘，然后呢直播间给大家展示。
4: 像咱家今年这草莓，我看很多个棚都有啊。
0: 嗯，
4: 种了多少亩啊？
0: 我草莓的话现在差不多有30个棚，然后能占到我们家现在总销售的40%左右吧。
2: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新鲜果蔬，经过分选、称重、打包后，成为了最终商品。这些包裹将通过物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往全国。
0: 这个是他新设计的，
4: 小恒你设计的？
1: 我就是学设计出身的。
4: 哦，学设计出身。那你这第一代的，这是第一代打包盒。
0: 对，
4: 你第一代打包盒，你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呀？
1: 这设计的牛皮纸的包装显得比较淳朴。
4: 现在是第二代了，改成白色调了，
0: 更直接直白一点，
4: 就是把家里的好东西全都印到自己的包装上了。樱桃、草莓、蓝莓，你看蜜蜂授粉，可实际体验采摘的乐趣，这就是往线下来引流了，是吧？
0: 对对对。
4: 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很有这种就是用户思维。
0: 哎，对，我之前主要是做这个互联网广告，然后呢从事的也是这个电商行业。大家都知道电商的大节点就是618、双十一，618前啊2到3个月的时间和双十一前2到3个月的时间，前后是我们这一年最忙的时候。樱桃都买了。
2: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那段时间，是陈雅欣职业生涯里一段既精彩又难忘的经历。
0: 天天的很多很多。
2: 然而，当他即将迎来第八个年头时，却迎来了新的变化。
0: 回到家里，然后就听家里老人和我哥哥，然后跟我念叨说，现在这个实体店的这个水果生意，然后呢，就是很难说完成这个自产自销。
2: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陈雅欣一家在村里也从事着传统农业，在村里还经营着几家水果店。然而近年来，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却逐渐陷入经营困境。而面对这样的状况，陈雅欣却敏锐地从中捕捉到了潜在的商机。
0: 我之前经常把我们家种的水果还有我们苹果的大

0: 桃都拿到这个公司给同事分享，大家反馈都非常好，说哎，你这从哪儿买的，你这特别有草莓味儿，你这好好吃，我想带回家给孩子吃，很多同事就找我买嘛。那我就又联想到这个，就说明真正高品质的东西是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呢包括老百姓中的东西好，然后呢也是有人去认可的。那现在缺的就是一个桥梁，怎么让老百姓种的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和想要高品质的这个人群去做一个链接。那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所在的电商行业，那我想那我不就正好我能够链接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回来了。
1: 这一辆。
2: 2024年1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回到家乡的陈雅欣搭建起了一整套智慧农业设施，用更加科学的种植方式经营现代化农业，借助互联网模式，线上线下相互引流，不到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上百亩的种植规模，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接到近2000个订单。
0: 不是两筐够吗？就是比如说
3: 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一盒足够，草莓有半盒就够了。
0: 行。然后那个个头你说要多，要中不溜的是吧？别太大，别太小。行，
3: 那个是出品效果最好的。
0: 行，好嘞，那下午我给你拿过去啊。
3: 行，到时候见。
0: 成，先这样，好嘞，拜拜。
3: 好嘞，拜拜。
2: 这是一个特殊的同城订单，因为距离很近，陈雅欣决定亲自送货上门。
0: 跟我一块儿这个送一下货，
4: 送货，
0: 对，
4: 感受一下你们的工作。
0: 对。
5: 蓝莓和草莓，
0: 对，
4: 哦，哇，好漂亮。
0: 对，它
4: 这是一家民宿，
0: 这是一家咖啡馆，村咖，
4: 村咖，
0: 对、哎，也是我们本土的创业青年在经营的，而且还经营的非常不错，
4: 哦，好别致，
5: 非常有设计。
0: 对，哎，这里往里进，
4: 哦，哇，好漂亮。
0: 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板星光。
5: Hello，
4: 星光。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这个就是他们今天要的这个蓝莓跟草莓，他们就是做甜品会用到这些。
4: 我今儿跟着桃子还有小豪一块来，就是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然后也看看咱们这个平谷的这个返乡青年们怎么创业，
0: 精神面貌是不是？
5: 你们。
2: 同为返乡创业青年的郑星光，2023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村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每到相应时节，他都会从村里采购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新鲜水果制作饮品，这些饮品也成了店里的招牌产品。
6: 这几个都是用他的产品来做的，比如这个冬日恋歌呀、梅林煮雪之类的。
0: 然后我们的结识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因为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直播刚刚起步，然后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你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打包车间，还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屋里，对吧？
6: 对。
0: 然后就是在那儿忙碌，然后我就了解到说他是在我附近开了一个这样的村咖，然后想用当地的农特产品去研发一些新品，然后就碰撞出了一些火花。
4: 那您这个村咖经营有多长时间了？
6: 已经2年多了。
4: 2年多，
6: 对，
4: 就是现在应该是在这些喜欢喝咖啡的年轻人当中是小有名气了吧？
6: 对，已经小有名气了。
0: 算网红打卡店。
4: 就有没有算过，比如说这个咱是以一个周末为统计单位的话，咱们这客流量怎么样啊？
6: 周末的话大概是几十单，小100单这样子吧，一单大概是2到3个人，基本上都是2、3个人一起来，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第一个店嘛，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经验，然后检视一下大家对这个店的看法，对美学的认同度，然后已经落地了第二家，现在马上要在市里边开第三家，然后也认识了小陶这样的朋友，将来能一起把这个乡村建设做得更好，我觉得已经是初步想法已经达到了。
4: 看到你，看到了星光之后，我觉着就能够感受到平谷的这些年轻人，大家是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是有着浓厚的感情，
0: 对，
4: 都希望这一片传统古老的土地上能因为 你们年轻人的回归能让这片土地有新的活力、新的

0: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地处广西南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繁华兴盛之地。这里出产一种陶器，被称为泥星陶。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星陶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国外友人，连续多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都把泥星陶作为国礼送给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66岁的陆景平是钦州泥星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这就是咱们泥星陶用的原材料，就是我们平陆运河沿岸的东岸和西岸，所以起名呢叫东泥，哈，这边叫西泥，哈，西泥呢其实它就是紫矿，这个呢非得放在露天。让它日晒雨淋，风化要大概8年以上才能加工。东泥呢，它是软的结构，拿回来东泥呢，得放在屋内存放，因为担心它那些成分呢什么，挥发掉嘛，所以只能在室内保存。我们陶瓷里面呢不成矿呢就做不了，所以我们泥星陶窑变那么丰富多彩呢，就因为我们含有铁元素。铁元素呢它比较活跃的。钦州泥星陶呢最早由六艺古法形成的，其实也是咱们的烧制技艺捞原材料的加工。飞泥，我们炼的泥要飞掉水，炼好以后你把它水吸掉才能做啊。碌就是上漆了，转动的东西叫碌。挑雕刻，就是雕刻。摇光抛光嘛，打磨。在我们泥星陶那个传统里面，是六艺古法，这最后一道就是打磨了。最早呢，那时候比较原始了啊，尤其清咸丰年间。现在我们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完全用石头磨的，其实也不好磨。咋说呢？泥星陶的硬度有6至7度，这个所以先用粗的石头，粗到中粗，到再到细化，把它磨光。
2: 就当时有没有砂纸？
1: 砂纸当然都更没有了，砂纸是不是后面才有的？
2: 对吧？就在那种年代，就只能通过石头来打磨。
1: 对的。
0: 2013年，陆景平的作品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金奖，为钦州泥星陶赢得了国家级的荣誉。
1: 这次是2013年春节的时候，我哪里不去，灵感来了，整个春节都在完成这件作品，烧出来它窑变效果都不错，我就借鉴它那个炉面。不过呢，我这个借鉴呢，我不完全写实哈，我鼻子我夸张成了一个如意，你看几个如意哈。干嘛获奖呢？因为我上面呢利用了好几个雕刻的技艺在上面，啊，有平雕的哈，有线刻，有浮雕，甚至有凹雕，还有镂空几个技艺，所以呢，它整个作品感觉很丰富多彩，而且呢，旁边呢我还用了那甲骨文来装饰啊。
3: 一往直前，后生可畏，学艺无休，老而有成。
1: 当然获了金凤凰金奖，而且呢，当年呢，也代表了广西登载在咱们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上面。对，这件作品。
0: 陆景平在字画、书法、篆刻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善于发挥装饰图案与器物的呼应，气韵连贯。所刻书法粗犷有力，体现篆刻风格的金石味。它注重体现广西当地元素和地域文化特色，多种器型都有意识地融入当地特色纹样。
4: 广西所有的内容基本上这里都有。它当时取的名字叫亘古陶韵， 这些那是丰收啊、催滴打啊那些呢，这个就是那男女谈恋爱的这种，这种就是我们民族元素太阳啊的意思嘛。
3: 这是岩画当中的这个元素是吧？
4: 嗯，
3: 这是月亮，这是跳舞的人。
4: 对，他两个一男一女坐在那里，一边是月亮那个月子，一边是太阳，哈，他就那些，他都把他最古老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记得他说的，我们做产品不取于很好卖，我们身在这个角度，身在这个角色呢，一定要把社会的所走的每一步的东西展现出来。他说我们做的东西，你比如说花呀草啊，永远刻不完，但是最好的东西就是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他说永远是做不完。
2: 最高的一件作品能卖到多少钱？
4: 十几万了，有一对花瓶10万块钱。
0: 龙窑是指用柴草烧制艺术陶瓷的长形土窑，因形似龙形，被老百姓称为龙窑。1957年，在这里成立了钦州陶艺厂，因为修建平路运河进行了改造，如今已经变成了钦州市的泥星陶博物馆。闲暇之余，已经退休多年的袁云新经常会回到自己这个奉献了青春和汗水的工厂，看看龙窑，看看新建的博物馆。
2: 你是哪年到这来的？
5: 我是85年。
2: 85年进厂，你当时就是在这操作？
5: 是啊，对，就是啊。
2: 就那么小个火焰呢？
5: 是啊，在这里烧，大概烧24个小时。
2: 这个是什么？
5: 插那个柴进去，放那个柴进去，就这样子推进去的。
2: 当时是用这样的木头吗？
5: 差不多，
2: 差不多
5: 啊。在上面烧了24个小时，烧熟了，放掉眼回来，然后在这里烧。
2: 哦，轮流烧的，
5: 是啊，
2: 不是同时烧的。
5: 没有没有，这个呢烧好这个了，这个就放回来。要烧上面这个
2: 哦，
5: 这样子的。
0: 袁云新告诉记者，这个龙窑当时烧制的都是粗陶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这个以前用来做这个排污杆啊，这个一条一条圆圆的，这里有一个口，在这里套上去，这样套的长长排污。哦，
2: 这根管子卖多少钱？
5: 以前很便宜的。
2: 5分钱，
5: 以前那些几毛钱
2: 一根。
5: 当时我烧窑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
2: 年富力强。辛苦吗？
5: 辛苦啊，太热里面啊，从来都没敢穿过那个短袖的，就是穿那个长的，一出里面出窑，一碰到这里就起泡了。
2: 哦，
5: 很热的。
6: 不穿短袖？
5: 不穿这个短袖的。
2: 不敢穿短袖。
5: 穿那个长的。
2: 哎呦，那太辛苦了，那不是整天都是冒汗
5: 呢。是啊。
0: 因为新材料的出现，水缸、雨水管等传统产品被替代，厂子的经营出现了困难，工厂关闭了。袁云新也从此退休，离开了工厂。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泥星陶的烧制，而是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坊，继续生产泥星陶工艺品。他擅长的是花瓶、茶叶罐等器物的制作。袁云新制作的产品采用2种不同颜色的泥进行造型，纹理清新，图案花纹令人赏心悦目，风格独树一帜。

0: 这是两种梅啊，
1: 两种梅捆起来放进去拉，拉了一下就得切开，然后就是成一个纹出来。这个也是你做一百个，你找个两个出来。
2: 袁云新的儿子袁辉文生长在制陶世家，受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泥星陶的制作工艺。
3: 2008年就开始正式的系统来学习这个，因为当时爸爸在厂里面上班，我就进入到厂里面打工。哎，爷爷呢当时就义务的去那里教我，他就相当于去那里技术指导，就一直教我。在泥星陶制作里面，拉胚是基础，我觉得这个蛮难的，没有个3-4年的功底应该做不到。拍拉胚是最好玩的，别人也是最感兴趣的，因为他那个他可以看到那个泥在那里变化。
4: 对，我刚才就觉得很治愈，你知道吧，弄那个泥很丝滑。
2: 拉坯是陶器成型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工序。由于钦州泥星陶泥的柔软性，需要内外修坯，手拉坯最能看出一个人深厚的功夫，拉坯师傅的技艺好坏和水平高低。
1: 拉坯的看起来是简单，做起来是非常的难的，拉起来要稳，审美啊要好看。
2: 袁辉文的拉坯技艺精湛，能徒手一次成型，不做修改。曾经靠着这一手拉坯的好手艺，赢得了第一届泥星陶制作技艺比赛的金奖。
3: 我们泥星陶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泥料，还有可遇不可求的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2: 在袁辉文工作室的展厅，记者看到了袁氏家族烧制的钦州泥星陶窑变的精品。
3: 这件作品我取名叫万国瓶，它是2019年百花杯的金奖。这个我运用了角泥工艺，很好的呈现出不一样的那个纹路，而且里面的纹路就像敦煌石窟里面的佛像一样，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制作角泥作品里面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作品。
2: 现在袁辉文的妻子也加入了泥星陶的制作，专攻雕刻技艺。他的雕刻讲究大气文雅，从形似到神似，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5: 这把是高深竹节壶，这用刀刻刀慢慢的雕刻出来，呈现它的纹路。这个也是节节高升嘛，
6: 这所有都是你手工雕的？
5: 对，所有都是手工雕刻的浮雕式的竹节壶。
2: 他们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也对制陶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爷爷和父母学习泥星陶的烧制技艺。别看他年纪小，他制陶的视频在网上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泥星陶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至今。现在钦州市从事泥星陶烧制行业的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年产值30多亿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2: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3: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2: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
4: 妈，好香哎！
5: 有秘诀吧？
6: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7: 实在是香。
8: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年以来，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储能产业迎来出口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广东深圳出口锂电池超250亿元，同比增长近60%。
14: 在深圳一家储能产品企业，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供电力、数据中心等用途的储能产品被快速装箱打包发货，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地和海外客户确认订单和发货时间。
15: 2016年，这个我们前4个月的现在出口总量呢，现在已经是7.5个亿，同比去年的这个同期呢，我们现在增长。

0: 将近150%。
1: 企业负责人介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明显感受到海外市场对储能产品的旺盛需求，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九月。根据市场需求，企业还对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储能产品性能进行了提升。在大铲湾港区，一批深圳企业生产的储能柜刚刚抵达码头堆场，不久就将搭乘货轮出口治理。这批储能柜数量超过200个，总重量超10000吨，货值近4亿元人民币，是今年以来大铲湾码头出口货量最大的一批储能产品。
2: 尤其是5月份前两周啊，那整个的储能的出口货量基本上是和1到4月份的总量还要多，主要是出口到东盟、欧洲和南美。
3: 2026年1至4月，大铲湾海关共监管储能柜、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858票，货值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倍、1.2倍。
4: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枢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过70%。来看记者昨天在码头的探访。
5: 长江南岸的太仓港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太仓港的海通码头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啊，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8辆汽车，就有1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4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6: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4: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7: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8: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9: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10: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0: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1: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继续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的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西安看一看。
3: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3: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4: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5: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4: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3: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4: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3: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12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5: 还有 VR 体验啊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6: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4: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7: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如今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和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下东莞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
8: 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9: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
10: 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11: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9: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10: 买这个的多吗？
9: 还挺多。
8: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12: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13: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一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8: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12: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4: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8: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12: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1至2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5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5件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 3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和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记忆，而东莞则凭借着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的发展之路呢？来看专家。

0: 印饰、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1: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2: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3: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1: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4: 记者最新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的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5: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6: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5: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6: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7: 随着气温走高，小龙虾进入销售旺季。今年浙江宁波市场上小龙虾供应量充足，价格亲民。
8: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类规格的小龙虾整齐摆放，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据了解，目前小龙虾的价格区间在每斤6元至18元之间，部分商户日销量达上万斤。
9: 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家每天达到1万斤，从夜里12点1点钟开始，凌晨1点钟开始卖，卖到4、5点钟，基本上全部卖光。
8: 目前正值伏季休渔期，鲜活海鲜上市量有所减少，而大量上市的小龙虾等淡水水产品，有效填补了市场供应空缺，丰富了市民餐桌品类。
10: 会弄好多种口味的，比如说13香的，椒盐的，蒜泥的，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11: 你觉得
10: 最主要的话，价格的话现在是非常亲民啊，主要是便宜。
11: 买了多少？
10: 买了将近有30斤吧。
8: 据介绍，5、6月份是稻田虾集中上市时段，小龙虾货源供应充足，价格也相对稳定。

0: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1: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2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表示，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1: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3: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 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 根据德国商报当地时间13号刊发的采访，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通胀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1: 纳格尔表示，当前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燃油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供应冲击出现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扰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通胀率也可能比几周前预期的更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纳格尔称，欧洲央行4月底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欧元体系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纳格尔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通胀目标，将中期通胀率维持在接近2%的水平，对各方都更有利。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3: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2: 当地时间13号，波兰财政与经济部部长安杰伊·多曼斯基表示，原定于5月15号到期的降低燃油价格计划将至少推迟至5月底。波兰政府从3月31号起开始实施一揽子措施，缓解油价飙升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燃油增值税从23%大幅下调至8%，燃油消费税降至欧盟允许的最低水平，同时设定成品油每日最高限价。
0: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使当地大量渔船停运，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境地。
4: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5: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4: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6: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tak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7: sudah berapa tahun pak
6: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4: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

0: 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太阳能光伏板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每周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较冲突前增加70%。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So the war on Iran has really impact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Philippines to renewable energy because it served as a wake-up call. People and businesses are in panic and they're turning to rooftop solar for energy security.
6: But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了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3: 由于执政党工党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

0: 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1: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Four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2: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3: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4: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2: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5: 根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称，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并竞选工党党首。
6: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政策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的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5: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7: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 15% 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万人。
8: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 만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만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7: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

0: 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1: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06.70美元，微涨0.43%。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9.368美元，涨幅为4.41%。当地时间周三，印度出手上调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试图在进口支出增加、本币卢比汇率承压的背景下控制贵金属需求。
2: 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的最新政策可能不止影响本土的黄金需求，也会牵动全球的金价走势。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当地时间周三，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上调至了15%。要知道，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分析师预计，这一最新举措将对全球金价构成压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去年印度约占到全球黄金首饰需求的1/3，也大约占到全球金条和金币需求的1/5。近期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还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黄金需求同比增长大约10%，达到151吨，而按价值计算，同比则是增长了大约99%，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黄金需求上升并不只是消费和投资问题，这也直接推高了印度的进口账单。同时，近期中东冲突又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进口成本。印度是商品净进口国，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超过2800亿美元。其中，黄金和白银约占到印度总进口额的大约11%，原油和石油产品占比约为22%。分析指出，如果能源成本继续维持在高位，印度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相关的担忧也导致印度卢币走弱。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对卢币的汇率持续走高，目前是徘徊在1美元兑换95.6卢币。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告诉 CNBC， 增加关税有助于印度黄金需求降温，而减少黄金进口也确实能帮助印度减少外汇流出，缓解卢币的贬值压力。因此，印度减少购金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全球的黄金市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售了部分官方黄金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或改善财政状况。最后，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还有一大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就是利率。随着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通胀风险再度抬头，交易员们预计现在各国央行更多考虑的是加息而不是降息。
3: It's a little bit more mediocre. You look at futures, you look at the ETF side, we haven't seen that interes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bviously, with higher rates being a key topic. I think we're in a period of digestion, I would say, after a fantastic rally, but longer term the narrative still holds.
2: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的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4: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

0: 藏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依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1: 受到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近期美股科技股表现强劲。当地时间13号，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三的英伟达、谷歌和苹果公司股价均创收盘历史新高。
2: 13号，英伟达公司股价收盘上涨2.29%，报每股225.83美元，市值攀升至5.488万亿美元，稳居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一。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表现亮眼，股价大涨3.94%，报每股402.62美元，总市值达到4.839万亿美元。苹果公司股价当天收涨1.38%，报每股298.87美元，市值攀升至4.39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股科技股表现亮眼，主要原因是多家公司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不断增加，叠加近期超预期财报的发布，推高市场乐观情绪。苹果公司则是由于主要产品热销，服务业务实现持续高增长。13号，受科技股强势上涨带动，美国主要股指标普500与纳指都创收盘历史新高。
3: 阿联酋石油巨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日前公布了旗下钻井公司和分销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尽管面临着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两家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均同比增长。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钻井公司营收达12.3亿美元，同比增长5%，净利润为3.5亿美元，同比增长2%。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得益于长期合同、高设备利用率以及持续高效的执行能力，使得公司在综合钻井与能源服务模式的支持下，实现富有韧性且稳健的开局。与此同时，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分销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达2.1亿美元，同比大涨20.7%，展现出公司在动态变化的经营环境下强劲的增长势头。
4: No impact actually in the supply of the fuel. In fact, that this year versus last year, we added 13 stations in the UAE, so additional stations bringing higher volumes. And finally, the international.Businesses that we have, Saudi Arabia has been growing and Egypt has been growing also. If you look at Saudi Arabia, we added under the dealer operated company owned, we added roughly 40 stations.
2: 本泽鲁格也表示，为应对可能面临的能源安全风险，公司正在积极推动能源体系的多元化和本地化发展，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外部化石燃料的依赖。本月3号，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合同，以加速国家经济转型步伐。
4: And we sai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have roughly 450 EV chargers, and by 2028 we said between I would say 500 to 750 EV chargers. So we are deploying.In the disciplined manner.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 编号为一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一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商行天下由中国银联特约播映。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这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和全世界做生意，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奋进的中国。瞩望前路，天下熙攘。当全球化遭遇挑战，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世界依旧连在一起？以义为力，兼济天下，中国继续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连接世界，共赴属于每个人的未来。雅加达会展中心，一家中国品牌在印尼生产的新能源车全球首发。
3: If we can we showMaybe full size of the logo,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brand image.
2: 这是刘演最紧张的时刻。
3: 能够在印尼发展生存、服务好用户八年以上的汽车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多。
2: 枪击、针刺、极端测试。这款新能源车的电池用硬核方式亮相。新能源车的核心电池也产自这家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工厂。
4: Jadi antara tanda merah ini kita harus kita kontrol 100% untuk menjamin tidak ada yang tercampur。
2: 这是印尼第一条中资动力电池生产线，车。新晃建立闭环产业生态，
5: 培养了第一批懂得去制造电池也懂得去维修电池的印尼的同事。
2: 2015年，五菱成为第一个在印尼建厂的中国车企。那时日系车企占据超过95%的市场份额，近乎垄断当地的供应链体系。没有人相信一家中国新能源车企能在这里立足。
6: 没有带相应的这个产业链一起出去的话，其实是很难发展的。零部件如果说量没有走起来，价格、成本优势、体系的安全供应，它都是受到挑战的。
2: 肖强他们建厂的同时，陆续带动国轩、中车、宝钢等17家中国供应链伙伴一起来到这里。此后，比亚迪、长城、宁德时代等企业纷纷在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建厂。
5: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right?
7: Yeah. Yes.
2: 中国供应链升级为东南亚中国共享共生链，整合全球资源，扎根本地需求。中国车企用全链优势，终结了日系一家独大的格局。定义全球化新的竞争力。
4: EV itu adalah nomor satu di customer di Indonesia. Namanya kalau misal orang ngomong Wuling, EV.
2: 在印尼，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是当地中高端车型的代表。五菱用9年的时间在印尼走通了一条路，路的一头是芝卡朗的工厂，东盟日渐密集的充电网络。而另一头，就是五菱链接全球体系的中枢

0: 广西，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到东盟，这是对广西区位优势最直观的描述。
1: 测的就是我们新一代这个电池，印尼款的震动的图谱。
0: 邵杰负责电池的研发，
1: 特别是在
0: 新产品在印尼商用之前，都要在这里进行装车测试。
1: 东南亚就是高温、高湿、极端的暴雨，像沙特高热的环境，在电池设计里面，整包级别的防水性能，我们是特别重视的。
0: 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不只是地缘枢纽，更是联动双方的产业脉搏。立足中国大本营，打造全球大市场，广西正深度发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通江达海，平陆运河正在施工。这条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国际水运大通道，将为西南地区货物出海打造黄金之链。平陆运河一旦落成，将成为链接东盟与中国最便捷的通路。水路之上，一座座实体之桥贯通商贸，往来间还有座无形的商贸之桥，由华人华侨在家乡与异国间搭建。香港曾经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中国与世界衔接的桥梁。如今这座桥依然在发挥价值。蔡展思留学归来，就从香港来到广州。他的工作是帮中国企业出海。
2: 最夸张，一天去三个城市。
0: 年纪轻轻就敢接下这个重任，背后是两代港人的托举。
2: 你讲啊。
0: 在香港，蔡展思的父亲被叫做海产大王，业务横跨全球海产、地产、科技、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在海外，蔡展思和他的家族集团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和信息渠道，是很多初创企业全球化的引路人。
3: 他其实就是那个胳膊怎么样拿这个咖啡，比如说像这个。
0: 这是张晨团队研发的咖啡机器人。在国内，这种 AI 机械臂在很多餐饮连锁店很常见，但在东南亚还是空白。蔡展思看准了这个市场机会。
4: 越南它是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这样的新兴国家，人口非常庞大。
3: 留学回来，我发现海外市场呢，我们有这个技术代差，迭代出来的产品和技术向海外进行输出，那我们觉得会有很大的优势。
0: 张晨他们这些科创团队有技术、有想法，但缺乏走出去的渠道和市场经验，而这些正是蔡展思的优势。
5: 开这个线上会，我们希望去共享一下这个信息。
3: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共享出来，真真正正的能够带我们去 local for local。
0: 广东制造，香港服务，在大湾区，海归和出海正在同步发生。
4: 广州的工业的产业链是很完整的，香港已经是在我们整个销售链条里面最尾端的服务性行业，都大有学问。
0: 当一家初创企业想要到世界市场去见识更大的风浪，它需要一个中立、权威且前沿的资本市场来做指引，而这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优势。当年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活力，一批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成为当时红筹股兴起的基石。中国企业的资本大航海时代也由此开始。从东方之珠到全球湾区，融通东西的特质，让香港依然是很多企业出海的重要始发地。
4: 徐仔，
6: 哎，有我爹地啊嘛，
4: 爹地。
6: 好，你说，
4: 从他们那个澳大的那个联合实验室过来，
7: 确实没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6: 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学一些。
0: 蔡冠深，50年前就把海产生意做到东南亚，对于国际市场。

0: 上的规则，对于助力企业出海有着丰富的经验。
1: 进越南，
2: 中国啊，有很强大的产能，有很强大的科技的力量，我们要找新兴的市场，出海就有机会了。我们旺是一个企业，我是中贸总商会的会长，我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的主席，所以一找到会长，我们可能介绍情况啊，帮忙去做很多事情。
0: 粤港澳大湾区目标是要打造成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经济体，立足大湾区的经验与优势，用全球贸易更习惯的方式把中国企业带进世界。在东南亚走出去的他们正在那里共创全球贸易的增量。清晨六点半，车流不息，三万产业工人汇聚西港特区。西港特区是中国和柬埔寨共同建设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也是柬埔寨国内最大的现代工业园区。20年前，周海江从江苏来到柬埔寨，负责西港特区的开发。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一片蛮荒的景象。
3: 当时起步的时候，这儿的话进来啊，可以说啊，就是就像原生态的那种地方一样的，那个山头跟下面的沟啊，落差要几十米，不通电，不通水，更没有打电话的信号的。天气又热，然后稍微走走，鞋里面是可以倒出水来的。
0: 从一片丘陵莽原，变成了一个拥有200多家企业的经济特区。全球化时代的互动分工，给这里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市场。
3: 24年的出口额达到了40亿美元，占到整个柬埔寨全国进出口总额的7.45%，所以实现了跟周边百姓和各方的共赢。
0: 通用轮胎是西港特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工厂，年产轮胎1000多万条。从橡胶原材料进厂，经过7大工艺流程，一条轮胎终于加工成型。它将漂洋过海，运送到美国和巴西。中国的企业带领着柬埔寨的员工，把东南亚的橡胶加工成轮胎，让它在美洲的土地上奔跑，成就全球贸易的普惠与共享。像这样的经济合作区，中国企业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建了100多个。早在2006年，中国企业就走出国门，参与各类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发展自己的同时，帮助经济体量小的国家跟世界接轨。中国企业用实干的力量，把全球经济密切融为一体。在南非，一条地下自来水主管道泄漏了。
4: Jump inside yet？
0: 管道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让维修陷入了僵局。泄露的自来水主管道距离总统府2公里，这里有2条铁路线经过，繁忙的客运、货运列车不停地穿越铁路桥。毫无疑问，这里根本不具备大面积开挖修复的条件。
4: Traditionally, we would have to excavate here. The problem is we've got 2 railway lines running over this pipe, and underneath us, I'm standing on a stormwater culvert. So under my feet is stormwater running, and there are multiple lines. You've got electricity, you've got many other services.
0: 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在难以开挖的地方，只能重新架设管线，绕开铁路桥。结果是工程巨大，工期漫长，但这是唯一的选择。 面对棘手的抢修任务，迪恩紧急邀请远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商定维修方案。
1: This kind of solution can be used for water pipe, oil pipe, gas pipe, even hot water pipe.
0: 在地下管道修复这个细分的市场领域，中国企业探索出了全球领先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要用管道机器人查看管道的破损情况。
5: 这个就是探头，就是这个探头呢，就是进去可以把里面的整个图案、图像全部输送到我们电脑上来。
0: 根据内部勘查的影像，工人以机械清刷的方式清洁管道，用高速旋转的链条打磨内壁。拖车上卷成一盘的蓝色软管，就是来自中国的秘密武器。
5: 解决了最核心的 P1 跟涤纶长丝的粘接，我们从工艺的角度和材料的角度两个方面就解决了。
0: 软管厚度大约5毫米，采用独特的3层结构设计，每一层都有特定的功能，组合起来就让软管同时具有耐磨、耐腐蚀、防渗漏、抗高压的特性。牵引机将折叠成 U 型的软管从旧管道的一端拖到另一端。截去多余的部分，封闭软管的两端，冲入压缩空气，在气压作用下 U 型软管逐渐膨胀。在压力下，管壁恢复成完美的筒形，紧密贴附在原有管道的内壁，就像给老管道装了一个新内胆。极少的时间，极小的破坏性，极低的工程难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样的中国企业比比皆是，他们并非家喻户晓，却是全球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体量不分大小，成立不论新旧，但施展的舞台是全世界。
6: 这我们左边是相当于我们的金融街，有好多银行在这儿。
0: 达斯坦供职于一家中国企业，担任全球支付业务的拓展工作。建立跨国支付的网络，就像通过修建高速公路，去连接不同的国家与城市。
7: Халл Банк, знаете историю, что один из первых стал партнером Pan Union Pay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тому что технологии много наши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меют очень крепкие и давние деловые связи с поставщиками из Китая.
0: 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的合作，让达斯坦他们离覆盖哈萨克斯坦全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8: Они у нас мультивалютные, это вот нравится нашим клиентам. Он их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ак в тенге, так и юане. Все очень, очень выгодно, поэтому все клиенты и пользуются этим.
0: 刚过去的珠哈旅游年，有近100万中国游客走进了哈萨克斯坦。达斯坦要让他们搭建的这条金融高速公路，吸引更多的车流，跑起来也更加高效。
6: 这家是叫 Big Chef。是我们的商户。
0: 西姆布拉克高山滑雪场，中亚最热门的滑雪圣地之一，现在每天都要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身在海外，手持中国

0: 更是中哈两国建起全新的跨国金融纽带。
1: Это, знаешь, ну, мы уже с вами проверили, посмотрели, да, что эт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плате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ее видно, когда сверяется тот же банкинг, видно, что и что это. Либо видно, либо MasterCard, либо это какая-то посторонняя. Посторонняя – это UniPay,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звестна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0: 支付，商业连接最直接也最重要的环节。达斯坦和他的全球同事已经把业务覆盖到境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万商户。银联已是国际三大信用卡品牌之一，一张张出海的银行卡链接起了一个服务全球的金融生态。会消费，爱生活，今天更多走出去的中国人正用升级的商业体验链接更绚丽的世界。世界 F1 水上摩托艇锦标赛，水上摩托艇的运动巅峰。主办方的席位里，一张中国面孔尤为突出。李浩杰，20年前出海中东，开始参与 F1 水上摩托艇的赛事运营。他们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超过300场大奖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体育 IP。
2: 好，好，好，好。
0: 与 F1 水上摩托艇一起走世界的李浩杰，希望把这项国际赛事带回中国。
3: 必须要严格按照国际摩联的这个时间要求，在15分钟之内。那边是邮轮港，这边是我们的这个赛场。
0: 竞技场上比拼的是速度，赛场之外，拼的则是城市的气度。
4: 比赛之前的准备，如果那些来观众的人能有一点观察点，他们会觉得挺有意思，对不对？很好。
0: 上海，一座奔涌生机的国际都会，正跻身全球顶级体育名城。深耕20多年陆地 F1， 若再问鼎水上 F1， 这座城市将加冕全球双 F1 之城。当中国制造的摩托艇在水上驰骋，一场赛事已经撬动一条千亿产业链路。上海研发，江苏精工高端制造，浙江筑牢产业基底，产销版图辐射全球。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正与世界共享高品质的生活。甘肃甜瓜出口中亚，云南咖啡供应中东，一根山东芦笋更是分段卖，笋尖供法国，笋段销德国，笋根送西班牙。每年中国向全球供应了60%的鱼子酱，45%的鹅肝和80%以上的黑松露，顶级珍馐惊艳全球味蕾。20000余家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托跨境冷链与数字供应链直达全球消费者。5年间，中国农产好物销往224个国家和地区。从单品出海到产业共建，中国现代农业奔赴全球赛道。
2: 杨师，
5: 哎，明天去巴基斯坦？
2: 对对对，明天去。
0: 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袁隆平的学生们又要开始远行。这是他们走进巴基斯坦的26个年头。
5: 哎，给他们带一点过去啊，大家用的这个套袋、标签，
0: 杂交水稻，最早走出国门的硬核名片。
5: 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别看这些小东西啊，在国外啊，现在这些东西都买不到。服务我们育种的这些这个科研用品啊，就是在浙江的台州那一带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一个产业体系。
0: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向海外输出的不只是一个个产品，更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的产业积累。从科研用品到加工设备，从无人驾驶拖拉机到智能收割机，从无人机植保到智能温室控制系统，一条条农业供应链都已瞄准海外。
5: 真正要把这个事业，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0: 要靠共同的一个利益链，我们双方共享，这样的才能够八只眼不断地做下去。
1: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准备的一场杂交水稻示范会的现场。
2: Welcome, welcome, Mr. Tian, welcome.
3: You can see this is the setting, the tillers, yeah.
4: 参加大会的都是当地的农场主，水稻是当地溢价最高的经济作物，新品种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益。
5: 巴基斯坦水稻谷子是出口的，出口到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
4: 携手中国企业，巴基斯坦一跃跻身世界第四大稻米出口国，年出口创汇超30亿美元。这仅仅是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的缩影。
6: 马笑了，马笑了，马笑了。
4: 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与140多个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促进共建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5: 引进杂交水稻这种技术啊，它也形成一些产业，它也每年赚很多钱。通过杂交水稻，它也做了插秧机、收割机的生意，这都是多赢的一个局面。
4: 每年，田永久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各个国家间转场，中国农业的种子已在全球落地。仔细清理种子加工设备，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季做足准备。来自中国总部的工作人员会陆续来到巴基斯坦进行把关。种子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存储、销售、管理，作为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有着严格的流程管控与标准要求。
5: 检测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时会检测一次，精度能达到99.5以上。
4: 关于杂交水稻，这是一个全球最有话语权的团队。中国农业要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走进世界。
7: 袁老师的愿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4: 情怀，有时有着超越时空的力量。
2: Reduction in poverty, prosperity in the farmers, and also it brought later on lot of profit for our company also. So we are very happy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China.
4: 从产品输出到共享价值，中国农业的海外之路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范式，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不是短期牟利，而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与时间没有约定，但收获总会如期而至。
5: 中国其实有句老话叫做以一为例兼济天下，这么多年我们其实一直这么做的。
4: 从他乡到故乡，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辜负。尊重规律，尊重创新，这是企业的担当，也是时代的机遇。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始于今天，但于今更为兴盛。中国以开放之心向宽处行，以进取之力向更高处行，山海奔赴，万物共生，一切才刚刚开始。

0: 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们。

0: 沙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典童年零食，爆改硬核大菜。
7: 棉花糖和爆米花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6: 烤过的棉花糖拌上辣炒面，
8: 咸甜辣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6: 爆米花混搭辣子鸡，焦香蓬松，口感层次拉满。
7: 它可盐可甜，
9: 口味相当之爆裂，小成本大惊喜。
6: 今天带你解锁棉花糖和爆米花的创意神仙吃法。
7: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带给大家的美食呢是棉花糖和爆米花。相信这两样零食啊都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对于它们的味道我相信您都印象深刻。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会把它们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10: 哇，童年零食翻红密码拿捏了，棉花糖一烤又好玩又好吃，别再傻傻的干吃了。
11: 姐妹们，谁能想到小时候最爱的棉花糖烤着吃，香甜黑拉丝，这味道太绝了，
12: 真离谱啊。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吃爆米花，长大了用爆米花做菜让我更爱了。
13: 万没想到老款零食爆米花现在升级到餐桌上了，直接吃出高级感。
7: 比如说棉花糖，它能做得更拉丝，比如说爆米花，它可盐可甜。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14: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大家好。
7: 欢迎
15: 哎，
7: 大家好。嘿，我觉得两位都带着那个爱吃的感觉就来了哈。
14: 是
7: 这样吧，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爱研究新潮美食的美食博主杨立伟。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棉花糖的新吃法。
7: 哎，都说这个人一甜啊就像棉花糖，这笑容就像棉花糖，
14: 因为我从小就是吃到大甜的。
7: 哦，是吧？所以

0: 为感觉好像跟上次比来说又甜了一点。哦，
1: 谢谢你。
0: 笑容更足了一点，是吧？来吧，大厨，你也做一个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厨顾玉亮。今天呢，我要让爆米花好好升升级，好好的夸夸界。那今天我用爆米花呢，做一个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可咸可甜之外的另外的一种劲爆的口味，特别的爆，
3: 特别的爆。
0: 哦，是啥呀？
2: 叫爆米花辣子鸡。
0: 甜的咸的我觉得已经跟我想的不一样了，还能做出辣的，
2: 那必须的。
0: 真是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您的吃商太高了。
2: 那不是一般的高，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
0: 了。这个儿确实是不矮哈。哎，那立伟今天用棉花糖做个什么？
1: 棉花糖就那么一烤，再配上辣炒的方便面，口味一绝。
0: 我觉得两位不光是吃商高，还是极高啊，高极了。那到底他怎么搭配，怎么跨界出来呢？咱边做边说呗。开始做起
1: 来。第一步，我们就是先煮面。它面饼啊也有讲究，它有那种非油炸的跟那个油炸的，
2: 对。
1: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那个油炸的，其实它是如果你想要口感油润一点，你就要这个油炸的。那如果你想要口感稍微吃起来筋道一点，那你就用那非油炸的，就看你们啊。我今天选的这个面煮的时候它是有讲究的，就是咱这个时间基本上就3分钟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长。
0: 三分钟它煮没煮透吧？
1: 就是要硬啊，咱炒嘛，
2: 只要不夹心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2: 能这么理解吗？
0: 就是是不是就给它煮软开，就不让它成坨就行了？哎，
1: 对，可以，您这总结非常到位。
0: 立伟怎么想到做棉花糖的，而且还和面条搭配呢？
1: 这个我有一句我的那个心得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真正好吃的美食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一定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0: 哦，立伟，你这话看似说了，又好像没说。
1: 因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它，你看棉花糖本身是甜的，然后呢，面条呢，包括辣炒是咸口咸辣的，所以这个咸甜辣，然后吃起来又有点那么微微的鲜，就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碰撞。
2: 我其实还是突破一些我们正常的烹饪的一个逻辑和思维啊。在我们日常的酒店餐馆里的这些专业的主厨呢，他研究新菜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规矩可言，但是我发现就这新一代的这些个就是个暧昧。
1: 我们不墨守成规，
2: 就有点，我觉得有点胡搞，但是搞得还挺像样，你知道吧？
0: 对。
1: 差不多了，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就是煮到这种，你夹起来用筷子它夹不断，然后中间呢还有点白白的泛生，就这样。
2: 明白。
1: 为什么过呢？一是排排油，二是让它这个面啊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吃那个面条说过一遍凉水更好吃，就是这个道理。
0: 面煮好了，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1: 下一步特别重要。这个呢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把棉花糖先烤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棉花糖和这个面基本上就是要同时差不多好，保证这个面条是热乎的，这个棉花糖才能够变成散的拉丝的形状混在一起。那这个接下来我们需要用一个这个锡纸碗，让郭大叔帮我拿一下。就是因为它有纸质的，还有这种锡纸的，因为这种它偏硬一点，如果烤出来的话，你用纸的它有时候容易散。所以这个硬的话一倒非常好看。我们先用这个啊。其实你看棉花糖这个吃法，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爱吃，然后我就从网上各种刷到棉花糖很多做法，然后他们说有烤的，我就一试，我说哇塞，这个棉花糖这烤起来还能拉丝儿，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很好。然后我就研究了啊，口感非常佳的一定是这种纯白的棉花糖，包括我们一烤啊，它那个糖上面会微微的发焦，然后一轻轻戳破里面能拉出丝儿来。
0: 所以立伟你是不是
1: 就研究吃法，就为了这期节目
0: 就吃了无数的棉花糖。
1: 来，我们放到这里。这个时候就是温度也是有讲究的。
0: 什么温度？
1: 一定是180度，然后是6分钟。这是我测出来我很喜欢的味道，外面带点那个焦焦的感觉，然后里边它是那种就是拉丝的感觉。这个时候火候很重要啊，一定是小火。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到这个蒜末，然后小米辣
2: 椒。
1: 你看，就是稍微炒的时候就拿这个油这么过一下，所以你就听到它有那种滋滋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放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辣椒粉放进去。
2: 将将有点的变色就

0: 啊，对对对，有点微微变色。
1: 哎，这个时候来的朋友们非常治愈啊，这个时候真的，你看
2: 辣椒面，哦呦哎呦，辣椒面，哦呦哎呦，
3: 太狠了吧这个。
1: 反正你俩吃，多吃点。
4: 没有，这能行吗，立伟？
1: 行，不要慌，我还没放别的调料呢。然后接下来可以放点这个甜辣酱，其实它有一个是调它的味道，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吗？为了让它更好看，更有卖相。接下来还需要您帮我拿一下这个生抽跟蚝油。
4: 咱们来点千和零牌180天特级生抽，它的酱香浓郁，醇厚鲜香。咱们用上一点千和零牌的松茸素蚝油，它的味道也非常复合。嗯，我跟你说，顾大厨，年轻人的味蕾是什么？就是什么味道都要有，但什么味道都要多，它要达到一个所有味道的平衡感。
3: 真的是复合味比较足一些的态势，
1: 对，
3: 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4: 咱是所有的味道同时给予，
1: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把那个酱料什么充分融合之后，普通的方便面就变成了非常辣辣的那种火辣的感觉。这么看着是不是贼红火？感觉有点冒汗的辣。
4: 不光是看着，现在闻着都有点辣。
3: 有。
1: 但是其实它就是要稍微辣一点，因为配上棉花糖的那个甜腻，它正好是中和掉。
3: 它这个说法倒是靠谱的，就是甜一点的一些食材搭配的辣的，底料里它会有些中和，没毛病。
4: 我跟您说，以前咱们是怎么做的？以前比方说这个味道辣，我们想办法让它降低辣度。现在不一样，现在辣了，我们把它发挥到极致，用极致的甜和它搭配。
1: 哎，这个好了，这个好了，正好这个也可以出锅了，
4: 可以了，给大家看看啊！
1: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可以，
3: 80度6分钟，
1: 可以。
4: 朋友们，请看金黄的感觉，像面包一样，
3: 很细腻，看起来啊。
1: 对，看这个棉花糖，它里面啊，它这个外表啊，它是那种有点黑色的那个焦焦的焦糖感，它这个焦糖感配到这个面里有一个新的口感，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我们赶紧吧，话不多说了啊，
3: 来，
1: 这是争分夺秒的一道菜。
4: 它其实是给大家带来那种就是芝士拉丝的感觉。
1: 对，
4: 哇，这个棉花糖刚开始还是结块的，现在呢通过面的热量把它慢慢的融化了，那个拉丝的感觉是包裹住面条的。
1: 对，

0: 好，来吧，那我们赶紧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美食世界。
1: 吃那个面饼，它是真有点辣。嗯，你配上一点棉花糖。嗯，你再吃那么一口，一定两个一块儿吃。就是你的第一口吃到的是面条的那个润，嗯，第二口是辣，第三口就是棉花糖淡淡的甜。
2: 嗯，是，哎，嗯，其实我吃完之后呢，
3: 那个面和棉花糖两种不同口感的一个食材混在一起之后，确实很有惊喜。那种辣味其实很刺激，嗯，但是你再吃到这个略微拉丝的这个棉花糖之后呢，这个甜味迅速的就和辣味做了一个融合，嗯，一点不会觉得说过辣或者过甜。嗯，总而言之，很刺激，很能记得住这个味道。
0: 它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嗯，
3: 对，
1: 是的，嗯。
0: 如果您记忆当中的零食还是那种甜甜的棉花糖，哎，嗯，不妨换一种这种辣味儿，嗯，跟它不一样。这样的体会。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甜辣爽口、香味浓郁的烤棉花糖拌辣炒面，绝对让你吃过瘾。棉花糖放入空气炸锅，180度烤至6分钟。把方便面入锅煮至7分熟，捞出过凉沥干水分，另起锅烧油煸香配料后倒入方便面，调味后翻炒均匀，最后倒上烤好的棉花糖搅拌就完成了。划重点，棉花糖烤完后立刻与炒面搅拌，能使口感和风味更好。
0: 咱们该让顾大厨爆一下，因为爆的是米花，但爆米花还不一样，嗯，还要和这个鸡丁放在一起。嗯，
3: 刚才你说除了可咸可甜之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辣呢，嗯，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一种体验，
0: 希望不要像这么辣就行。好。
3: 那今天呢，咱照旧呢，还是把这个鸡肉咱处理一下。
0: 好，
3: 这个鸡肉呢，就是用的是鸡腿肉。
0: 好，
3: 是吧？鸡腿肉，或者是用一些个整鸡也可以带骨的啊。
0: 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传统的是用整鸡，就是小子鸡。
3: 对。
0: 但是现在呢，当代吃成极高的朋友们，
1: 鸡腿就够嫩。
0: 对，纯是用鸡腿肉。嗯，
3: 对，鸡腿更嫩。那其实呢，它的嚼劲儿、嚼感也还是有的。
0: 对，
3: 对的。另外呢，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骨头给剃了呢？嗯，就是吃起来别那么费劲，带着。骨头嚼半天，
1: 就是能吃得爽。
3: 对的，但给它切成这种块，
0: 它这个鸡腿儿剔骨挺简单的，嗯，因为它就是一条主骨，嗯，先把它斩断，嗯，斩断之后呢，贴着骨往上一捋就可以了。
3: 你别说了，
0: 你展示一下，
3: 我来给展示一下吧。
1: 对对对，学一下，学一下。
3: 这个主骨用刀尖沿着咱给它走一遍，你看一刀是吧？嗯。然后呢，这儿是两个的关节处，轻轻划一刀就切开了，翻过来，哎，你看。这个腿骨就出来了，
0: 对，
3: 是吧？这个胫骨这个地方呢，用刀背一敲就敲断了，嗯，然后再翻转过来，嗯，最后一刀把这块骨头拿掉。
0: 好，
3: 你看，嗯，一整片这个肌肉就出来了。嗯。好，那肌肉咱就切完了啊。切完之后呢，咱把这个辣子鸡这个鸡肉啊，咱给它腌一下。嗯，
0: 千鹤零牌的葱姜料酒，嗯，生抽呢，咱们就用千鹤零牌的180天特级生抽，酱香浓郁，醇厚鲜香。
3: 好，然后再来点蚝油。嗯，
0: 好，千鹤零牌的松茸素蚝油，
3: 加一些菌香的味道和，
0: 没错，
3: 海鲜的味道。稍微再给我来点老抽，
1: 上色。
0: 千鹤零牌的东坡红特级老抽。嗯，
3: 来老抽之后呢，略微拌匀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点淀粉。那其实腌辣子鸡的时候不要给太多淀粉，不要跟裹上一层糊一样，那就不行了啊。嗯，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略微封一下这个汁水，不要往外溢就可以了。嗯，能够在炸制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外焦里嫩的口感就可以了。嗯，好，略微咱给它腌一下，稍微的搅和搅和，让它上上劲儿。好，那腌制的环节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咱就开始呢下一步一个重要的操作的步骤。哎，
0: 是不是该爆米花了？
3: 对对对，咱把爆米花给崩了。首先你得学会挑这个玉米粒。哦，
0: 不是所有玉米粒都可以的。哎，
1: 不是吗？
3: 那今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玉米，
1: 尝粒小一点是吧？
3: 一是小，二一个你看特别圆。这个玉米呢就叫爆裂玉米，它这个外壳啊更硬一些。当外部受到一些热度以后，它里面这些水分会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形成一个压力，都会爆开。哦，那如果是普通玉米粒的话呢，它这种外壳的韧度就不够，密度不够，那么它爆开的这个花就没那么大，
0: 它就散掉了，
3: 并且还会有大颗的那个根儿。嗯，你吃起来会
1: 硌牙。
3: 对了，对了，所以说首先得选好这个米粒。哦， 说到爆米花呢，其实呢非常简单，咱也不需要那种什么那老师傅那种专业的那种加热工具啊，很简单，把火烧的中火，然后给到一点底油，这个油不要多啊，来一点黄油，来一点黄油之后呢，接下来开始放玉米粒就可以了。哦，放进来之后呢，稍微再给到一点糖，咱们在做这个爆米花的时候一定要少放油少放糖，尽量的让它有一个玉米的原本的香味就可以了。如果是黄油过多入到菜里去之后呢，一预热以后它会融化表面的一些油脂，就会沾上很多这种辣椒啊或者其他一些碎料，吃起来口感很不好，同时很油腻。
1: 那孩子就爱吃甜的，那没招，就得多放糖。
3: 你说你爱吃甜的吧。好，那接下来咱就开始呢加温翻炒，记住了啊，要不停的翻炒，让油糖充分的结合起来，好吧，然后呢这样呢逐渐升温，逐渐这个玉米粒内部呢它这些水分就开始蒸发，就开始憋足了劲。
1: 您不害怕就是抱到自己？
3: 别着急，哎，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就问
1: 我，都特别害怕这个
3: 抱起来怎么办。
1: 对呀，
3: 当第一颗爆米花抱起来的时候
1: 赶紧开盖，
3: 赶紧开盖就可以了。哦，
1: 这样子，哎，我学会了。
3: 再炒，哎，好，你看，两颗，
0: 好，来了，
3: 加盖啊！在爆的时候要干嘛呢？要开始要晃一晃，就其实让它更均匀一些啊，对，
0: 就是别有那种沉底儿的。
3: 对，这时候的火就放开到最小就可以了啊。来，我们静待这一锅爆米花，听。好，开了啊！
1: 哇，就是那个爆米花，
3: 满满的一锅，哎，
1: 真的，
3: 好吧，咱给倒出来啊！哇，
0: 现在尝尝吧，
1: 能尝吗？
3: 怎么样？奶香味儿，哎，真甜味儿，
1: 真不错。
3: 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把油呢稍微的烧得热一点，大概是60%热，再开始呢把这个鸡肉给它炸一下，
1: 放进去，
3: 对，下之前稍微给到一点油拌一拌，那目的呢就是每一块鸡肉呢都能够比较单独的在一块，
0: 这是咱们厨房大厨们的一个小技巧。比方说腌任何肉，鱼片啊鸡片啊包括这个切的一些这个里脊片啊，都是让它
1: 放点小油，
0: 对，让它这个润一下，它不会粘连。
3: 油热以后呢，咱开始来下锅了啊。哇哦，下锅之后一定还是要保持大火啊，把火力呢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热度上去啊。
0: 问问立伟，你知道就是辣子鸡传统的里面是有什么的吗？除了鸡丁，
1: 花生，
0: 对，
3: 花生米，
0: 说太对了，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
1: 它那个脆的感觉。
3: 对的。后来呢又升级了，放了一些小个的那个麻花。
1: 对，
3: 也有厨师会那么多，但后来我去。就是哎，能不能把这个爆米花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其实试过以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对啊，很期待，因为小时候你经常吃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美食，跟另一个家喻户晓的美食拼接在一起。
3: 对，
1: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碰撞，
0: 就像爱吃的方便面和棉花糖拼装。
3: 这个味道看到飘起来之后，就大部分都看到飘起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然后再做一个负油炸就可以了。
1: 还得再负油炸一点。
3: 对，其实就是让这个鸡肉呢有更好的一个酥脆的口感，那同时呢把那些多余的油脂做一个回吐的一个感觉。对的，这时候咱就把它捞起来，现在呢是一个软嫩的状态，但是呢还没有焦壳，把油温升得高一点点，然后呢再开始进行复炸。
0: 你看通过现在这个油底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底下一点就是残渣都没有，就说明刚才腌制的非常成功。
3: 对的，
0: 就是它所有的料还有我们刚才放的
1: 配比，
0: 对，它都很好的附着在鸡肉上。
3: 没错。好，咱把这个鸡肉呢再放到锅里来。哇，
0: 第二次复炸的油温大概要多少？
3: 油温还是要60热就可以了。对，它其实呢就是你捞起来以后，它的这个鸡肉的温度会降低，然后呢把油温烧热以后再下进来，它又回到一个高温上去，这一冷一热之间就把这个鸡肉呢变得非常的酥脆了。好，
1: 这一步就是为了它吃的口感外脆里嫩。
3: 对的。好了，那接下来咱就把它倒出。那倒出之后呢，咱借着锅底啊稍微再补点油，然后咱开始来炒这个爆米花辣子鸡，来稍微给到一点藤椒油，
1: 哦，要放藤椒油。
3: 对，这个麻味它就够了，香味够了哈。
0: 是，
3: 然后再补到一点这个菜籽油。
0: 它是这样，就是以前呢，传统版呢是放大量的红花椒和绿花椒。
3: 对的，
0: 两种花椒这一对冲呢，它的那种麻味就出来了。
3: 没错。
0: 但是咱们现在呢，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爱吃麻。
3: 好，那麻椒花椒还是少不了的啊。
0: 对，少不了。但是用这种藤椒油呢，能更好的让它这个味道出来，而不吃到嘴里那么多花椒。
3: 对，其实呢，目的呢就是吃香不吃麻。然后呢，辣椒段倒进来，辣椒段倒进来之后呢，再给到蒜片和姜片。炒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把这个辣椒啊，从这种暗红色炒到这种亮红色。再从亮红色炒到有点叫焦红色，这这么三个颜色的变化，
1: 小虎皮的那种颜色，
3: 对，虎皮色，说得很专业哈。
0: 对呀、
1: 是
0: 这是高级吃货，不是叫智商极高，
1: 智商极高的女子。
0: 现在呢，你看我们炒的过程啊，都是传统辣子鸡的方式。
3: 对。
0: 但是什么时候加这个爆米花？对，爆米花作用又是什么呢？
3: 对，这爆米花呢，肯定是在一个最后的时间来放。那其实呢，主要的还是我代替了这个花生，就是也是做一个味道的综合，也更丰富、更醇香一些。
0: 你看刚才吃你那个面条就发现了，你要单吃面的觉得特别
1: 辣了。
0: 对，但是只要一吃到
1: 棉花糖
0: 那一部分，就觉着哎，它的味道就能综合出来。
3: 对的，其实呢，就是除了这个麻辣酥香以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在里面，更丰富一些。好了，接下来咱开始来调味啊，再补到一点点盐，补到一丢丢糖，那现在我们再来到一点点的这个白醋。
1: 为什么要放醋啊？
3: 靠这种醋酸呢，来激发一些辣椒的酥香，鸡肉的这种酥香，
0: 对，
3: 好吧，这都是打厨子的妙招啊，
0: 对，
1: 好吧，学到了。
0: 这个是你吃辣子鸡的时候可能不会给你展示的，
1: 从来没想过辣子鸡跟醋能有关系。
0: 对，它确实会有一些，因为随着热量的挥发呢，醋味是不见了的，
3: 对，
0: 但是香气是留下的。
3: 好了，爆米花就进锅了啊，
0: 为啥爆米花最后放呢？
3: 其实最后放呢，主要是让爆米花保持它原有的脆感，那如果是早放的话呢，它就会吸入太多的油脂，吃起来比较腻了。
0: 现在这个香味儿和辣味儿已经顺着锅扑出来了。
3: 对，
0: 那接下来我估计可以赶紧尝一尝了。爆米花辣子鸡出锅喽！

0: 那好，接下来咱尝一尝爆米花辣子鸡，哎，来上一口。
1: 哦，能听到那个嚼的那个脆的感觉。
0: 嗯，
1: 大脆脆，
0: 就是最后吃到什么感觉呢？你一口咬下去，你有点分不清它是鸡肉还是爆米花，两种食材通过就是味道的搭配慢慢的融为一体了。
2: 嗯，
0: 同样是麻、微辣、甜咸，但是口感略有不同。比方说鸡肉它是紧实感，
2: 嗯，
0: 爆米花呢它是酥脆当中有一点点的香。
1: 哎，真的，我是说好的这种菜品啊，
2: 嗯，
1: 一定就是给你的味蕾带来的是多重的刺激感受。我先吃这个爆米花，它带来的是一点点微微的甜，因为它那个甜度掌握得很好，
2: 嗯，
1: 没那么腻。然后再配上此时此刻再来一口这个辣子鸡肉，那个有点偏麻，配上这个爆米花一起，绝了。
2: 嗯，听他们一说之后，我觉得这个菜做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0: 确实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呀？你看平时爆米花和棉花糖它真的是两个小零食，
1: 嗯，
0: 但是就看我怎么去处理它搭配它。那如果把它放到其他菜里跨界搭配它，
1: 嗯，
0: 它就变成一道大餐。
2: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咱的想法啊，
1: 嗯，
2: 就是小成本大惊喜。
0: 嗯，
2: 是吧，
0: 说得好。
2: 哎，
3: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脆爽爆米花遇上酥香辣子鸡，这一口太爽了。起锅烧油，加少量黄油和白糖，放入爆裂玉米做成爆米花，鸡腿肉去骨切丁，腌制后再炸制。另起锅倒油，煸香底料，倒入炸好的鸡丁并调味，最后倒入爆米花翻炒均匀就完成了。划重点，爆米花最后入锅翻炒，能保持酥脆的口感。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东西都是我们从小就吃到大的东西，我觉得它俩碰撞在一起，你看棉花糖软，它这个有点微硬，有点油润，那个口感非常 nice。
0: 哎，所以立伟，你小的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就住在那个零食铺里？
1: 哎，我小时候家里开超市的，各种就研究了。
0: 哦，
1: 要不您看看能这样？
0: 哎呦，想不到开超市都是这样的。
1: 当然，
2: 你们家也开超市了吗？
0: 我们家差一个超市。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1: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2: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1: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记者最新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烘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4: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

0: 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3: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4: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5: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7: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2: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1: 今天上午，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东方枢纽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3号下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受损。
1: 13号14时24分，山西石楼县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5时左右，当地乌云密布，随后伴随雷雨降下冰雹，冰雹直径普遍为2厘米左右，这也造成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截至18时，此次冰雹天气过程结束，石楼县城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0: 作为秦岭以北首个朱鹮野化放飞地，近日陕西铜川正为当地新生的朱鹮办理专属身份档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铜川市耀州区的蔡河村，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爬上大树，将刚满月不久的朱鹮幼鸟从巢穴中取出，带到地面，为幼鸟进行全面体检，掌握其发育状况。随后为体征良好的朱鹮幼鸟佩戴印有专属数字编码的黄色环质，环质是朱鹮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工作人员在野外通过望远镜观察环质，就能清晰识别朱鹮身份，能精准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种群分布和生长习性等。从2013年开始，铜川市先后野化放飞朱鹮已达62只。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3: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4: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

0: 球可用的液氦灌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灌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灌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据德国商报当地时间13号刊发的采访，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通胀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燃油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供应冲击出现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扰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通胀率也可能比几周前预期的更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纳格尔称，欧洲央行4月底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欧元体系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纳格尔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通胀目标，将中期通胀率维持在接近2%的水平，对各方都更有利。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2: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2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2: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

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

0: 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1: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2: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Four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3: 斯塔莫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4: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And Mr. Speaker.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5: Yeah.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3: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
1: 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称，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并竞选工党党首。
0: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莫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斯塔莫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

是一个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一号，共有十四级台阶，高2.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一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他熟记了店内的平面布局图，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每周上班2到3天，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购买的。 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它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iN N60 智美都市 SUV。今天上午11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

0: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踏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美金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闻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就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长，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就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途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两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的我们就可以摘了。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4: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门是指摘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锥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比如

0: 成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 1.2 到 1.8 千克之间。
1: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0: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一直比较浅，滋润率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少，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果汁多，清甜。
1: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
0: 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 1.1 到 1.5 千克，这比巴黎稍微小一点。果肉是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碎，没有纤维。
1: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2: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呢，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十几块、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因为呢，西瓜菠萝呢是你看，为什么叫西瓜菠萝？你看它那个形状是不是像西瓜那样圆？还有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哈。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3: 西瓜菠萝在徐闻是多少钱一斤啊？
2: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3: 那如果在张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2: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1: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0: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东西，西红柿和番茄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多数叫凤梨，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植物学上是完全相同的。
1: 每年4月，暖阳正好，果香蔓野，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

0: 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1: 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金钻，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5到3块一斤，金钻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金钻，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2: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呀？
1: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
2: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1: 香味啊。对对，
2: 味道呢
1: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2: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1: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0: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3: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4: 我们主要分为2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到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到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5到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0: 如今新一代新农人主播扎根万亩菠萝田，田间实景实时开播，镜头直面采收、分选、打包全流程，省去中间商，从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卖货新模式有多厉害？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商直播究竟为菠萝产业带来了哪些巨变？
5: 4月份是菠萝大量上市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在田头发货，一天的单量是在1万斤左右，那整体的话是每一天可以发到10万块钱左右。
0: 依托电商赋能，徐闻菠萝走出小城，远销四方，香甜鲜果跨越山海，发往全国众多城市，远销各地。乘着直播带货的东风，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多款特色菠萝各有风味，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5: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的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他最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就偏甜一点，还有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的？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0: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5: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田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到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田头收购价。那金钻17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到30%，就是也就是说在田头收购，那可能你就只能够是卖到1.8块。那我发电商的话，我可能卖到了2.5块左右。整体我觉得是帮农户提升了一个增收丰产。
0: 同样是菠萝，为何有的香甜多汁，有的却酸涩无味？面对大小不一的鲜果，很多人挑选时都容易踩坑。 选菠萝该看果形，闻。

0: 果香还是触摸手感，如何快速避开刺果与烂果，轻松挑出果肉饱满、甜度十足的优质菠萝呢？
1: 一颗优质的菠萝，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看它的整体外观一样，一看看它的这个顶苗有没有很青，看起来就很新鲜，而它的果眼有没有目录很清晰。第二个就是要闻，因为我呢巴黎有一个非常好独特的特点，就是它风味很足，你一闻就感觉到哇哦，是种让你很想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对，果香味很浓。第三个是要敲一下，它敲一下它的会有一种回响的声音，特别的清脆。然后一看二闻三敲，这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记一下，敲的时候听到它有点脆脆的声音，就证明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很足。
0: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文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自动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那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这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0000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0000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0: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3: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0: 在徐文，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4: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

0: 炒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2: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1: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3: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虎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1: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文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文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4: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1: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两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经验，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5: 此台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一旁备用，对虾处理一下，去头、去壳、去虾线，开背，加入我们的盐跟胡椒粉腌制3到5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热锅中开始炸制。第一次炸制定型之后捞出来，再放进去复炸，金黄焦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1: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闻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味型奇特，口感多元。 Q 弹虾肉搭配清爽果味，解腻提鲜。芥末虾球的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而徐闻人用菠萝入菜的本领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道菠萝炒鱿鱼，清甜果香与脆嫩海鲜再度联手，大火快炒，火气十足。
5: 这是蜜香菠萝，这是当地新鲜的鱿鱼桶，其他地方的话也叫做小馆。配菜有芹菜，还有青红椒、蒜片，调味有料酒、盐、生抽、白胡椒、酱油。先将鱿鱼桶切花刀，放入沸水中焯水，迅速放。

0: 冰水中，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鱿鱼会变得更 Q 弹。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放入鱿鱼，大火快炒，加入配菜翻炒，加入菠萝，加盐、生抽、蚝油调味，快速翻炒出锅。
1: 脆嫩弹牙的鱿鱼搭配清甜多汁的菠萝，海鲜的鲜爽与果香巧妙碰撞，咸香中透着淡淡回甘，酸甜解腻，口感清爽利落。这一口海陆搭配，鲜香开胃，吃着格外过瘾。菠萝美味又开胃，但可不是人人都能大快朵颐，适量吃才健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我们请医生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2: 有四类人不适合过多食用。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建议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少量食用。第二类是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肾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胃病、胃酸过多的人，原因是菠萝本身是酸性的，同时也会刺激胃黏膜分泌胃酸，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加重病情。第四类是过敏体质者，原因是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这类人食用后如果出现皮肤痒、出疹子、喉咙紧、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丝饭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共同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177.92点，下跌1.52%。深证成指报收15745.74点，

0: 下跌2.14%。创业板指报收3951.14点，下跌2.16%。今天上午11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1: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47.8米增加到55.9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2: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2: 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0: 此外，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采用了国内首创的相压点火离轨技术，可以大幅缩短火箭重返大气层时间，减少太空垃圾。
1: 通常情况下，火箭的末级将航天器送入较高的轨道后，一般需要许多年时间才能重返大气层，这会对太空环境留下一定的隐患。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首创相压点火离轨技术，通俗理解就是用柱箱里剩余的燃料和压力来点火，让火箭末级主动离轨，5年以内就可以再入大气层销毁。
2: 这一次的任务轨道呢，高度较高，一般情况下呀，二子级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会重返大气层，在此之前呢，会一直占用轨道资源，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国内民营航天较高轨道任务中，首次成功应用相压点火加钝化排放力耦合的离轨技术。
1: 邱靖宇介绍，通过该项技术可以大幅缩短火箭重返大气层的时间，有效减少太空垃圾，保护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
2: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充分利用末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末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达到68条。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4: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3: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4月份快

0: 力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1: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0: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十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上海东站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钢结构屋盖成功实现一次性整体提升，创下国内站房提升面积最大纪录。目前项目总进度已经过半。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上午的10:15，在我的身后就是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房高架层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啊，经过了14个小时的作业，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垂直提升13.5米至设计位置，创下目前国内站房钢结构屋盖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的最大纪录。据了解，整个屋盖结构东西向长390米，南北向宽335米，投影面积约11.3万平方米。本次提升的主体部分屋盖面积相当于176个标准篮球场，提升重量相当于6000辆中型轿车。3.9万平方米剩余部分将按照分批吊装的方案组织施工。相较于传统先提升金属架构，再安装机电装饰系统等做法，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一次提升到位工艺，直接减少约90%的高空作业。
4: 这是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屋盖又大又不规则，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动作一致，否则这个屋盖就会扭曲变形。我们搭建了数字孪生系统，实体钢屋盖的每一个应力、每一个提升点的高度都实时映射到虚拟模型上，178个点、729项监测数据一屏全掌控，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提升。
5: 钢屋盖完成整体提升后，将为下方区域的施工提供安全、不受天气影响的环境，站房内装修和设备安装可全面铺开，为后续联调联试争取宝贵时间，确保上海东站2027年7月具备正式运营条件。
3: 上海东站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约5公里，站台规模为15台30线，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助力上海形成西有虹桥枢纽、东有东方枢纽的格局。截至目前，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结构、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占总施工量50.23%。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6: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铁路12360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1: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 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0: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 50%， 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2: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 全球宾客。
3: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4: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0: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水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河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1: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龙岩南部、漳州南部和东部、厦门大部有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90毫米。今天上午8点多，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14号8点至15号8点，3名泉州、漳州、龙岩多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各地强化地质 灾害隐患点监测，如加大对于高陡边坡、泥石流、易发沟口等区域的巡查力度。

0: 再来看国际方面，针对红皮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1: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2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1: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0: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2: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3: 斯塔莫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4: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An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0: 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称，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并竞选工党党首。
1: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或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0: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1: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依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0: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2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

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1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他熟悉了店内的平面布局图，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每周上班2到3天，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购买的。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它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南水北调集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下一时段再见。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红木镌刻江南百年文脉，
6: 这个出租家具是文人的家具。
5: 一榫一卯坚守匠人代代初心，
7: 我父亲那一代是守，守住手艺不丢，我这一代是要活，让苏作活在当下。
5: 老一辈匠人挑木奔波，第五代传人破圈创新，一轻一重读懂南北家具的文化差异，一手一创解锁非遗传承的生财密码。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苏州，看非遗技艺如何守正新生，让老手艺变身新动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
1: 多年
2: 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载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
1: 第一进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啊，
2: 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啊。然后进去。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3: 谢谢。
2: 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1: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因为你看它上面，因为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哎呦，
2: 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那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李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李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现，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

0: 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两样。
1: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2: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0: 手稿毛笔画，
2: 完全毛笔画的
0: 啊，
2: 这么细
0: 啊，
2: 这能完成吗？
0: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2: 是啊，
0: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2: 嗯，
0: 这是在故宫。
2: 啊，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呀，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0: 喜欢。
2: 当时，
1: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十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0: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1: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0: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1: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0: 那是86年。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举厂同庆
0: 啊。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一定要做好。
1: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匠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匠史

0: 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引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记忆交流与传承之路。
1: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2: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1: 哦，然后您是？
2: 我是设计师。
1: 设计师。
2: 我设计师主任。
1: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2: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
1: 嗯，
2: 挺老实的。那一见如故，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2: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归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个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家我妈妈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0: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2: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多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0: 岁月流转，史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3: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呢，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0: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3: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1: 非常有远见之力啊。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3: 对对对对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1: 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做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0: 这个是一个圈艺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1: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0: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二十几年了。
1: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的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2: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嘛。
1: 那像这一块，雕花就一整天，哇，都耗在上面了。
3: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1: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哎，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4: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4: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1: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雪茄呀。
5: 这是料子碰的。
1: 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您这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5: 9个小时嘛。
1: 9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5: 像这个料子一天最多这么多。
1: 也就十来个是不是？哎呀还是非常辛苦。
3: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四子史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1: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七工呀？
6: 那没办法，就一个女儿，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呀。
1: 你也感兴趣啊？
7: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1: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7: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6: 这个椅子一定要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那种。
3: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忠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1: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8: 一共有大几百件。
1: 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8: 好的。
1: 带我开开眼，走。
8: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1: 哪一件？
8: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1: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8: 对，
1: 这个就价格很高。
8: 是的。
1: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8: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精工细作，
1: 是
8: 苏作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 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1: 哦，这就是黄花梨啊。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8: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1: 嗯，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8: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1: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
8: 嗯，
1: 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8: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1: 这也是黄花梨。
8: 是的。
1: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8: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了。
1: 那像这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8: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1: 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8: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一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8: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3: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9: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都是里面必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2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0: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95至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3: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8: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荣。

0: 传人，进龙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夏粮收购准备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2: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1: 罗守全表示，要重点加强收购形势分析研判，动态掌握夏粮收购和市场运行情况，及时优化工作举措，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中央企业、骨干企业带头入市，始终在市，增强

0: 市场信心。
1: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夏粮收购在即，目前小麦市场运行平稳，价格略有上涨。
0: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五月中下旬，华北黄淮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目前处在新陈小麦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
3: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及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日，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每斤在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到5分钱。
0: 王晓辉表示，从新季小麦生产形势看，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主产区大部分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3: 当前市场已将关注重点转向新麦，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2: 上海东站建设今天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钢结构屋盖成功实现一次性整体提升，创下国内站房提升面积最大纪录。目前项目的总进度已经过半，以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上午10:15，在我的身后就是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站房高架层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啊，经过了14个小时的作业，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垂直提升13.5米至设计位置，创下目前国内站房钢结构屋盖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的最大纪录。据了解，整个屋盖结构东西向长390米，南北向宽335米，投影面积约11.3万平方米。本次提升的主体部分屋盖面积相当于176个标准篮球场，提升重量相当于6000辆中型轿车。3.9万平方米剩余部分将按照分批吊装的方案组织施工。相较于传统先提升金属架构再安装机电装饰系统等做法，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一次提升到位工艺，直接减少约90%的高空作业。
5: 这是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屋盖又大又不规则，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动作一致，否则这个屋盖就会扭曲变形。我们搭建了数字孪生系统，实体钢屋盖的每一个应力、每一个提升点的高度都实时映射到虚拟模型上，178个点、729项监测数据，一屏全掌控，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提升。
6: 钢屋盖完成整体提升后，将为下方区域的施工提供安全、不受天气影响的环境，站房内装修和设备安装可全面铺开，为后续联调联试争取宝贵时间，确保上海东站2027年7月具备正式运营条件。
4: 上海东站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约5公里，站台规模为15台30线，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助力上海形成西有虹桥枢纽、东有东方枢纽的格局。截至目前，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结构、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占总施工量50.23%。
2: 今天上午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2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7: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 47.8 米。

0: 米增加到 55.9 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 15%。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1: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0: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1: 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的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3: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 2.0 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2: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到来，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 中东地区的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的情况。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

0: 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会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1: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一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会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地区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2: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大背景之下，亚洲地区太阳能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每个星期，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量较冲突之前增加70%，客户咨询量更是暴涨达6倍。
2: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3: But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0: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该机构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
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

0: 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相关病例，其中包括8例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还有1例有待进一步检测。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针对公众对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积极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两天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了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说，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员将会继续留在这条船上隔离。
0: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1: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了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会推进一项激进的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这个背景之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该议程。
2: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3: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4: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5: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3: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

0: 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
1: 据《泰晤士报》13号报道，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透露消息说，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并竞选工党党首。
2: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

0: 于当地时间14号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1: 当地时间周 3，印度上调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试图在进口支出增加、本币卢比汇率承压的背景之下控制贵金属需求。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的最新政策可能不只是影响本土的黄金需求，也会牵动全球金价走势。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报道。
2: 当地时间周 3，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上调至了15%。要知道，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分析师预计这一最新举措将对全球金价构成压力。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去年印度约占到全球黄金首饰需求的1/3，也大约占到全球金条和金币需求的1/5。近期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报告还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黄金需求同比增长大约10%，达到151吨，而按价值计算，同比则是增长了大约99%，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黄金需求上升并不只是消费和投资问题，这也直接推高了印度的进口账单。同时，近期中东冲突又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进口成本。印度是商品净进口国，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超过2800亿美元。其中黄金和白银约占到印度总进口额的大约11%，原油和石油产品占比约为22%。分析指出，如果能源成本继续维持在高位，印度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相关的担忧也导致印度卢币走弱。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对卢币的汇率持续走高，目前是徘徊在1美元兑换95.6卢币。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告诉 CNBC， 增加关税有助于印度黄金需求降温，而减少黄金进口也确实能帮助印度减少外汇流出，缓解卢币的贬值压力。不过分析也指出，此举可能会对全球贵金属市场带来影响。过去几年，印度一直是全球黄金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印度减少购金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全球的黄金市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售了部分官方黄金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或改善财政状况。最后，分析师还指出，现在还有一大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就是利率。随着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通胀风险再度抬头，交易员们预计现在各国央行更多考虑的是加息而不是降息。
3: It's a little bit more mediocre. You look at futures, you look at the ETF side, we haven't seen that interes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bviously, with higher rates being a key topic. I think we're in a period of digestion, I would say, after a fantastic rally, but longer term, the narrative still holds.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389.04点，近似平盘报收。国际指数报8858.63点，下跌0.20%。恒生科技指数报5076.20点，下跌0.35%。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提出通过5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4: 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非。

0: 税减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五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减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区、县，五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五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飞行检查，同时推动开展军地联合飞行检查，深化多部门协同治理，形成检查、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监督管理链条。医保部门将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应用，聚焦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等关键领域，提升精准识别与监测预警能力，积极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工作，重点聚焦药品追溯码、人工智能赋能医保监管等方面，全面推动医保监管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监管相关制度，建立激励约束并重的信用管理机制，持续健全举报投诉工作机制，用好举报奖励制度，进一步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继续来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了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了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陕西西安看一看。
2: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2: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3: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4: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3: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2: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3: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2: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4: 还有 VR 体验啊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5: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3: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

0: 活力。
1: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现在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相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那里看一看东莞是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的。
2: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3: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4: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3: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4: 买这个的多吗？
3: 还挺多。
2: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5: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6: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2: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5: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7: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2: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5: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 3D 图纸后再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它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儿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的记忆，而在东莞则是凭借着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的这条路呢？来看专家解读。
5: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

0: 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1: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0: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2: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3: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0: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5: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4: 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过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的不断升温，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6: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5: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7: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8: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5: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9: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0: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5: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4: 我们一起把视线转向广东深圳。去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开馆一年来，深圳科学技术馆累计

0: 已接待观众突破400万人次，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最美博物馆。深圳科学技术馆到底不同在哪儿呢？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1: 上午10点，深圳科学技术馆内已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前来参观的学生团队和家庭散客。在 AI 乒乓球机器人竞技区，孩子们正排队和机器人激烈对打。机器人会根据对手水平实时调整难度、球速、力度，精准匹配。
2: 叠了有7、8个吧。
3: 哦，最喜欢哪个？
2: 就是那乒乓球，那极让我感到科学的强悍。然后那乒乓球让咱们机器人能那么厉害。
1: 在智慧产业展厅，一群来自新加坡的学生正在体验1年控制。他们将额头轻贴在脑电信号采集设备上，集中注意力，就能用1年控制眼前的小汽车行驶。
4: 科幻照进现实，这些东西跟我们学校里学的也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些脑力控制的东西，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然后呢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体验。
1: 脑机接口、模拟太空舱、灵巧手，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50个创新展项中，80%可深度互动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些展项会随着产业技术迭代动态更新。
5: 我觉得这里非常有科技感，非常好玩吧。我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这里有些项目变多了，科技也变多了。
1: 根据官方统计，深圳科学技术馆自2025年5月1日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400万人次。
6: 我们场馆的平日客流呢，在2000到5000人，在节假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天是3万人左右。今年以来，我们境外的客流呢也显著提升。
1: 与传统科技馆展品加讲解的模式不同，深圳科学技术馆首创科创加科普加科教3位一体运营体系。一年来，全馆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推动科研院所、头部企业与投资机构和公众面对面，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
7: 我们在原来科技馆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跟科创企业有大量的链接，所以源源不断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新的产品、新的理念都会涌到科技馆来。我们跟科幻和文博行业有一些密切的互动，使得科技和文化、科技和艺术能够融合起来，跟各方面的行业进行各种灵活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一下子打开了整个科技馆的无限的可能性。
0: 记者最新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新型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报道。
8: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9: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8: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 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

0: 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来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2: 昨天到今天，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普降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二级预警，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和河水倒灌现象。
4: 此次降雨中，龙岩市永定区坎市镇福山村受灾较为严重，受上游永定河与文管溪河水同时暴涨影响，两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入口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人员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工作中，并紧急调拨钩机、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畅作业，用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目前，财产损失统计和清淤善后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2: 13号下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在户外停放的车辆受到损失。
5: 13号14时24分，山西石楼县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5时左右，当地乌云密布，随后伴随雷雨降下冰雹，冰雹直径普遍为2厘米左右，这也造成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截至18时，此次冰雹天气过程结束，石楼县城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养鸟也会引发重病吗？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接诊的一名69岁的女性患者，就因为家中新购入了鹦鹉并密切接触，突发高热、头痛及肺部感染，最终确诊患上了鹦鹉热。
6: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高达39摄氏度，伴随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确诊为肺部感染。医护人员追问病史得知，老人一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史，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7: 因为我们对于发热的病人，他原因很多，就是对于这种流行病学病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热，迅速的就按照这个鹦鹉热衣原体这个病源给他检测，然后发现果然是一个这个病。
6: 医院对症治疗后，老人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不适症状逐步消退，4天后顺利出院。
2: 鹦鹉热并非只由鹦鹉传播，各类家禽、野禽也都可能会成为传染源。医生提醒，接触禽类务必做好防护。
6: 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发，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可成为传染源，病菌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禽类分泌物传播。
7: 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道传播，或者是直接接触传播。动物粪便、分泌物，甚至羽毛弹出来这个灰尘，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
6: 鹦鹉热起病较急，典型症状为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病情严重时可诱发重症肺炎，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医生提醒，日常饲养禽类要注重环境卫生，保持通风，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

0: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需要及时就诊检查。
1: 作为秦岭以北首个猪环野化放飞地，近日陕西铜川为在当地新生的猪环办理专属的身份档案，一起来看报道。
2: 在铜川市耀州区的蔡河村，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爬上大树，将刚满月不久的猪环幼鸟从巢穴中取出，带到地面，为幼鸟进行全面体检，掌握其发育状况。随后为体征良好的猪环幼鸟佩戴印有专属数字编码的黄色环质。环质是猪环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工作人员在野外通过望远镜观察环质，就能清晰识别猪环身份，能精准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种群分布和生长习性等。从2013年开始，铜川市先后野化放飞猪环已达62只。
1: 当地时间12号晚间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了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1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1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他熟记了店内的平面布局图，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每周上班2到3天，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购买的。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他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夏粮收购准备就绪，预计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2: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罗守全表示，要重点加强收购形势分析研判，动态掌握夏粮收购和市场运行情况，及时优化工作举措，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鼓励中央企业、骨干企业带头入市，始终在市，增强市场信心。
2: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今天上午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

0: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1: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 47.8 米增加到 55.9 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 15%。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2: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2: 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处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试验。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发表。
3: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该研究成果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或深冷等极端条件，为破解储氢难题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3: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来袭。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

0: 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1: 昨天至今天，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境内普降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当地暴雨预警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强降雨致使区内河水暴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和河水倒灌险情。
2: 此次降雨中，龙岩市永定区坎市镇福山村受灾较为严重。受上游永定河与文管溪河水同时暴涨影响，两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入口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人员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工作中，并紧急调拨钩机、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畅作业，用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目前，财产损失统计和清淤善后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1: 今天上午，福建省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四级提升为暴雨预警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今天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拦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1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气象部门预测，14号漳州仍有大雨到暴雨，当地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治工作。13号下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受损。
3: 13号14时24分，山西石楼县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5时左右，当地乌云密布，随后伴随雷雨降下冰雹，冰雹直径普遍为2厘米左右，这也造成部分户外停放的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截至18时，此次冰雹天气过程结束，石楼县城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1: 5月13号至14号，受冷空气和高原低涡先后影响，甘肃多地出现大范围沙尘降温天气，河西武市及兰州、白银、武威等多地出现7至8级阵风，局地出现扬沙浮尘。
2: 昨天，甘肃武威市、张掖市等西部多地出现4至5级西北风，局部出现短时扬沙浮尘。13号夜间至今天，冷空气东移，影响到甘肃中部、兰州、白银等地风力加大，出现浮尘天气，部分地区降温超8摄氏度。沙尘天气对群众出行造成影响，在兰州市主城区能见度明显下降，市民佩戴口罩，增添衣物，防风防寒，道路车辆减速慢行。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夜间当地将迎来新一轮降水，沙尘天气将得到明显缓解。
1: 眼下在宁夏，随着气温回升，中卫山羊进入到集中剪毛期，养殖户抓紧开展修剪加工作业。
4: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记者在这家选育场看到，工作人员以电动剪毛方式为主，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只的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裘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
5: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者羊绒围巾之类的。
4: 据介绍，这家选育场今年将完成3000只中卫山羊裘毛的修剪。每年剪毛作业开展前，当地相关部门还会对中卫山羊开展生产性能测定，详细记录每只羊的产绒量、产毛量等关键指标，为品种选育和科学养殖提供数据支撑。
1: 近日，在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已进入繁殖期。
2: 在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在此悠然踱步，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逐。

0: 雄性大宝开启了精彩的求偶表演，它们喉囊鼓起，鱼尾高高扬起，露出洁白的尾下腹羽，以此吸引雌性大宝。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喜食嫩叶、嫩芽、植物种子、昆虫等。保护区内水草丰美，丰富的野草与昆虫为大宝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开阔的草原环境既便于它们觅食，也利于及时发现天敌。如今这里已成为大宝主要的栖息繁殖地之一，目前辖区内统计数量已达150余只。
1: 春夏之交，车主们经常发现车上会有一些黏糊糊的像油滴一样的物质，有时候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净。其实呢，这个物质的名字叫蜜露，是蚜虫、牧师等半翅目昆虫的排泄物。它们对人的身体有害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蜜露是如何形成的。专家介绍，蚜虫等半翅目昆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生，植物汁液为它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营养成分，而汁液中含量最高的是糖类，但过多的糖类并不能被昆虫彻底消化吸收，过量的糖被这些昆虫排出体外，就形成了蜜露。
3: 因为这个蜜露绝大部分里边是水分，干物质里边那么就是80%的是糖，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有机物质。
2: 专家介绍，蜜露的成分与植物汁液类似，对人体无毒，即使少量接触皮肤或误食，通常也不会引发健康问题，但极少数人可能对蜜露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3: 也不免个别的它对有那个某些蛋白有过敏性的体质的，这个稍微注意一点啊。如果是一旦过敏的话，应该及时就医。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4: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 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太阳能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每周太阳能光伏板安装量较冲突前增加70%，客户咨询量更是暴涨6倍。
0: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So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0: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2: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邮轮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此前有法国媒体报道，该艘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疑似爆发肠胃疾病。船上约1700名乘客及乘组人员最初被禁止下船。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感染高发场所。
1: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卫生官员当地时间14号表示，从涉汉坦病毒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疏散的6名乘客于当天离开荷兰并飞往澳大利亚。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
0: 据报道，当地时间14号，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疏散的6名乘客，当天乘坐飞机离开荷兰，预计于15号抵达澳大利亚布尔斯布鲁克隔离中心，预计至少隔离3周。这6名返澳人员包括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目前，这6人健康状况良好。
6: The 6 passengers are still in good health. They have all tested negative for hantavirus and are showing no symptoms as well. All passengers and all crew members will travel this flight for its duration in full PPE.
0: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
1: 当地时间周三， 印度出手上调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试图在进口支出增加、本币卢比汇率承压的背景下控制贵金属需求。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的

0: 最新政策可能不只影响本土的黄金需求，也会牵动全球金价走势。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1: 当地时间周三，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上调至了 15%。 要知道，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分析师预计这一最新举措将对全球金价构成压力。

0: 长大约 10%， 达到151吨，而按价值计算，同比则是增长了大约 99%， 达到了创纪录的250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黄金需求上升并不只是消费和投资问题，这也直接推高了印度的进口账单。同时，近期中东冲突又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进口成本。印度是商品净进口国，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已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超过2800亿美元。其中，黄金和白银约占到印度总进口额的大约 11%， 原油和石油产品占比约为 22%。 分析指出，如果能源成本继续维持在高位，印度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相关的担忧也导致印度卢币走弱。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对卢币的汇率持续走高，目前是徘徊在1美元兑换 95.6 卢币。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告诉 CNBC， 增加关税有助于印度黄金需求降温，而减少黄金进口也确实能帮助印度减少外汇流出，缓解卢币的贬值压力。不过，分析也指出，此举可能会对全球贵金属市场带来影响。过去几年，印度一直是全球黄金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印度减少购金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全球的黄金市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售了部分官方黄金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或改善财政状况。最后，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还有一大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就是利率。随着全球能源成本上涨，通胀风险再度抬头，交易员们预计现在各国央行更多考虑的是加息而不是降息。
1: It's a little bit more mediocre. You look at futures, you look at the ETF side, we haven't seen that interes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bviously, with higher rates being a key topic. I think we're in a period of digestion, I would say, after a fantastic rally, but longer term, the narrative still holds.
2: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袭击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消防和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 1.2 米，受影响路段约 1.3 公里。政府部门已经为受影响的居民开设临时安置点，目前管道漏水已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二层和三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 2.75 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一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他熟记了店内的平面布局图，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每周上班2到3天，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购买的。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他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

当地时间13号，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三角切工蓝绿钻石名为海洋之梦，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路透社称，买家为一位私人藏家，整场竞拍历时约20分钟。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啊，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儿哟。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永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行香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0: 重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六代人的更续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五香味的，
2: 是吧？要点吧。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酱菜园，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头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3: 这种黄瓜可以定花带刺，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我冷点的黄瓜，我腌上它去，冷几百斤，是吧？
4: 没问题。啊。
0: 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力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3: 他们把那牡蛎多是先放点水，把水盐给融化，腌出来的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

0: 的医师。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1: 哎，二哥，
2: 哎，你给我收的酱瓜呀，我收到了啊，
1: 收到了，行行，干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2: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1: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1: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两年前，壮族姑娘维莎莎和维新丸姐妹俩回到了家乡。在这个被90000大山包围的小村，两姐妹要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家乡。母亲的愿望只在歌词里，女儿们的愿景还在路上。没有时令农产品上市，维莎莎和妹妹维新婉便会助农直播。
1: 也不是我们
0: 直播间流量很少，姐妹俩的直播常常惨淡收场。
1: 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吧。
2: 我们在早两个月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播的，最近两个月停掉了。
3: 正规军的时代，但对于我们这种的一个形式其实没有优势的。首先我们的产品供应就不是很有优势，我们的团队不具备有优势，所以直播的。
0: 多为波石溶蚀地形，维莎莎家在罗城西北部，正是九

0: 万大山余脉，风丛密布，耕地小片而分散，山地无法保水，石漠化严重，石缝中只能种植大豆和玉米。而这种特别的玉米独得罗城人的喜爱，珍珠糯玉米是中国珍贵的变异品种，粒小而饱满，细腻如珍珠，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去除耐嚼的胚芽，打碎成粒，当地人称作玉米头，最适合熬粥。用家乡的泉水熬上一锅玉米粥，再配上一口酸菜，十分的滋润酸爽。罗城的夏季炎热多雨，酸痰是消暑开胃的法宝。辣椒、豇豆、嫩姜、大蒜，清爽和刺激一并加入。盘中加入大量食盐，九万大山的泉水富含矿物质，让蔬菜格外脆爽。封坛之时，在坛口处蓄满泉水，隔绝空气，更利于酸坛发酵。历经几日，坛内的乳酸菌发酵完成，酸味完美融进脆甜的蔬菜里。冲是吃酸必不可少的程序，腌制好的酸在敲打下爆发出酸辣的口感。泉水熬制的玉米粥颗颗膨胀，粘稠的汁水浸润着每一粒玉米。老家虽是珍珠糯玉米的主要产地，但产量不高，供应不足，
1: 供应链无法保障。就算我卖出去了，我这批卖出去，下一批跟上一批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卖出去了，它后面的供应它又供应不上，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最开始想要卖货根本卖不出去。
0: 回乡创业需要勇气，多数乡村青年的胆怯来自那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拷问：回农村我能做什么？姐妹俩扎根农村的勇气，也许来自那份朴实的情感。
1: 豆茶蛋铺，
2: 豆茶蛋铺，
3: 豆茶蛋铺，
1: 豆茶蛋铺，
3: 豆茶
1: 蛋
2: 铺，
1: 豆茶蛋铺。
3: 本来是敬你一杯，敬你一杯祝福酒，请你留下来。
1: 这个小时候是爷爷经常做给我们吃的，后来爷爷又传给了这个家里面给伯母给我爸妈，哎，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家里面的长辈都是要做这个豆腐圆。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是我们打下手，比如洗个香菇呀，然后煮一下那个米饭呀，再后来就是帮在那个锅子里面煎啊，炸的时候我们是帮翻翻面啊。我现在是长大了，自己可以自己做了。
2: 这个煎的比较好，
1: 那个
2: 表皮比较薄一点。
1: 都像国内好吃，炸国庙吃。虽然以前我可能包糖盖的，我总该卖吃，卖的过效的。
2: 还有糯米比较多。
1: 拜拜。镰刀还快利的，镰刀还蛮利的嘞。农业跟乡村做的事情谁都知道，想赚钱的都知道，这里赚不了快钱，周期很长，如果没有这个心，但是如果你是赚钱那个心态过来，那肯定坚持不了。
0: 乡村干事业光有情怀可不行，还得在世上见真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米粉王国，光在罗城这个小城就有十几种米粉。
1: 不泡发，所以这个很简单，我觉得它就是跟方便面一样的，很替代，而且它。
0: 维莎莎准备着力推广一款农产品，罗城干切粉，这种由陈米制作而成的细白。

0: 粉干，形似面条，口感嫩滑，烹饪方便。姐妹俩希望干切粉有朝一日可以像螺蛳粉一样走出广西。桂北山区优越的气候水文条件，水稻一年可成熟两季。由于多山的地理局限，土地利用率较低，难以实现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农户自己之余才会待价而沽。但是制作干切粉不能用新米，要用放置两年的陈米，回沙沙还得考察农户陈米的库存情况。
1: 我是刚收，什么那时候收的？
2: 你讲种的叫做么？
3: 螺帽。
1: 螺帽那种现在种是什么品种的？我的米就是什么台湾的米。
3: 一般就是两万多啊，两万多左右。
0: 只要签订收购意向，多数农户还是很愿意建立合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 今天先空地了，那天我们再过来收。
4: 那我们先回壳了，回空壳我们家耍。
0: 一天的走访，姐妹俩的晚餐最好不过一碗干切粉。
1: 也是我在离乡十年的时间里面，想念家乡味的时候，都会自己煮一碗粉。
0: 五花肉切片，西红柿作为辅料，辣椒和蒜瓣炝锅一起翻炒，制作出鲜酸的汤底。干切粉喝饱鲜美的汤汁，寻常的食材，质简的做法，是忙碌中舒心的一餐。县城周边生产干切粉的小作坊不少，稍上规模的加工厂却屈指可数。干切粉的制作不算复杂，米浆蒸熟后挤压成粉皮，平铺在晾垫上，湿粉皮要脱水后才能固定成型，切片成宽度统一的粉干。粉皮脱水，传统的做法是自然晾干，阳光充足，十分钟就要收起晒垫。赶上雨天，湿粉久晾不干，还会馊变。停工停产是常事，厂家能否积极参与生产，还要看实际效益的引导。美好的愿景很多，能否达成，还要看实干。姐妹俩的老家距离县城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1: 我今天给你那么大的机会，
5: 等一下。
1: 好呀。
0: 母女三人为晚餐张罗开来，绿头鸭是今天餐桌上的主角。紫苏、鱼腥草叶、小蓟草、辣椒草，这些野生的香草是壮族传统的香料，而酸坛里的酸水是鸭血酱味道的核心。四种香草剁碎后散发着特殊的草木清香，放入鸭血中缓缓调和，鸭血遇酸逐渐浓稠，复合香料的加入覆盖了腥味。绿头鸭塞入整块的生姜，水沸腾后整只下锅，鸭肉鲜嫩，散发诱人的光泽，剁成大块，肉汁飞溅。
6: 他请你们做的鸭酱，他请
4: 好爽，香
1: 香，
6: 做
1: 香
6: 盐，加点盐，
4: 加点盐也可以嘛，等下子再加。
6: 好吃啊，多少呢？
4: 嗯，可以。鸭酱好。
0: 鸭肉蘸酱，鲜辣酸香，多元的味觉让人难忘。

亲很开心女儿们都回到了身边。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邀上老姐妹们唱歌，曲是壮族山歌，词却是即兴创作。

0: 姐妹俩从不对老一辈过多解释，她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比老一辈深刻，可是目标却是一致的。
1: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我觉得生活久了会有一种狭隘的局限的感觉。我从来不以别人的判定你赚了多少钱，你有多少名利，做了多少的成就去判定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是我回来做一些事情，就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实际或者那么快容易赚钱，但是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
0: 有些事结果比过程重要，有些事过程比结果重要。能被坚守的事物本身就意义非凡。乡村需要被看见，被相信，被热爱，道阻且长，每一份积蓄起来的力量都是守望里升起的希望。

0: 群山环抱的浙中大盘山区，峡谷割裂了山势，天仙谷常被云雾笼罩，绝壁之上隐士古村与云为伴。和众多将消失的村落一样，悬崖村也在阵痛中经历蜕变。在县城安家的王海燕定期要回村看望父母，路程只有40公里，但山路崎岖，回家不易。悬崖村土地平旷而肥沃，村民勤于耕种，地里物产丰富，虽远离闹市，乡土美食却品类众多。卷饼筒，这种内里充实的食物，便是村民为出门赶路、进山劳作方便携带而创造的营养便当。卷饼筒用料十分丰富，内馅的配置不厌其烦。鸡蛋摊成饼，再切成丝，豆腐煎至两面金黄，变得紧实。绿豆粉丝烫软后简单调味，和春笋、胡萝卜丝、豆芽一起杂烩，晾晒一个冬天的腊肉，丰富的油脂渗出，和一锅蔬菜相遇，清甜的蔬菜裹上浓郁的肉香，让农家寻常的食材变得诱人。饼皮讲究薄而不破，面糊不稀不稠，手法需快而精准，面粉中打入鸡蛋，增加韧劲，调成糊状，在平底锅中摊平成型。薄而柔韧的饼皮摊上腊肉和内馅，卷成长筒状，在回炉重造，小火煎至饼皮微微焦黄，饱满的内馅呼之欲出。卷饼筒制作繁复，在王海燕儿时的记忆里，这是最奢侈的便当了。
1: 我们那时候是下雪天很多的，这路上都是结成冰的，背着一桶的咸菜，一个星期的一袋米，都是我们自己去到学校里自己去的。
0: 亿万年前，猛烈的火山喷发，悬崖村一带被火山物质广泛覆盖，形成了巨厚的火山岩地层。新生代以来，在构造运动、流水侵蚀和风化剥蚀等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峡谷深切，塑造了今日悬崖村中部地形平缓、上部孤石散落、下部悬崖陡立的独特地质地貌。

0: 景观。地处三县交界的悬崖村虽然风光旖旎，却是当地最落后的村落。
1: 像我们原先这里看到的路，我们都是泥土的路，通村就是下面村庄到我们面上来的话，只有单车道可以通行的，两辆车是不可以交汇的。
0: 大山可以留住峡谷的风，山间的云和四季的流光，却留不住山里的村民。
1: 那小时候的话，我们村的话有200多个人，常住人口等我怀来那一年�嘛，一年到头住在村里的话就30个都不到。我是想着就是等我们老了，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村里来的，不想这个村子能灭亡掉。
0: 王海燕回村当村支书是2017年的事。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悬崖村分别在2019年、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和首批中国地质文化村。蜕变后的悬崖村游客渐渐多了起来。
1: 我奶奶就是现在是90来岁了嘛，就是她说她这一辈子看到的人没有到2019年那时候一年看到的人多。
0: 悬崖村是游客眼中的人间仙境，而这里生长的茶叶和蔬菜也成了抢手货。悬崖村海拔800米，昼夜温差大，利于蔬菜作物养分的积累，火山喷发形成的覆辙土壤使得这里的农作物营养丰富。春来时节，山里的春笋最是鲜嫩。和腊肉一起剁成大块，手法十分香艳，一股脑倒进柴灶，注水满满一锅。质简的做法最接近食材本味，慢火炖煮3-5小时后，腊肉丰富的油脂流出，此时的笋块也变得软烂，汤汁浓稠乳白处是半锅腊味半锅笋鲜。
1: 虽然我们村集体收入是现在是目前是也还很少呢，那我们村民的腰包是鼓了。因为我们这里个四季豆还有这个辣椒这些的话是反正游客都是很喜欢的，价格还是比为送出去卖的还要贵，一年至少5万的收入都是有的。土特产也是在我们当地就能够销售完的。
0: 春雨连连，茶叶萌发新芽，王海燕家前就有一片茶树，新鲜的嫩芽不用做泡饮，而是用来制作一道爽口小炒，当做腌笃鲜的配菜，正好解腻。鲜嫩的茶叶用鸡蛋液包裹充分，可以让茶叶保持鲜嫩。滚油煎炸，急速搅拌，嫩芽被蛋花裹挟，在热力中释放茶香。顷刻起锅，茶叶的水分被充分保留，入口时嫩滑，咀嚼时微苦，回味时甘甜。在王海燕的鼓励下，蔡章建夫妻是最早回村开民宿的年轻人，夫妻俩放弃了城市的工作，修建了全村最好的一家民宿。
2: 年轻人一般在外面也结婚生子，自己有着一个事业要发展，你要叫他一下子放开来回家搞这件事，要做出很大的一个抉择。老是在外面闯荡也不是个事情，就是在自己家乡有个发展也是好事情。
0: 蔡章建夫妻把回村创业当成了事业，他们的父母也加入进来，专门为游客提供餐食。只有把民宿办好，才能留住游客，村庄的发展才有希望。今年开春，村里又有2家民宿开张了，王海燕心中欢喜。在给父母准备晚餐时，她特地做了2道村里只在办喜事时才吃得上的美食。泡响，由鸡蛋和面粉和成，稠稀适中，沉入滚油中，饱受

高温煎炸，面团膨胀成球，浮于油面，炸至金黄是成熟的标志。外皮酥脆，内里蓬松的泡响，寓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山里人朴实的成功学。形似元宝的扁食，外皮由红薯粉和成。扁食的馅料是把豆腐、春笋、香菇、胡萝卜切丁，佐以重油重料炒制。擀好的皮儿包上鲜香欲滴的馅料，卷捏成元宝形状，寓意内有乾坤，金玉满堂。王海燕用精心制作的美食孝敬年迈的父母，也寄予家乡的希望。在时代前进的飞轮中，有些事物悄声陨落，却总有一群人在困境与信仰的夹缝中守望。拾起勇气，用坚守和奋斗，许乡村振兴一个可期的明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黄山市休宁县沟深林密的丘陵腹地，有座寂寂无名的小山，叫做苦竹尖。山高路远的苦寒之地，有个鼎鼎大名的村落，唤作木梨红。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带，住着一群山里人。一不小心，把生活过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雨水时节，皖南山区的山雨说来就来。隐匿在云端上的村落，仿佛跌落人间的梦境。在山顶等雾的游客如愿以偿。
1: 我们感觉平淡无奇的东西啊，他们就感觉可能是难能可贵，都想来看一看，打个卡。
0: 詹丽华和爱人夏国静在2016年回村开农家乐，游客络绎不绝，靠的就是木梨红绝美的景色。
2: 这个山上的木头很多，比如说这个山道，它只要从这个山体上放下去，就跟放洪一样的放洪水了，放下去，放时间长期越累的时候，那个山体不是

0: 梨这个凹槽出来了吗？它就这么得来的。木梨红。
1: 木梨红村始建于明，开村始祖迁陶于此，改姓詹，距今有400多年历史。
2: 来一下。
1: 社会的发展，山民收入方式越来越多，跑山伐木的人少了，木梨红这个靠山吃山的名字也渐渐改为生态而诗意的木梨红。夫妻俩分工明确，夏国庆内向拘谨，学过厨艺，自然主管厨房，詹丽华落落大方，负责迎来送往。大山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鱼却是山里的稀罕食材，交通不便，从前村民为了储存鲜鱼，每家每户都会腌制一道黑暗料理，桂鱼抹上食盐脱水，鱼身藏入花椒、生姜等香料，撒上干辣椒增味，放置7天7夜，鲑鱼体内的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分解，腥臭的胺类物质产生，臭鲑鱼闻着臭，味道却格外鲜美。宽油下锅，臭味随着温度升高而消减，料酒去腥，大火炖煮，与辣椒蒜瓣熬煮出鲜辣的汤汁，鱼肉紧致弹滑，形似蒜瓣，散发迷人的魅力，逝者奉若珍馐，聚者避之不及。春季的笋格外鲜嫩，是游客的必点菜品。腌制一个冬季的腊肉，负责提供油脂。小火慢炖，肥鱼和清爽相互成就。春笋是山民一项重要收入，鲜笋卖给农家乐，卖不完的被制作成笋干，最终都会被游客买走。詹荣义是挖笋高手，每次进山他都不会空手而归，在其他挖笋人走过的竹林还能找到尚未破土的竹笋，靠的可不仅仅是耐心，
0: 靠经验，还要靠眼睛。这是这个竹鞭，这个竹鞭去年到这里生日，一个笋人家挖去了，这个笋有2斤多。
1: 67岁的詹柔义在山地穿梭自如，他们这代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山民的欲求简单到一日三餐。3岁的木木要求却有点复杂，他挟持了奶奶要挖一条春笋。自从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儿回村开农家乐，陪伴好木木是他的头等大事。不过这挖笋的阵仗多少有些敷衍。
3: 妈妈，
4: 哎，要跑
3: 回来，
4: 这里给，哎，挖笋喽，啊，站好啊。
1: 草丛里居然还藏了颗笋，木木的运气还真不赖。
4: 我找个人来挖吧。我也没梳头，这梳不能挖了，我找个人来挖啊，一下子就来了。
1: 木木获得了意外的战利品，这是在乡野才有的童趣。饭点过后有片刻清闲，詹丽华会记录下山中的景色。
5: 今天那云海出来了，那把这个美景分享给大家。
6: 你现在许多大的景点基本上都饱和了，人家去的也家喻户晓了，就是要开辟这种地方，使人家有种愉悦的感觉。

0: 这个村庄很不错，建在这么高的地方，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对吧？供游客来游玩，挺好的。
1: 山中的四季风光让游客流连忘返。
2: 人送外号。
3: 对啊。
1: 村民的山居生活是迷人的田园诗，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座大山却无法承载年轻人的梦想。
4: 前几年都是老一辈的人，都是父母亲啊在家里搞这个客栈经营，后来的话联系的话都是要在网络上联系，必须要手机电脑，对吧？也许打个电话过来普通话都讲得不标准，对吧？沟通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把家里啊小孩子叫回来，就一起搞这个宣传接待这一块。所以在这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收入可观，然后在这里日子过得也挺悠闲，所以说就越来看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回村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种西瓜，种西瓜，那个种子放在这里面。
1: 詹丽华的父亲在村里干了一辈子木匠，他建起来的客栈交给了女儿女婿打理。
6: 这人说话好了，
1: 村里的老人没有一个闲得住，就像71岁的汪柱南，瞒着儿子当起了挑夫。至今步行上山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这几年回村开农家乐的人多了，造房装修的材料都得靠人力搬运，门板背完，汪柱南又赶着去运水泥。干完活，汪柱南会进山里寻找一些新鲜食材。
7: 是回来这个机会看，不看人家的也可干。年前的一只口可留着新的一件看，很难忘哦，拿不到哟。这运气挺好的啊，这个水挺好的哈。
1: 春季草木生长，除了春笋还有各种野菜。

0: 新乡的野窖叶炒鸡蛋是只有春季吃得到的美味。摘回的马兰头用热水烫软，搓捻去除苦涩味，和辣椒一起翻炒，清爽的口感被辣味点亮。不同于普通豆腐的软嫩，茶籽豆腐有着胶质的口感，腊肉与辣椒呛出油，和茶籽豆腐一起翻炒，咸辣包裹弹滑的豆腐，鲜香爽口。村民烹饪腊肉都各有不同，汪祝南的做法是干煸，与豉油的腌菜干同炒，油脂浸润，皂香与辣味叠加，格外下饭。
1: 老头子吃饭了，他这是都急都急死了，挖到一很长时间都没挖到，还是转运的，还是挺转运的，挖两根绳挺好。
0: 山里到处都是食材，只要勤劳，农家的餐桌上可以变出很多美食。

0: 夜晚的山顶村落静谧而安详，这是木犁红特有的美。游客和村民也不自觉地跟着慢了下来。木犁红的浪漫不只有自然山色与绝美古村的和谐，也有与山为伴的恬淡，患难与共的相守，亲人团聚的祈愿，家园兴旺的守望。人间朴素的美好是灶头有柴米油盐，碗中有一日三餐，守望国泰民安。人间处处是美景，哪儿有不可触及的诗和远方。五月初，一场寒雨突袭淄博，气温骤降，却不影响这座城市热度。
1: 淄博人民特别热情，
2: 面临着全国的朋友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很忐忑。
3: 我们刚来，刚到这儿，对，哪儿也没去呢，就直接奔这儿来了。
4: 对啊，就是主人公意识很强烈，在我们这儿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对，每个人都引以为傲。
5: 吃点，吃点，吃点。
6: 拿着，硬塞给我们的。
3: 感谢大家，大家都好热情，不管是不是淄博的，大家都好热情。
0: 千年古都，泱泱奇峰，淄博这座城市用小饼蘸酱、卷葱撸串的独特方式，吸引着国人前来感受至诚至真的人间烟火。进淄赶考的热潮下，每一个淄博人迎来家门口的荣誉大考。远离狂欢的中心，十公里外的金岭镇，每天早上5点，肉市准时开市。金岭回族镇是山东重要的牛羊肉集散地，每天凌晨，几百头鲁西黄牛和小尾寒羊在这里集中加工，清晨被运往各个美食摊点。
7: 木流出来啊，流出来了。你这咋是吧？多少钱啊？
8: 这不
0: 得。近来外地食客陡然增多，五金赢加大采购量的同时，对食材的品质也更加挑剔。
7: 以前啥别吃的？好嘞。
0: 武大姐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包子店，开店8年，招牌美食主打2种：牛肉包子和牛肉汤。熬牛骨汤是每天7点之前就必须完成的事。
7: 牛肉汤也是当地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后腿骨，牛后腿骨就是现早上新鲜的现熬制汤，就是也是原汁原味。
0: 新鲜的牛后腿骨沸水熬煮2个小时以上，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钙质充分释放，汤汁变得汁郁味浓。铜锅炖煮还有大块的腱子肉，鲁西黄牛肉质松软细腻，无需香料佐助，添加少量食盐便能激发鲜美口感。是配置牛肉汤的底料，点卤凝结的大豆蛋白只经过短时间的压包排水，保留了大量气孔，为纳入百味留存了空间。15元一碗的牛肉

汤放入分量可观的牛肉片，满满当当地堆在豆腐上，一勺牛油，一把芹菜，一勺香油提香，滚烫的牛骨汤浇入，馥郁的浓香。

0: 日三餐都有供应。
1: 主要是牛肉新鲜，好牛肉好食材，就是盐、味精、酱油、葱姜，其余的来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0: 红嫩鲜香牛肉馅在韭菜碎的点缀下更加诱人。松软的包子皮毫不吝啬地包上一大团肉馅，两手虎口一合，一褶成型，是金领的牛肉包特有的外形。
1: 现在是牛肉是2块钱一个，来着我们这吃饭的都说料很足，很实惠。
0: 满满的肉馅，圆鼓鼓的包子，包裹的是武大姐的淳朴和实在。四方时事不过一缕人间烟火，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时节，几个包子一碗牛肉汤足以暖心暖胃。
1: 淄博烧烤火了以后吧，外来的人也多了嘛，就是来到我们金岭吃烧烤，也顺便我们这就跟一家人也吃好喝好，反正是有什么需要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有什么要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
0: 李学东经营着一家乡村烧烤店，虽然远离淄博烧烤的主阵地，可在这场大考中他也是考生。
2: 行了，我走了，你等我去。不是为了挣钱了，是为了淄博荣誉还差了，是不是？
0: 每天6点，他都要开车30公里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我选肉，我选最好的肉，最嫩的肉。在我那地方环境多好，对面看山，是吧？又面朝大山，在城里边太挤了，没什么意思。烧烤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东西，环境要求接近大自然一点，挺好。为了让外地人在淄博吃烧烤，淄博有些人他就出来找城区偏远的地方吃，偶尔这边也能来几桌一天。
0: 精选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色泽诱人，是李学东的头牌。五花肉改刀切片，葱花提香，味精提鲜，蚝油上色，打入鸡蛋让肉质变得嫩滑。精心的腌制后上了烤架，一切变得简单。炭火中五花肉肥油冒出，滋滋作响，只需适时翻动，两面烤至金黄，炙烤的肉最能勾出人原始的食欲。肥而不腻，脆爽鲜滑的口感，搭配淄博烧烤的灵魂伴侣蘸料和小饼，卷上小葱，复合的口感足以掀翻味蕾。
3: 3天2头吃，烧烤确实好吃。
0: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淄博遍地都是烧烤店，实惠的价格，接地气的用餐氛围，为淄博烧烤火出圈提供了基础条件。李学东干上烧烤这行完全是业余兴趣，
2: 跟他们在别的地方跟朋友吃烧烤，吃烧烤嘛，我一看到味道确实很一般，我跟他们说还不如我做的好吃了。他们说正好有一家在我这转，你转过去吧，我觉得接受了，一直干到现在。
0: 李学东的菜单3年没改过价格，三五朋友大鱼大肉的撸上一顿串，不会超过200块。
2: 对，我也喜欢你吃的，你吃的高兴，我用心做，你用心吃，你吃的高兴嘛，那就开心了。
0: 来自金岭镇的牛肉，在李学东这儿，有另一种方式呈现给食客。牛肉被小心翼翼地切成小方块，串好，直接上架炙烤。高端的食材确实无需过多修饰，但恰到好处的佐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滋味翻倍的秘诀就藏在其

0: 中。
1: 就是你吃那牛肉吃，这不是纯纯鲜的，弄出来烤出来这些撒上盐加上孜然，别的一点东西不加，就能保持肉的嫩度和那原材料的原食材料的味道。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出那最基本的味道了，你加一些料很多了，它那个把肉味就压盖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0: 三五好友围炉而坐，翻动着烤炉上诱人的肉串，沉浸在这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中，这或许就是淄博烧烤特有的魅力。五大姐的门前，来往的外地车日渐增多，她百感交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淄博好客文化的精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似家常的白灼和滑溜，为何让人难以拿捏？
6: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
7: 挺复杂，挺讲究的。
0: 粤菜大厨揭秘白灼诀窍，还原螺片，炒弹鲜爽本味。
8: 一二三，捞出来，
9: 三秒钟就可以了。
8: 对，
0: 京鲁菜大厨精准控温，解锁入口即滑的滑溜鸡脯。
9: 名字滑溜，到嘴里也滑溜。
0: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一起学会白灼和滑溜。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两道菜呢，光听技法你会觉得很简单，可是转念一想呢，又觉得它很难。您看我们回家吃饭的工作人员啊，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听到这两种技法呀，都会觉得眉头一紧。咱看看怎么回事。
10: 今天我们要做白灼和滑溜这两个技法，它们有难度吗？
11: 其实挺简单的，我觉得，但是能在咱们厨房把这个白灼的精髓讲明白的，我觉得少之又少。
7: 挺复杂，挺讲究的，就是好像很自己做的时候很容易失败的。
6: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你要想要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更有难度。
12: 比如说白灼，你很难把它做得又鲜又亮，然后你像滑溜吧，你要是操作不当，你又会变得很糊嘴，所以说听得简单其实挺难的这两种。
9: 哎呀，听到大家的探讨啊，确实让我也觉着很多美食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您别着急呀，这不是小池在这儿呢吗？小池也不会做啊，但是小池有人脉呀。今天我给您请上两位大厨，他们就能帮咱解决这个问题。赶紧请大厨。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
9: 哎，大哥好，大哥好，欢迎，
13: 老师好，
9: 这边也欢迎，也欢迎，来欢迎两位。这样，咱们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13: 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王冠宇。
9: 欢迎王大厨。
14: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9: 哎，欢迎许大厨。其实刚才呢，我们小伙伴啊，还有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了，这两个技法是不是您们也觉着听着简单，但做起来比较复杂？王大厨，
13: 对的，是的，尤其是白灼，
9: 对，
13: 这个白灼呢，你灼不好，然后会有腥味儿，这个成熟度很难把控。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白灼灼得不好的话，那这个菜的成品它没有光泽度，哎，然后看起来不够鲜亮，然后没有食欲。
9: 那今天您带来的菜是什么呀？
13: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灼螺片。
9: 看见没有，我还没有提要求，大厨给自己上难度，对吧？白灼本身技法难，然后呢，食材更难，
13: 对，
9: 做不好就容易
13: 要不动。
9: 那许大厨，哎，您今天做什么？
15: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滑溜，
9: 做一滑溜，就是如果这个溜啊做不好的话，就是炒一锅糊感觉。
15: 对，
9: 真想把它做好，做出那种滑嫩的感觉。
15: 对，
9: 然后里面那个食材还保证着鲜美弹。
15: 对，哎，
9: 这个就很难了。所以今天您带来的菜是什么？
15: 我做一个滑溜鸡脯。
9: 哇，您也给自己上难度了。
15: 对，
9: 鸡胸肉比较容易发柴。
15: 对，
9: 所以它做不好呢，既没有达到滑溜的效果，那鸡胸肉比较老。
15: 对，
9: 那咱这样吧，咱就闲言少叙，赶紧开做。
13: 这个螺再去挑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鲜活的。看这个螺片呢，
9: 它在动，看见没有？
13: 啊，它在动。哎，这就是活的。 啊，我们选择8两左右的是最好的。
9: 为什么要选择大一点
13: 呢？大一点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紧实，然后我们做白灼的时候呢，片成片啊，所以说片越大，那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
12: 对，
9: 好。
13: 那买回螺呢，我们需要先去沙，用刷子把它的壳啊刷干净，外部的泥沙基本上给它处理掉。嗯、
9: 里面的怎么办呢？
13: 里面的呢，我们找一个盆儿，加上凉水，加上盐。哦，啊，然后把它放进去，加一点点的姜片儿，加一点点的白酒，最重点的加一几滴香油进去。哦，然后养一会儿，然后它自然的就脱沙了。
9: 哦，明白了，咱这个是已经去过沙的了，
13: 已经去过沙的了。
9: 咱们现在是要去肉，还是直接先上锅煮着去？
13: 先让我们先煮，
9: 先煮，
13: 低温慢煮。
9: 好，
13: 这个水温是做这道螺片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哦，然后我们用70度的温度，低温慢煮15分钟。60到7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软体动物像鲍鱼呀、像这螺呀等等，它在慢慢的舒展，然后它这个肉呢是嫩的，特别特别嫩，
9: 是不是它也更好的取肉？
13: 对，舒展了，然后它就定型了，然后我们也好取肉了。哎，那煮呢，我们也需要去加点东西。
9: 好，
13: 葱段，啊，姜片，姜去腥的。哦，啊，咱家有好的料酒没有？
9: 咱家就有好料酒，咱家这个料酒啊是千和灵牌葱姜料酒，加入了葱姜，更好的去腥增香。
13: 对，然后呢，我们关成小火，慢慢去养15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取肉。
9: 这白灼，就是放在锅里这么一煮就叫白灼了吗？
13: 不是，其实灼就是放在水里面让它快速的成熟的一个烹饪技法。白灼猪肚，白灼毛肚，对，那这些个东西呢我们都需要提前的预处理。
9: 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它白灼其实它速度挺快的，
13: 对，
9: 没有那么长的烹饪时间，它就熟制了，所以前面处理要把食材处理干净一些。
13: 对，
1: 现在这是预处理啊，白灼的预处理。
13: 今天的螺片呢，我们搭配点小油菜心，然后呢我们去给它切个十字。
9: 这个十字刀是什么意思？
13: 然后让它成熟度更好。
9: 哦，能开花。
13: 对，哦，然后我们摆在盘里面，菜心朝上，好看。哦，
9: 变成一个小花朵的感觉。
13: 对，
9: 其实这个特别明显，就是粤菜当中啊好多搭配都是选择用菜心。
1: 对，
13: 好，这菜心呢我们都给它改成这样，然后放在这里，我们待会儿去给它洗一下。然后您知道白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吗？
9: 哎呀，这个要不您提个醒啊。
13: 葱油。
1: 葱油，
9: 你看看，我刚想说，他跟我讲了啊。

0: 煮的菜，亮不亮？
1: 它就是有葱油。
0: 对，因为有葱油哦，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来点葱油。
1: 所以葱油呢，它不光是提亮，而且还有增香的效果。
0: 对的。然后我们需要点什么呢？你看，姜、香菜、小葱、蒜。
2: 您准备都是边角料啊？
0: 对，边角料。
1: 您干嘛不用那好的呀？
3: 这叫物尽其用。
0: 物尽其用，
1: 没错啊。
0: 熬葱油呢，其实凉油下锅就可以啊，没必要热油在家里面。哦，我们准备了两片香叶，
1: 也是增香的，
0: 来去增香，一半八角，一点点的桂皮，几粒的花椒，大红袍就 OK 了。这个呢需要中火熬制，让它慢慢的出香味儿。
1: 明白。
0: 炸到这个葱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然后关火。就可以了。
1: 关了火以后不着急捞，
0: 不用着急捞
1: 一会儿，
0: 对，
1: 是吧？把它那个香味儿慢慢的再释放，
0: 对，慢慢的让它充分的去释放。
1: 王老厨，咱说到这儿了，您看这个螺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现在呢，这螺也好了，现在给它取肉。
1: 好，
0: 咱们把这个螺呢去捞出来。看，漂亮吧？
1: 漂亮。
0: 这个小盖儿都起来了。
1: 关键怎么取肉呢？现在小螺丝我知道，拿牙签一挑就出来了。这个我拿多大牙签挑啊？
0: 我们有筷子呀。哦，看着啊，然后我们插住一根筷子，然后去转。哎呀，然后我们把它的甲盖放下来。
1: 就是由于咱们前面的预处理非常得当，
3: 对，
1: 所以我们取肉真的非常方便，
0: 特别好，
1: 轻松，一转就出来了。
0: 对，一转就出来了。这个螺肉呢，我们表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粘液？
1: 对，
0: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来点面。
3: 哦，面来了，
0: 来点面，拿面去搓一搓。然后让它摆出一层粘液呢，自然就带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给它清洗干净。洗好了，干净不？
1: 洗洗倍儿白净，
0: 白白的。还有这螺肉呢，这个黄是可以吃的，这它的胃，还有鳃，
1: 这是能吃的吗？
0: 是不能吃的，
3: 不能吃的。
0: 对，不能吃的，我们放在边上啊。然后打开这个裙边啊，这一块骨的地方，这是海螺的
3: 肝脏，
0: 肝脏这里面是含重金属的，所以说不能吃。还有海螺的胆，我们也要去掉，
1: 这里也是不能吃的，
0: 这也是不能吃的。
3: 剩下的
0: 螺头、螺茎等等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好的。
0: 那这个螺肉呢，咱们去给它片片
3: 片片，
0: 片片怎么片呢？先去切一刀，然后拿刀呢拍一下，让它松散，然后压住。
1: 这个是下片吧？
3: 对，可是这螺片片的越薄越好。
0: 对，片的越薄越好。
1: 您指的这个薄，它大概能达到
0: 两毫米以下，
1: 两毫米以内。
3: 对对。
0: 如果说这个螺片超过两毫米，然后它就会变得硬了。
1: 哎呦，那对于我们就是电视机前的朋友来说，可能达不到您这个水平。
0: 那我们就这样去切就可以。
3: 切薄片，
1: 这个好，这个也是可以的，
0: 这在家就能完成了。只是那样片的片大，这样片小一点也是可以的，没问题。来，我们烧水开始白灼。
1: 好，
0: 加完开水以后呢，因为我们有菜心嘛，
1: 是
0: 先烫菜心。
1: 好，
0: 其实我们可以再来一个锅，再去灼螺片。
1: 行，
0: 烫菜心呢，我们也需要放点东西，来上一点点的盐啊，给点底味，加入少许的油，让这个菜呢更绿。看它焯水的时候啊，微微的开，然后下菜，微开下菜，焯了菜呢是比较脆的。
1: 微开下菜是不是等它大开了就熟了？
0: 对，等开了就熟了，
1: 就可以出锅了。
0: 对，捞出来。
1: 哇，这焯水也就很快呀。
0: 对，
1: 几秒钟就好了。
0: 是不是很绿？咱们把这个菜心呢，然后去给它摆一下，给它撕开一点点啊，然后心朝上，码成一个圆形。那有劳我们的许大厨。
1: 行，
0: 接下来就要白灼螺片啊，一点点的盐，这里面要来点白糖，
1: 好
0: 提鲜的，一点点的胡椒粉，来点小葱姜片。来看我们这个螺片怎么去白灼啊，然后看着啊，下入螺片，然后开始数数，一二三。1, 2,

0: 然后关火捞出来，
1: 3秒钟就煮好了。
0: 对，放在这个盛浆水里面。哦，然后投个凉。嗯
1: 啊，这个过凉的作用是什么？
0: 投个凉水呢，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脆和弹。哦，哇，把葱姜剪出来。
2: 嗯，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熬一个汁儿啊。哦，然后一个蘸料的汁儿。刚才炸好的葱油，来点小米辣。
1: 好。
0: 有没有好吃的生抽呢？
1: 有啊，那咱是用上一点千克零牌的减盐生抽。
0: 好，
1: 它减盐但是不减鲜。嗯，给您倒上一点。
0: 这个生抽非常好。蒸鱼豉油有没有？
1: 有，这也是我们千和蒸鱼豉油，给您倒上一点啊。
0: 好嘞，来上一点点的白糖，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又提鲜。小青柠切一个。
1: 怎么还放上一点小青柠啊？
0: 然后挤点汁儿进去。
1: 哦，要的是它的果酸是吧？
0: 要它的果酸。嗯，哎，放一点点的小葱花。
1: 所以在粤菜当中，这个汁儿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是吧？比方说咱们蒸鱼也是浇一个这样的汁
0: 也可以。
1: 嗯嗯，
0: 这个汁儿呢也可以浇在盘子里面，也可以单盛在一个小碗里面蘸着吃，也是可以的。嗯，我们熬制的葱油在这里面应用了，对吧？
1: 嗯，
0: 那在这里面我们同样也要应用葱油。
1: 对了，您刚才说葱油是提亮的吗？
0: 对，提亮的。那如何让这个螺片呢变亮？
1: 嗯，
0: 好，看啊，螺片咱们放在一个盆里，香菜梗啊，只要香菜梗。来，我们快点葱油。
1: 刚才说葱油的作用是让它提亮的哈，真的是加完葱油感觉就是不一样。
0: 看，葱油呢还让这个螺片呢更香了。
1: 哦，
0: 哎，然后我们再去点缀一下，
1: 装饰一下，
0: 葱丝、姜丝、红彩椒丝。
1: 嗯，
0: 哎，放上面，我再让它变漂亮点，放个花。

0: 哇，
1: 嫩不嫩，脆不脆，弹牙不弹牙。
2: 我之前那些就是白灼我都白吃了，这才是真正叫白灼，和那个白煮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煮完了以后真的是保证了那个食材的脆弹，而且这个食材就感觉它没有被煮过一样。嗯，哇，这个汁儿也很棒，这个汁儿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光是这个鲜味儿，可能差一点点的咸辣口，哎，刚好这个汁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王大厨做的真好。嗯，为什么？他这螺洗的又干净，哎，而且火候掌握的好。啊，这个汁儿呢，真正广东人做它是不搁小米辣，嗯，加点小米辣进去呢，
2: 更提味儿，
1: 更提味儿。嗯，哎，这螺片我感觉就是要片薄了。嗯，如果你片的不薄，它的嫩度，或者说那脆劲儿就没有，
2: 是
1: 就不够。
2: 对，嗯，其实看似白灼呢，就是您最终出锅那3秒钟。
3: 对，
2: 但其实前面每一步工序咱倒推过来啊，都特别重要。
1: 对，
2: 才能最终成就那3秒钟。
3: 都是为了那3秒钟。
2: 对，
1: 它这个前期准备，嗯，占70%，嗯，最后的一调味或者一烹调，嗯，也就有30%。哎，
4: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刚才白灼的技法呀，已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了。接下来呀，让您的双眼再次睁大哈，因为呢，许大厨要展示我们另外一种技巧，哎，就是滑溜，
1: 哎，滑溜，嗯。介绍一下食材吧，嗯，啊，咱们的鸡胸抹刀片，嗯，大小均匀，不要过薄，过薄呢，一会儿咱们腌制的时候容易碎。
3: 啊，嗯，薄厚均匀，成熟度也是一样的。嗯，
1: 对，嗯，如果片呢，你觉得你不适应，你切也行。嗯，跟那王大厨也是，嗯，也是切的均匀一点就可以。
2: 好，
1: 你给我加点水。
2: 好，
1: 一会儿咱们泡一泡。咱们因为滑溜的菜呀，啊，要白，虽然说鸡胸肉含血不多，但是洗一下以后呢，也能增白。嗯，也能增白。
2: 我们觉得这叫滑溜鸡片儿，滑溜这个技法比较难。您看，像这种鸡胸肉呢，肉比较柴，如果您把它煮熟了，干吃鸡胸肉，我相信您吃不下第三口，
3: 噎人。
2: 哎，对，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许大厨挑战也是升级了，就用这种鸡胸肉给大家做出滑溜的状态。

0: 是鸡胸肉它更适合滑溜。
1: 对，鸡肉成熟以后它白呀、啊、
2: 嗯，
1: 这个菜要求也是白，
2: 嗯，
1: 哎，滑呢，所以说这个鸡胸肉呢做这菜是非常适合的。
2: 哦，
1: 那咱们洗一洗，让它那里的血水呢往外跑一跑
2: 啊、
1: 哦、哎，控一控。
0: 哎，确实洗完了更白了、哎、
1: 你来个狗控、啊、
3: 好嘞。
1: 咱们今天配料呢用点春笋，
2: 嗯，
1: 把这笋呢老皮去一去，老皮，
2: 嗯，
1: 完了咱们斜着切就可以，这个笋非常嫩，
3: 对，
1: 也不用过薄啊、
2: 嗯、
1: 哎，厚一点有口感，
3: 又脆又嫩的。
0: 给黄瓜去皮，
1: 对，
0: 我觉得它也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滑溜的特点，
1: 对，
0: 是吧，滑溜咱追求嫩，那您想黄瓜带皮它就变得不嫩了，
1: 你去了皮以后这颜色也好看了。
2: 嗯，
1: 这个片一定厚啊，一定切厚一点，你切薄了或者一溜它就软塌塌的。
2: 哦、
1: 啊、咱们配料就这么多。
2: 嗯，
1: 哎，下一步呢咱们处理一下咱这个鸡片。
0: 好，
1: 刚才是切鸡片，
2: 嗯
1: 啊，第二步腌鸡片。腌鸡片是这个菜的可以讲成败。
2: 哦、
1: 啊、加一点小苏打、
0: 啊、这小苏打是作用是增滑的吗？
1: 那
0: 也是增的、
1: 啊、一克就可以了。 啊完了呢姜汁儿啊，一定用姜汁儿
2: 哦
1: 就可以了。这个高汤，
2: 嗯，
1: 哎，高汤呢咱们锁鲜。
0: 哎，家里没有高汤的拿别的，
1: 哎，凉水也可以。加盐，这个盐呢是也是很重要的，盐少了呢它这汤打进不去、
2: 嗯、
1: 而且容易脱浆，
2: 嗯，
1: 多了呢又咸了，
0: 对
1: 啊，这搁上两克盐就能
0: 够
1: 让它上劲儿。
0: 一克的小苏打，两克的盐，
1: 嗯，
0: 加入一些姜汁和高汤，
1: 哎，咱们再加点高汤。
0: 哦，这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许大厨感觉他还能
1: 再吃一些
0: 水，
1: 对，
0: 是吧，所以再往里面再打一些水，
1: 对，
3: 让它喝饱了它会更嫩。
0: 对
1: 水足它就嫩。你看这水打成什么样的，你看发亮了，
0: 嗯，
1: 哎，
0: 好像打了一层油似的，
1: 对，很亮很亮，
2: 嗯，
1: 哎，这样就可以了。咱们加淀粉，
2: 嗯，
1: 这个淀粉呢又薄薄的有一层，
0: 十克，
2: 嗯，差不多
1: 淀粉。
0: 我先来个蛋清，
1: 哎，来个蛋清，淀粉蛋清抓匀，这手要轻一点
2: 啊、哦、
1: 手轻点鸡片也好，要是鸡丝肉丝你要手太硬的话就碎了。
2: 哦、
1: 啊、就这个动作，哎，
2: 哦，
1: 哎，就可以了。哎，
0: 轻拿轻放，
1: 哎，等它醒一醒，
2: 嗯，
1: 哎，咱们这会儿做点水。
0: 好，我们现在呢这步是焯水，
1: 焯水
0: 吧、嗯、把这些食材经过一个水的焯制，
1: 咱们呢在家不要说都放里头，
2: 嗯
1: 啊，因为这黄瓜生着得能吃，
0: 对，
1: 没必要说再煮一下，因为你二次加热你手不快的话这黄瓜就面
2: 哦，
1: 所以说咱们黄瓜就不下锅了，把这春笋下锅了，去一下草酸，
0: 对，
1: 去一下这个涩味，
2: 嗯
1: 啊，还有木耳不怕煮，一定给它煮开锅。
0: 好，
1: 开锅煮一煮，咱就可以捞出来了，煮透就可以啊。
2: 嗯，
1: 这东西耐煮、
2: 嗯、
1: 也耐煮，
0: 就是稍微煮一段时间也行、
1: 哎、
0: 但是也别煮太过了。
1: 哎，对，好，咱们这锅呢咱们就要热锅凉油、
2: 哦、
1: 哎，给它锅烧的哎稍微有点冒烟可以。
0: 其实热锅凉油重要的就是滑这鸡片了，
1: 哎，
0: 是吧，
1: 它不粘锅绝对是不粘锅。
0: 哎，这步很关键了，鸡片怎么吃到嘴里更滑嫩，哎，这个滑油很重要，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一步。
1: 对，哎，咱们这油倒上以后呢，鸡肉比猪肉温度要低，
2: 嗯，
1: 如果油温过低它搁嘴里是粘的。
2: 哦，
1: 哎，如果油温高了它是老。
2: 嗯，对的、
1: 哎、咱们这油温够了，三成热了，咱们下去的时候呢要分散着下啊、
2: 嗯、
1: 这也是有
0: 别成坨，
1: 哎，
0: 别散着下，
1: 哎，哎，你看这油温现在冒泡了、
2: 嗯、
1: 现在基本上两成多三成热了，
2: 那
1: 它赶紧就得滑，就得动它。
2: 哦、
1: 哎，
0: 滑是指筷子滑了吗？
2: 也不是、啊、
1: 这个滑呢也是肉这鸡片在油温里头让它一变色一定型就倒出来了。
2: 哦，
1: 不能待得过久，待过久它就老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给它那么多方式，那么多补水是吧，那么多给它增嫩，我们就想让它保持嫩的状态。
1: 对，
0: 在锅里待久
1: 了，行
0: 了，
1: 你看白了
0: 就不行
1: 了，白了咱就可以倒出来了。
0: 好，
1: 哎，嗯，一会儿你尝这个跟豆腐一样，
0: 哎，很期待。
1: 哎，那咱们呢这个时候呢只有搁高汤。
2: 哦、啊、
1: 溜的菜呢汁儿比较宽，完了呢加这个姜汁儿，哎，只要汁儿不要姜。
2: 嗯，
1: 这是料酒，你给我倒点料酒。
0: 好，这个呀是我们千鹤灵牌的葱姜料酒。

0: 加两颗盐，刚才咱们腌肉的时候两克，咱们这时候炒菜再加两克，
1: 好，
0: 哎，稍微提一点糖啊，搁糖不吃甜，
2: 一克糖是为了提鲜的，
0: 这时候呢，把这个菜先放这个，鸡片，哎，如果有的没打开的，拍一拍它就开了，
1: 哦，还真是，
0: 二次加热，
1: 哇，这就是现在是鸡片最好的状态了，
0: 对，你看看，开锅咱们就可以勾这芡，这个芡啊很重要。然后你看我这个手法，要一点一点倒，匀着倒，匀着倒，哎，哪儿开锅往哪儿倒，倒完以后晃一晃，不要直接和了它，不着急，哪儿开锅往哪儿倒，
1: 哪儿开锅往哪儿倒，哎，它这芡就勾上了，
0: 对，你看，
1: 哇。
0: 你看看，
1: 哇，漂亮，
0: 很均匀啊，这芡汁很均匀，
1: 而且这个汁儿完全都吃进去了。
0: 好了，不能再翻了。
1: 哇，
0: 你看很亮，很干净，打点葱油。咱们炒的时候没有加油，这有加点明油。哎，
1: 哇，香，滑溜鸡脯出锅喽。

0: 哎，你看这个黄瓜到现在似熟非熟、嗯、还有点脆，
1: 对，
0: 它也开眼也熟了。
2: 哎，真的感觉是什么，名字滑溜，
0: 嗯，
2: 到嘴里也滑溜，用感受把这个文字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真的到嘴里非常的滑，你就是你感觉这个鸡胸肉一点没有那个柴呀、啊，完全没有，就像一块滑滑的嫩嫩的一片肉，就是甚至都不用咀嚼就能到喉咙里，
0: 对，
1: 非常的饱满，
2: 嗯
1: 啊，然后入口呢咸鲜，啊，滑嫩脆，然后满口留香。
2: 对，最让我惊艳的是它的回味，
1: 嗯，
2: 就是一般来说鸡胸肉你吃完以后它没有什么回味感。但是咱们这个呢，因为里面有了高汤，
0: 对，
2: 哎，还裹着那层粉、嗯、让你吃到嘴里，哎呀，就它有回味感，很香，能慢慢的在你的这个舌头上留下记忆。
0: 对，有没有回味，烟底味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不管是什么，只要它上江的菜，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2: 嗯，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4: 叶小文，
5: 叶小吕，
4: 在放松等你哦。
3: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4: 叶小文，
5: 叶小吕，
4: 在放松等你哦。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白灼跟滑溜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厨们呢，把白灼和滑溜一一拆解，相信您按照大厨的方式来制作啊，我相信您在家里面呢稍微练习练习，哎，说不定啊您做出来的白灼跟滑溜也让人眼前一亮。
1: 多做几次没有问题。
2: 没错，
1: 嗯。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悟空来也！
17: 一项技艺如何在光影之间执掌出美幻传奇？
18: 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17: 十几代传承怎样在庚戌中搭上流量新路径？
19: 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17: 他们一个在坚守中寻创新，一个在沉寂中找生机。
20: 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21: 我那个乐队生日，
22: 我要在这个行业生日。
17: 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沙河畔，去探寻传统村落中的皮影乡音。
2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嗯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3: 这什么戏？
4: 见过吗？
3: 这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过。
4: 哦，
3: 现实中就没有接触
5: 过。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6: 小时候看过。
4: 小时候看过。
6: 跟老人在那个村儿，人挺多，挺热闹。我记着你印象。

0: 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1: 哪吒那我还没听到。
2: 我看过《战打白骨精》，
3: 嗯，
2: 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得很好。
3: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2: 有时候能听懂。
4: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圣产。
0: 老爷，
5: 夫人胜了。
6: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7: 李总兵，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你贺喜了。
4: 哎，圣驾本正，就我一只眼皮开，跳出这么个奇怪的小东西，
7: 让我看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4: 谢师傅。
6: 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荧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3: 我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1: 对，因为他那个特别感兴趣，
3: 嗯，
1: 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3: 操作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到啊，挺震撼的，挺好的。
2: 哪吒抽龙筋的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憋饭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1: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6: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8: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
3: 都从这边走。哦，嗯，
8: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3: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8: 很繁荣呢。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
3: 哦，
8: 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
3: 嗯，
8: 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就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那，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6: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9: 这个到时候在六月份这个剧团这儿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3: 老怀调。
9: 昨天头从天降个响，转里佛东八朝个，十八国里通都保绿营，一雄大大唱，该是无我说。
8: 况老怀调，他愿意河南梆子，但是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调。
3: 五府怀调，
8: 哎，顺德府、代明府、
3: 嗯、
8: 广平府、魏辉府、
3: 嗯、
8: 张德府，他跨度。

0: 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海这边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1: 唱法有
0: 唱法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看到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如到河南魏惠甫，哎、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她也采取那点儿，
1: 她是融合的，
0: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她跟人家那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
1: 哦，
0: 所以这五胡坏调是这个来法。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要小心行，不要连带的过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呀，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0: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1: 哦，
0: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一个手上一个气儿，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1: 动作的
0: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1: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气儿。
0: 对对对，
1: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0: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气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得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嵌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给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
1: 哎呀，更生动了哈。
0: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就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现出来。
2: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0: 学这个拉弦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叉，这个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音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了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2: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0: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吧。
2: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0: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是情有独钟的。回来就醉醉拉拉唱唱再讲，哎，那几个老人有时也在家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2: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3: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0: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3: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就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0: 他说：“那你把他的

0: 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1: 一拍即合。任亮辉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2: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1: 当时我就想啊，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0: 我说真的能降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1: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2: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1: 像我父亲也得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个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0: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呢？当这儿当，底个当，这个底个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都拉倒。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个当，哎，这个效果就是说呢。心里头烦，都拉倒，头发蒙底个当，哎，这就裹住了。
3: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0: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1/10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要不就乱了，
3: 要不就乱了。
0: 这里向东走，那儿向西走，这对走不到一块儿。
3: 哦，
0: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3: 哦，每次秦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0: 原来是第一阵
4: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3: 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5: 是的，
3: 哎呦。
2: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4: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学习锣，学了有1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2个，买回来之后，秦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就怕你不学。
3: 哎呦，真好，
4: 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1打3，
3: 1打3，
4: 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5-6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4-5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3: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6: 排练一个小短剧。
7: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3: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6: 编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3: 已经有3-4个了？
6: 对，最大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3: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7: 四位长老
8: 大姐，
7: 谁大姐？
3: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6: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3: 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6: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3: 有看头。
6: 对，
3: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6: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3: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6: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2: 新

0: 声带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1: 四大件，
2: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1: 对。
2: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1: 这不下去功夫。

0: 王受了猪八戒六杀客，又受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子，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演一个场，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铁片，你看它。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单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劲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铁钉，一个铁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4: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5: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影像，
4: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啊？
5: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4: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5: 对，
4: 就是互动感很强。
5: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直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4: 1:1的
5: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4: 7万，
5: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1: 啊，拿这么多啊！
5: 提前准备好，
1: 先准备好。
5: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1: 哦，
5: 可以说先准备好。
1: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5: 会，
1: 也会啊。
5: 会。
6: 推销这个都有这个兴趣班。
1: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6: 孩子们都喜欢皮影戏，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让我们做这个反诈骗，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还有警局这些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反转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儿十足。
2: 每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商务效果，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商务来了就加个钩，下午也来排练来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也加个钩。
1: 哦，
2: 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4: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2: 105。
4: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2: 对，
4: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怎么看你们？
2: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1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下人家没耽误种，所以人家羡慕啊。
4: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2: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

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屏，喷雾灯了，制造火焰那个灯光了，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0: 牛皮做的。
1: 你看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啊，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
2: 他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你想呀，嗯，他这有这个双层儿，嗯，能把这个头塞进去。他是武将的这个身子，嗯，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哦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哦，变人了，
0: 换头不换身。
2: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啊？
2: 大致9道工序。嗯，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嗯，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用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磨石在上面磨，嗯，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0: 均匀，
2: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嗯、还得把它钉在墙上哦，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疲劳以后画稿、哦、过稿，
0: 就是踏上面去，
2: 踏上来的意思、哦、这个上边有了，嗯，开始雕刻。
0: 雕刻
2: 真正治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蒜皮也不用制皮，嗯，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2: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1: 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丝饭糕，
3: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1: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1: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哎，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就只能干等着。
2: 哎。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干烂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了，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地方一般不多。
0: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2: 一般就是总会退的，今天为什么不会退也不知道了。
1: 嗯，
2: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2: 啊，退不了。
1: 嗯。
2: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呢？
2: 哎，
1: 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2: 啊，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它不停吗？它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哎，哎， 简单。
0: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刮得太深了。
1: 太深了
2: 啊，
1: 要浅点
2: 啊，要切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切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三斤吧？
2: 啊，两斤差不多，两斤。
1: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0: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1: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

0: 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1: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2: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白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林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0: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2: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不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0: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2: 一般应该一天到两天。
0: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2: 一两斤，
0: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0: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3: 晒过一天了，
0: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3: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1: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0: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4: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0: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4: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0: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4: 我用手抓。
0: 用手抓
4: 啊？
0: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4: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的。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4: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0: 哦，70-80斤
4: 啊，
0: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4: 啊。
0: 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4: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现在
4: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4: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5: 还是在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哟。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1: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4: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1: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苔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

0: 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你看要晒多久？
2: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盖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盖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盖，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3: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喜旗，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格了。
3: 对，影响价格。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十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5: 好，放了山吗？
4: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1: 45、40、35。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1: 稍微轻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1: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4: 对呀，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0: 宋君莲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1: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6: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个半到4个小时呗。
1: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6: 那多的时候5千斤、6千斤也有。
1: 你多少钱一斤呀？您
6: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1: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7: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7: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7: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7: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7: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7: 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7: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7: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还。

0: 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1: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2: 紫菜，
1: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蛏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2: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1: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1: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啊，它吃的是虎苔，是绿色的。
2: 像这种都是虎苔，
1: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2: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1: 对对，当然了，当然了。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就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0: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3: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4: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0: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4: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一包5块钱。
3: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
3: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条贵。
3: 条呢？
5: 条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0: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

0: 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1: 比如说结果的腰果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然后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台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2: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拖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2: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2: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2: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1: 它是怎么样变色，
0: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精致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5: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0: 东数西算，算电协同 AI 新基建，如何筑牢数字中国基座？
6: 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那么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查。
1: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1: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2: 这里是全球首个刚刚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

0: 24兆瓦，眼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1: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0: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项目负责人陈希怡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2: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数据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哦，
1: 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2: 对，
0: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0: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2: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0: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1: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0: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1.15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0.15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 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

0: 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向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它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2: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
4: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告诉记者，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4: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5: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

0: 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1: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0: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1: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3: 那么这一次产品迭代到7兆瓦以后，可能在路上预支的总体重量要达到3500到4000吨。
1: 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沈哲一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3: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1: 眼下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3: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1: 不只是海底数据中心在扩建，今年各地算力中心都在抢工期。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亿伏 LOPS， 位居全球前列。
4: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统筹安排好相应的这种工序啊。
1: 在甘肃庆阳，算力中心的负责人陈长流最近忙着接待全国各地的企业客户，客户们都是来催进度的。2021年2月，甘肃省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庆阳数据集群成为了全国8大枢纽节点之一。

0: 年来，陈长流和团队在庆阳的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1: 我们在2023年投产了第一栋数据中心，2024年的话又投产了2栋新型工业化的数据中心，2025年又投产了1栋。我们今年整个计划的建设的规模是70到1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未来我们3到5年，我们计划要建成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达到吉瓦级的标准。
0: 眼前这座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单机柜最大功率42千瓦，适配下一代液冷等高密度计算需求，单平方米最大承重2吨，相当于每层可承载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单层层高6.5米，为先进散热和布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柜的话，也是一个最新的标准的一个机柜啊，比普通的机柜深了20厘米，高了40厘米，能够满足最新的一些这个智算服务器部署的一些需求。从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 PUE 达到了这个1.193，处于一个行业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整个机楼在上架完成之后啊，可以向外界提供4.8万匹的一个算力的规模
3: 啊。今年就是 token 的一个火爆，其实我们从业务拓展角度来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有一些新的延伸啊。
0: 在东数西算甘肃庆阳产业园区企业入驻办公区里，一场关于今年 token 业务布局的内部讨论正在进行。Token 名为磁源，是大模型处理文本时的最小计算单元。今年以来， Token 的调用量在全国范围内呈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算力服务领域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3: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的啊推动的一个领域，或者叫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场景啊，针对 Token 的使用，今年应该是一个我理解一个爆发元年啊。那每个企业也按照这个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方向啊，进行一个战略的布局啊。从我们角度来说啊，肯定是也会跟进啊。
0: 这是姚志平来庆阳的第5个年头，他们是第一家来庆阳做算力的公司，5年来已经在庆阳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为什么来庆阳做算力？姚志平算了他们的成本账，一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费占了60%。东部地区工业电价通常每度0.8元以上，而庆阳依托绿电聚合直连供电的方案，配套200万千瓦风光绿电基地，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1/2。仅电费一项，企业的运营成本就大幅下降。
3: 从电力角度来说，去比较就是庆阳的这个优势啊，包括西部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你从电价来说，你看庆阳现在能做到3.98毛的一度电，啊，但是你说在东部啊，就是基本上在8毛以上。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不是必要必须的业务，其实在东西部差1倍的成本，你想就让企业选择的话，肯定会选择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0: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3: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到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0: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4: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0: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

0: 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1: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

0: 运营能耗。
1: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七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整个的数据中心它的 PUE 的值可以从 1.2 直接降到 1.1 以下，那电费呢就省了一大截了。
2: 从当前用心的情况来看， PUE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冷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0: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中心集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3: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0: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万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4: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没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要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0: 见价值。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唯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唯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建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大工程建设。十五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到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九月就将全线通航。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五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会持续到月底。
0: 我们的记者连续十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土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
3: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4: 实施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大概现在冲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闸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让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3: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4: 这个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涨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连通。
3: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

0: 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两道关卡。
1: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三条这个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2: 第二道关卡。
1: 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两道保险。
0: 如今建设四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一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无水调试。
3: 三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2: 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其实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3: 对，五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三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4: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0: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零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5: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6: 就来到柳区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7: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6: 柳区过来的。
0: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零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8: 刚办下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2: 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8: 其他朋友也建，也有个给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吗？
2: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0: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9: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2: 感受一下，
9: 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2: 他马上就开店了，
9: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8: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3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弄好了。
0: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9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厨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2: 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
10: 入口零公里处，
2: 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陆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9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0: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陆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11: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他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 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0: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10: 宝哥，哎呀，食啊，食鱼生啊！
12: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13: 两三个，比较
10: 一年一次半次。
12: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10: 啊，基本上是南宁。
0: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10: 有资格跑边度运河吗？
13: 冇啊，
10: 冇有系嘛？
13: 冇资格，但系讲我哋总船都冇价嘅。你一定要系江海挂佢江海嘅公司，如果佢设计啲图纸啊。
10: 哦，即系升级换船。
13: 平陆运河肯定。
10: 听听你，
13: 有发展啦、
10: 啊。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12: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10: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陆运河开通然后提前啊，对，
0: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14: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陆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15: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14: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0: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16: 平陆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陆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陆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7: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0: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3%。
17: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0: 运河托举起烟火气，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向海梦。
14: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陆运河一直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12: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3: 在起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钦江准备结合的这段落里面，
12: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3: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钦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要送到这个北部湾海。
12: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3: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8方。
1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9: 你好 ，FM 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0: 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11: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47.8米增加到55.9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12: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1: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12: 遥五箭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9: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14: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3: 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要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14: 我们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
10: 昨天，中美双方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介绍了此次中美磋商的相关情况。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0: 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四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
3: 从货币供应看，四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4: 四月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四个月，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
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
5: 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6: 最近两天，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
0: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7: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

0: 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1: 夏粮收获在即，旺季收购也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会达到1亿吨左右，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3: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2: 5月中下旬，华北黄淮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目前处在新陈小麦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量，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主产区大部分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3: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
4: 目前，南方多地的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5: 在四川南充蓬安县金溪镇，收割机正在麦田进行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一亩小麦仅需10多分钟就能收割完毕。
6: 现在全是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今年一共种了1000多亩，大概1周收割完毕。今年的粮食也比去年较好，产量预计达到400多吨。
5: 据了解，蓬安县今年共种植小麦14.7万亩，预计总产量近6万吨，较去年增产1400余吨。在贵州遵义桐梓县官仓镇的麦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
7: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这个丰收呢，我们种了80多亩，正在抢收，大概在5万斤左右。
5: 近年来，桐梓县推动农业产业全程机械化，有效破解了耕地碎片化的难题。今年，桐梓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7000亩，收割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村民住宅和农田被淹。
5: 今天上午，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今天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拦河坝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1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据了解，13号8时至14号8时，漳州市有127个站点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有2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天，漳州降雨还将持续。13号至14号，龙岩市永定区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受降雨影响较为严重，2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广东大部地区也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下午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江门台山市出现了特大暴雨，短时雨势猛烈。此外，梅州市昨天晚间到今天下午平均雨量达到61.1毫米。当地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全市转移2670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仍然比较频繁。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达到68条。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

0: 地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1: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最近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4: 近日在宁夏，随着气温回升，中卫山羊进入到集中剪毛期，养殖户抓紧开展修剪加工作业。
5: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记者在这家选育场看到，工作人员以电动剪毛方式为主，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只的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裘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
6: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者羊绒围巾之类的。
5: 据介绍，这家选育场今年将完成3000只中卫山羊裘毛的修剪。每年剪毛作业开展前，当地相关部门还会对中卫山羊开展生产性能测定，详细记录每只羊的产绒量、产毛量等关键指标，为品种选育和科学养殖提供数据支撑。
2: 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了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
4: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处电池企业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的生产线可以每分钟下线150只磷酸铁锂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终端订单旺盛影响，他们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
7: 我手里呢就是我们正在量产的圆柱电池的典型型号，因为磷酸铁锂它是正极材料，大概要占40%到60%。
8: 同比的话，我们的订单量增长了120%以上，已经是日产15万只，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4: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两轮车、电力储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而今年需求增长最快的便是电力储能，出口订单的带动尤为明显。
8: 去年我们的储能的出货量大概是在30%左右，今年呢，户用储能和基站储能份额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了20多个国家。
4: 在另一家大型储能电池生产车间里，不同型号的磷酸铁锂电芯在生产线上逐步加工成型。现场

0: 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今年以来，工厂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同比增长3倍。
1: 一般的产品循环寿命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数量，那磷酸铁锂电芯的循环寿命基本上从4000到8000次为主。目前我们在挑战的下一代电池会挑战12000次的循环寿命。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的成本，目前对比三元来说的话，基本上能便宜一半。在使用电芯量比较大的项目当中，它的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0: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026年，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磷酸铁锂作为目前储能领域主流的正极材料，具有较大市场增长空间。
2: 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的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了大增。我们继续来看。
0: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经过原料配比、研磨粉碎、窑炉烧结等环节后，生产出来的磷酸铁锂将被工人们密封打包好，运往成品库。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
3: 今年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满负荷、开足马力、满产满销的一个生产状态，从去年的日产300吨。提到今年的日产400吨，高性能的产品的话，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储能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0: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4: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1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万的一个区间。
0: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万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万元，涨幅近1倍。
5: 行业在今年1季度普遍实现了盈利，满产满销的核心原因是供需两端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需求端看，今年1季度，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占比已经超过80%，同时容量电价政策正式落地后，国内储能装机收益明显改善，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同比翻倍增长。再从供给端看，经过前几年的行业低谷和产能出清，目前供需格局已从严重过剩转为总量宽松、局部紧缺的状态。
6: 走访当中，记者发现，随着下游电池企业对续航能力、使用寿命等要求不断的提高，磷酸铁锂行业也正在从过去的产能比拼转向如今的价值竞争，高端化布局成为了不少企业抢占市场的方式。
0: 在一家磷酸铁锂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里，不同配方、不同工艺的新品正在试验线上进行生产。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不断加大对高端磷酸铁锂研发力度。
7: 客户对我们产品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目前的新品的种类已经达到30多个，增长在30%到40%左右。试验中心基本上是没有停过，我们这个高压时的磷酸铁锂还有一些散盐的新品。
0: 据了解，高压时磷酸铁锂是磷酸铁锂的升级品类，通过提升材料压实密度，在电芯体积不变的前提下，可装填更多活性物质，有效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兼顾磷酸铁锂安全成本优势，更适配储能动力电池高端化需求。目前不少企业正在扩产布局以高压时磷酸铁锂为代表的高端赛道。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3级项目的一个效果图，每天都在加班的赶工期，希望能在7月底如期投产。未来高附加值的产品都会在我们3级生产，主要是做我们的 最新一代的高压式的产品。
9: 目前呢，我们的园区建设的项目是4个，而且他们的工艺设计这方面比原来就更优。下一步呢，还有扩产计划。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磷酸铁锂行业迎来扩产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扩产

0: 计划。专家表示，行业或将进入一个以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 今年，磷酸铁锂市场将延续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的态势，价格或将在需求与成本支撑下整体温和上行。未来两年，全球磷酸铁锂材料新增需求可能会达百万吨级。
2: 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4: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5: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4: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我们来看一下。
6: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7: So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6: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2: 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3: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3: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最近几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的发展成果。
3: 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40%。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8.5%，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5.5%等。 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

0: 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1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南水北调集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5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多布库尔河畔拍摄到苍鹭集群繁殖的画面，近100只苍鹭在河畔湿地榆树上集中筑巢，目前正处于孵化和育雏阶段，部分巢穴中已有幼鸟破壳。苍鹭是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目前管道漏水已经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联合数字治理部公布该国首个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拍卖行预计，这段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在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走红。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

0: 元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的三角切工蓝绿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1: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0: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从刚刚短片和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

0: 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势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啊、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

0: 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1: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是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就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那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湿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
0: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
2: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

0: 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还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儿？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义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它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2: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
2: 调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 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

0: 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嗯，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0: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
1: 嗯，
2: 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嗯，好，谢谢二位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继续。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感谢各位收看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哈，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轮形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以河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仁，西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西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仁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0: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1: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1: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0: 动物烧骨的惊世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蕴成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西侯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岩，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岩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8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0: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靳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靳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是活力还可以。
3: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靳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
1: 嗯，
2: 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
2: 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1: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哇，好准啊，15度，好厉害！
2: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0: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卤水是蠕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1: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2: 对，
1: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2: 提水，给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1: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2: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0: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

0: 还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运城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1: 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2: 安排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1: 是啊，你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2: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
1: 哦，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2: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想了解我们。
1: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2: 对对对，
1: 生怕大家弄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去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3: 对，
1: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3: 对，每天都这样吧。
1: 哦。
0: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3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1: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3: 是。
1: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乐意吗？
3: 乐意啊！应该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1: 图的是啥？
3: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
1: 哦。
3: 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2: 全部不要了。
0: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运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架，哎呀，就没咋了，哎呀，就没咋了，那赶紧上肉吧。
4: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
1: 嗯，
4: 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
1: 哦，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都得有几斤吧？
4: 这块有7-8斤，
3: 是
1: 好实诚呀。
4: 羊肉你看。一块，
1: 两块，
4: 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哎，下边还有呢。
4: 这个料足啊，听着，骨头都要90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一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那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洋，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5: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1: 媚太太，那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5: 行。
0: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4: 对，冒泡泡了。
1: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0: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4: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1: 羊肉汤，
4: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肉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1: 大口喝汤，
4: 对，
1: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4: 好。
1: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啊，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4: 这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
0: 哦。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1: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厚味。
6: 是，
1: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4: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上就是道台，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的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1: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4: 对，
0: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力到雷祖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0: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舜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的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老师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回趟回返，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苍岭石而至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
2: 这里。
1: 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吃过。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天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闻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1: 花馍博物馆，
2: 哇，很大呀、啊！
1: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闻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啊。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个，啊、这个馍，
2: 有两个鸟，
1: 两个鸟、啊，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2: 有结婚的关系吧？
1: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2: 兄弟。
1: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啊，都可以做这种花馍、啊。
2: 明白，明白。嗯。
0: 据传，闻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1: 这么多好看，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2: 对呀、啊，哇，那么多，
1: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2: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3: 非常坦诚，漂亮，
2: 对对，漂亮，啥漂亮，还需要说的吗？
1: 嗯、
2: 哦，肯定。
0: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小兰老师。
1: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4: 40年了。
2: 哇，不会吧？
4: 70年。
2: 哇，
1: 70年了。
4: 嗯、做了
1: 看起来，您看起来60几岁呀、啊，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4: 啊，我都80。
2: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4: 我80。
2: 啊，不可能，不可能。
1: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4: 好、哦，谢谢。

0: 微型花膜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九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1: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呀？
2: 不累，喜欢历史，
1: 热爱可抵岁月。
3: 喜欢就不累。
1: 是的，
2: 嗯。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垂死烂草。
1: 嗯。
2: 那就不是叫人家花嬷嬷。
1: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之热爱吗？
3: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
1: 嗯。
3: 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文化，很重要。
1: 嗯。
3: 好像简单，但是本来不是简单。
1: 嗯，是的。
0: 文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1: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3: 第三次吧。
1: 第三次。
0: 在文喜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文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在壶口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继续前行，从河津龙门进入运城境内。在这里，黄河猛然东转，画出了几字的最后一笔，将运城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滔滔大河滋养着这方沃土，激励着运城人勇往直前，也赋予运城有情有义的生命底色。黄河一路南下，冲出晋陕大峡谷，第一站便是河津市龙门渡。这里自古便是黄河的险要之所，也是黄河的咽喉之处。龙门古称雨门，最窄处只有30几米，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黄河古渡口。黄河出雨门口后，河势顿开，河床宽阔。相传大禹治水凿龙门，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便发生在这。

0: 真正的风景。峡谷两岸悬崖壁立，横出天汉，千年古道黄河大梯子崖盘旋而上，巧夺天工。谷中黄河咆哮而出，洪涛巨浪蔚为壮观。
1: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真的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2: 对，像黄河水溅到咱们脸上的这种感觉
1: 啊，真的是挺进了鲤鱼跃龙门的地方，也感同身受。
0: 大禹治水，凿龙门所展现的拼搏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河津人奋勇争先，不断向前。28岁的导游袁丹就是这样一位逆行者。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家乡龙门，为更多人讲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
1: 像你一样
3: 呢？有，我们村子里的大学生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也是想留住大学生，希望呢他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本土家园上可以发光发热，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0: 禹凿龙门的伟大创举还成就了鲤鱼跃龙门的佳话。传说每年桃花三月，鲤鱼逆水而上，跃登此门，化而为龙。美妙的传说也让这里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祈愿福地。不过要想越过龙门，自然少不了黄河大鲤鱼的助力。

0: 孙丁丁，黄河边长大的年轻厨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创新鲤鱼的烹饪方法。
1: 师傅，您这鱼坐上了？
2: 哎，坐上了。
1: 哇，赤尾金鳞，体型缩长。
2: 对，
1: 您这鱼个头够大的。
2: 哦，这一个鱼就是个2斤8两到3斤5两，做这个一鱼三吃，它才正宗。
1: 一鱼三吃？
2: 嗯，对，一鱼三吃，一个鱼跃龙门，还有个芙蓉鱼片，还有个豆腐鱼头豆腐汤。
1: 有干的，有喝的，有汤的。
2: 嗯。
1: 哎呀，您这个是满鱼全席啊！咱一会儿尝尝哈。
2: 好。
1: 嗯。
2: 有了。
1: 千年一鱼，您今天给它改良一下，这味道能好吃不？
2: 肯定好吃了。
0: 一鱼三吃是孙丁丁和同事们一起创新的鲤鱼新吃法，包括鱼跃龙门、芙蓉鱼片、鱼骨豆腐汤，其中最为讲究的就是鱼跃龙门。要想呈现跃龙门的造型，还要对去肉后的鱼骨进行特殊的处理。
1: 您这七扭八扭不怕把鱼扭坏吗？
2: 哎，扭不坏的，这个刚才那个刀工已经改到位了，它就不会坏的。
1: 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啥？
2: 鱼头稍微比鱼尾稍微高一点，它就能跃的时候就能好跃一点。然后鱼尾呢就稍微偏向鱼脑后一点，就这种造型。
1: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造型，对吧？
2: 炸出来就是，胜似 U 型的。
0: 油炸鱼骨造型最为关键，力度和温度要适时调整，边炸边定型。即使是专业出身的孙丁丁，也是失败数十次才练就而成。一鱼三吃不仅制作讲究，造型上也赏心悦目，独树一帜。
1: 咱们运城吃鱼特别有讲究，这鱼嘴是给爱人吃的，叫做唇齿相依；眼睛是给父母吃的，叫高看一眼；这鱼大梁是给贵宾吃的，叫做中梁砥柱；鱼尾是给晚辈吃的，叫做委以重任。那您知道咱俩要吃鱼哪里吗？
2: 吃鱼肚。
1: 对，叫做推心置腹。哇，喜其食鱼，必合之理。运城人的快乐我感受到了，甘肥嫩滑。嗯，为什么在鲤鱼身上要这么大费周折呢？
2: 因为鲤鱼象征着成功与那个梦想的实现。
0: 黄河滔滔，勇往直前，不断冲刷着运城这片河东之地。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的飞云楼，高耸入云，以凌空欲飞的姿态与奔腾。

0: 不息的黄河水相映成趣。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因汉武帝秋风词得名的秋风楼，虽屡经修缮重建，始终坚守在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见证着运城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沧桑更迭。由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核心区域，无论黄河如何变化，运城始终都是交通和军事要地。唐玄宗甚至将运城所属的古蒲州设为中都，以此为西安的屏障。而从龙门渡起，历史上运城曾有蒲津、枫林、大禹、毛巾等诸多古渡口，贯通南北，城东起西。鹳雀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坐落于黄河边，与蒲津古渡遥相呼应。始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高73.9米，因常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原为戍楼，用于军事，而后成为登高圣地。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是让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
1: 我刚才看哈，有几位师傅一边走一边拍手，这个是什么寓意？有没有人知道？
2: 听着鹳雀那个叫什么？啊，
3: 来了！
1: 哇，兄弟们，大家来了！啊，有点喘呀。鹳雀楼果然名不虚传，其实台阶还是很多的。来，哦，宝贝，都下来了。
0: 登上鹳雀楼，极目远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壮丽景象在金色余晖的衬托下，气势磅礴。身处其中，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向往之。
1: Hello， 米雷，你好，你看我现在在哪里？
4: 鹳雀楼。
1: 对，我在鹳雀楼。
0: 米雷，运城市文旅形象代言人，擅长用动画讲述传统文化。虽然远在国外，但是他仍旧心系家乡发展，特意创作了一幅关于鹳雀楼的作品。
1: 我知道您确实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这次还创作了一幅作品，是不是？
4: 我画了一幅小水塔，可以看到。哇，嗯，我希望的是观众可以站在我这块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在这里的一个风景。
1: 远山近水连绵不绝，黄河滔滔向东流。35岁的王之涣当时心里想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
4: 从我的视角去理解王之涣的这两句诗呢，就是，带给我一个想法，想要往上再爬一层，想要看更远的风景，更大的天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
1: 对对，说的是，勇攀高峰的这种心境和人生态度，对不对？
4: 对对，嗯。
0: 1997年开始重建的鹳雀楼，是中国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唐代建筑。宁学院木雕匠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儿子宁哲来研究学习鹳雀楼的建筑构造。
1: 老师，您把内部的结构都描绘出来了。
2: 啊，就是的，要按真实的自己要做成什么样，就到这儿要仿照这是真实的一样的。这胶上是延伸斗拱，那个平斗拱都要画出来，画出来交给我儿子他自己做呢。啊，
1: 这些斗拱这么繁复，你觉得咋样？
5: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主要是
2: 因为这个木工做起来还有基础呢，得慢慢干，也不是说的你哎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
0: 从2002年鹳雀楼开放起，宁学院就开始手工制作鹳雀楼木雕。近年来，随着鹳雀楼景点热，宁学院的木雕模型也供不应求。
6: 这我们呢做鹳雀楼那个车间
1: 啊，这是您做的鹳雀楼。
6: 是的。
1: 哇，真的是匠心巧筑啊，层层飞檐。
2: 这个是按那个鹳雀楼的比例，是100的比例，73.9这个高度啊。尤其是这个户门，你看这个门还都要能动能开，这个是最细最难做的。你看能开开，
1: 真是，你看
2: 啊，
1: 一开一关。
0: 在儿子的主导下，内学院的鹳雀楼木雕除了关键的部件外，大部分已采用机器生产，木雕模型也逐渐精巧，便于组装。
7: 我最喜欢您这是什么呢？真的是通俗易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些小物件，其实它就是简易版的榫卯结构，看没看到？如果太复杂的话，我们带回家是学不会的。
8: 对。
7: 但是在您这儿呢，是一目了然。这个榫是凸的地方，
8: 对，
7: 卯是凹进去的地方，
8: 对，
7: 两个这样插进去，
8: 这样插进去，
7: 再插一个。
0: 如何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不失鹳雀楼蕴含的中国古建魅力，是内学院父子始终坚持的原则。可重复拆卸的积木式模型，让游客在拼装潮玩时感受榫卯结构的魅力。
1: 哎，这就出来了
2: 啊！这大致就是这样的。
1: 楼中见千里，鹳雀何处来？您这楼建好了，这鹳雀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6: 我儿子他本来是教学的，当老师的。
1: 嗯，
6: 后来反正见我做不过来，他也在想办法。
1: 那未来呢？二位有没有什么打算？
6: 哎呀，未来这事情就是我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的，自是在后边，主要是靠年轻人了。
0: 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械的融合，让传统的手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承载着历史文化精神寄托与美好愿景的鹳雀楼，正在以多样的形式走向全国，也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更上一层楼。大河如带，史记如珠，得地利之变的河东大地，可谓海纳百川，人文荟萃。清明三省尽秦玉，浪卷沙帆落未黄，黄河撞上秦岭华山。在芮城猛地向东一拐后，不再是汹涌澎湃，而变得温柔沉静。它以沃土滋养运城，多元的历史文化也得以在此沉淀。永乐宫始建于元代，是一座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道观式建筑群。最初建在黄河边上，因处于库区，为了防止被淹没，1961年开始总体搬迁至现在的芮城县城北部。5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5座雄伟壮丽的殿宇依次排布，个体的巍峨与群体的磅礴，跨越时空长河，在这里完美融合。而它最为惊艳的是隐匿在殿门之后的壁画。朝元图，中国线描工笔人物画的顶峰代表，400多平米的画面上，线条勾勒出人物、图案、器皿、飘动的云彩和华丽的服饰，每一笔都精准细腻，长丈余，短近寸，运笔流畅，一气呵成，众仙朝元，满壁风动。
1: 看完里边的壁画，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艺术画了。700年余音未了，里边有人物290个，其中主要以8位3米高的帝后为主像，大概分别是南极、北极、东极、勾陈、玉皇、金母等等，其他人物依字排开，群像环立，每个人都炯炯有神，熠熠生辉，但是无一雷同，真可谓是形式最高的神仙赶集。
0: 这里是永乐宫壁画临摹室，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永乐宫研究院组织专家临摹复原了朝元图，便于人们研究和临摹。
8: 哎，
1: 您好，老师。
8: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临摹呢吗？
8: 哎，对对。
1: 您大概临摹了多少幅作品呢？
8: 大概就是这个线稿已经画了大概有1000来幅吧，线稿，但是真正上颜色的不多。
1: 您自己都画了这么多幅
8: 啊？线稿吗？

0: 珠，永乐宫壁画第二代守护人。大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来此工作，耳濡目染下逐渐沉迷于临摹壁画，一画就是十几年，对壁画熟稔于心。
1: 二位皇帝皇后他们在朝向一个方向朝拜的都是元始天尊，
2: 那都是脚踩祥云，都是往中间走去朝拜元始天尊的。
1: 每尊造像实际上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2: 对，都不一样，它就是290个人物没有一个雷同的。
1: 对，
2: 你仔细看，
1: 有的还在交谈，
2: 对，
1: 有的在思考，
2: 对，有的是他所禀报的事情，就是后面人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们交头，切耳，窃窃私语，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1: 站在这个壁画面前，感受他们的神奇与美，其实灵动的是他们，静止的是我们，
2: 对，
1: 对不对？
0: 在朝元图众多神仙画像中，这尊天蓬元帅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3: 这个天蓬元帅跟我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可不一样，
2: 是吧？
3: 对吧？两头四臂，
2: 对，
3: 对吧？
2: 你看他那个牙齿，
3: 对，猪鼻獠牙，
2: 包括他那个头发，
3: 怒发冲冠，四个手里边，握的是封印，还有钟，
2: 他这个
3: 还有长戟，还有火轮，身披金甲，他脚上还是云头如意大红靴，哎呀，好有气势呀！
0: 据传，天蓬元帅在道教神话中的地位很高，是四大护法神之一，双头象征其能够洞察四方无所不知的能力，四臂则代表了他具有多方面的神力。这样的艺术创作使得天蓬元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奇特的造型也令陈晨创作欲望勃发。
1: 我觉得今天画天蓬元帅特别的有意义。
2: 可以展示一下吗？
1: 献丑了。对，
2: 那你画的很好，因为你这个对联这个形象抓得很准，但就是这些头发是很难画的，这不是一日之功，尤其在这个字。
1: 因为我画进去了，
2: 所以我说你这块抓得挺好。这块的形象抓得挺好，
1: 而且他确实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他刻板的印象，猪八戒嘛，呆萌可爱。
2: 对，
1: 但是今天看到了天蓬元帅的真身，我就明白了，在天地劫难之际，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当中，这才是古人心中天蓬元帅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来临摹壁画的意义之一，对吧？
2: 对。
0: 如今，为了将永乐宫壁画艺术更好地呈现给大众，2019年起，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数字影像技术，让原本静态的壁画成为动态的影像。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将逆流时光，在数字化的东方艺术画廊中，观得其妙，入得其真。千百年来，黄河就像是运城的根脉源流，寄予着运城人深厚的情怀，也赋予运城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与关羽的忠义精神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运城忠义文化的核心。作为关公故里，走进运城，关公形象无处不在，关公故事也在时时传唱。亥州关帝庙始建于隋朝初期，历经宋、明、清各代的扩建和重修，已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关圣文化建筑群。这座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的庙宇，承载着关羽从人到神的传奇历程。在运城人心中，关羽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更是忠义精神的化身。周国茂，泥塑手艺人，痴迷于做关公像，从小跟着父亲听关公戏长大的他，喜欢从关公戏剧中获取创作灵感，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动作他都会格外关注。
4: 眼神这个动作都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
1: 那您最喜欢关公哪种姿势？
4: 喜欢的就是背力刀。
1: 背力刀，来，关大将军，咱来个背力刀。哇，将军秉天姿，对不 对，一人胜万敌，
4: 对，
1: 帅气。
0: 这 这里是枫林渡口黄河拐弯处，几十年来周国茂一直坚持到这里取泥。黄河在此折而向东后，河道变宽，流速变慢，携带的泥沙逐渐沉积。在周国茂眼中，这是黄河母亲最好的馈赠，也是制作关公泥塑最好的材料。每次做泥塑，周国茂最看重的是开脸，而开脸的关键在于开眼。
4: 眼睛画一条线就可以了，画一条线马上就有灵魂了。要眼睛一开，马上这个那就能看到这个关公的那个身体，心里边想的什么。哇，看一下效果。哇，好凶了，是不是？
3: 对，怎么觉得像您呢？
1: 看像不像？简直一模一样。要不然说做关公心里边就要住着关公，心有所想，手有所作。做关公就是做自己，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几十年来，虽然做了上千个关公泥塑，但是每一个周国茂都很投入忘我，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仔细打磨。有时像这样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心中有大义，手上有乾坤。从泥塑到面塑，关公的忠义精神不仅呈现在眉宇动作中，也深深扎根在每个运城人心中。黄河在枫林渡最后一拐后奔腾向东，便进入了平陆线。平陆黄河湿地，南北生物的交换走廊。每年十月底，大天鹅们从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此栖息越冬，他们追逐嬉戏，凌空翱翔，为冬日的黄土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鹅的到来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不过最开心的莫过于管护员何建喜。每当天鹅飞来，他便像迎接远方的亲人一样，为他们投食寻护。
1: 何师傅您好，你这是干什么呢？
5: 我说看个天鹅有这个受伤的吗？没有受伤的。
1: 哦，看看天鹅有没有受伤的。
5: 啊，对，
1: 我进来陪您一起检查检查好不好？
5: 可以，
1: 走。天鹅看着都健康的呢，你怎么说它们受伤了呢？
5: 它们密度太大，你是冲我活结了，就害怕它折断了。
1: 哎呦，刚才何师傅说怕它们受伤了，翅膀折断了，还真有天鹅在打架。
5: 就害怕说钩子活结了，怕一冲活结就害怕它来过，你还就跑了。
0: 这里每年最多时天鹅能达到20000多只，为了保障天鹅能安全过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何建喜在湖边种植了40多亩小麦供天鹅补充食物。
1: 何师傅，我看您往这一站，好多鹅看到您就过来了。
5: 哎，对，我在这已经都24年了。
1: 在这已经守护他们24年了。
5: 啊，对，
1: 难怪他们很熟悉您了。啊，
5: 很熟悉，再听了他就是从我手上牵食来。
1: 用手可以喂它们，
5: 对对对对，
1: 这么亲近呀！
5: 啊，对。
1: 那您不是天鹅司令，天鹅爸爸呀？来，咱吹着让他们过来好不好？一声令下，三军随，快来！啊，呼朋引伴。
0: 20多年来，何建喜每天的任务就是照料这些北方来客。喂食、巡视、救助受伤的天鹅，因此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天鹅司令。
5: 因为我留在家里，这个有些这个烦恼，在这车站吧，还散个心，看看天鹅，管管鸟，这个是心态好一点。哎，
3: 天鹅就把这里当成家了。其实，与其说您给他们一个家，还不如说他给您筑起了一个家的一个这样的院子。
5: 对，谁开始我照顾天鹅时候，我说有800只天鹅。
3: 800只天鹅。
5: 800只。明年这个年年都要增加这个数量。

0: 天鹅安全过冬，让更多的人亲近爱护天鹅，是何建喜最质朴平凡的心愿。在他心中，天鹅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而他又何尝不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老天鹅，陪伴和守护着这些湿地精灵，有始有终，有情有义。这份对自然生灵的真诚实意，是对黄河母亲的感恩，也是运城忠义文化的缩影。从雨凿龙门古渡横沥，到鹳雀楼、永乐宫、忠义文化，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运城这片沃土，孕育灿烂的河东文化。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远古走到现代，这大好河山无限风光又怎能辜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1: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0: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2: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3: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着。
2: 对对对，
0: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4: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0: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核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核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0: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核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它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1: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骨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鱼。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鱼。淳鱼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

0: 和虎扭唇鱼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扭唇鱼，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
1: 欢迎您，欢迎陈先生，你好。
0: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1: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0: 这件藏品是汉代的唇鱼。
1: 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0: 在海外拍卖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1: 对。 好，您对它了解吗？
0: 有一些了解。这件唇鱼，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仗的。
1: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唇鱼。 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向我们这位宝主表达敬意啊，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
1: 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唇鱼是鸣金收兵，它有那种击打感，它上方的那个每一个击打点这么远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珍品。
0: 二号夺宝人觉得您看走眼了，肯定不是真品。
3: 我觉得没到汉代，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都是虎扭唇鱼嘛，它这个是兽首，
1: 这是兽扭
3: 啊，兽扭，
1: 不确定是什么样一个小动物。
4: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扭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1: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扭是什么动物吗？
5: 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6: 一起来学习的。
5: 好，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那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
2: 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像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7: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2: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完了还得舔一舔。那么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 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汉代的，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思祥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到不到代，望气。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1: 好，谢谢陈老师。
8: 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
1: 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8: 这个唇鱼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姓乌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乌、更古、更野的那一支。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1: 四号夺宝人看假，原因是什么？
9: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纹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钮，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可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看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形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扭唇鱼，它是一件。 真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丁佳和陈老师，
1: 淳于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它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淳于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淳于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淳于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汉代滇王杀祭祖一个重大礼仪的淳于，上面有100多人参与，其中场景当中有一个木架，木架上呢就挂了一只淳于和一面鼓，一个人跪在这两件器物前面，左手击淳于，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守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淳于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兽钮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0: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2: 大概是40万左右。
0: 40万左右是哪一年呢？
2: 2015年吧。
0: 2015年，大概1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淳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75万、38万，最低的是二号给，
3: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零。
0: 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4: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0: 嗯，
4: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0: 那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5: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
0: 嗯，
5: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0: 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1: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他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0: 好，谢谢陈老师。

0: 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1: 他有波斯血统，他有西夏基因，他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他走向巅峰，他就是鲍月平。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鲍月平，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鲍月平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0: 鲍月平啊，我们都知道他又称为是叫宝月平，今天他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2: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鲍月平。
2: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哦，然后现在呢再传给了我啊。
0: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父辈传到了您这儿了。
2: 对对对。
0: 那么这件鲍月平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奶奶当时有跟她更多的介绍吗？
2: 也没有说太多，就是说这个寓意吉祥嘛，圆满吉祥，它这个螭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它特别喜欢，
0: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2: 对对对对，因为爸爸也喜欢收藏。
0: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3: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4: 那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
0: 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5: 因为他传了三代，那么这三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0: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2: 没有没有
5: 没有。
2: 对，
0: 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5: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0: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6: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0: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6: 然后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7: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开门的。
2: 谢谢谢谢。
0: 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2: 对对啊，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鲍月平，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4: 这一件确对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鲍月平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造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鲍月平啊，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鲍月平。
0: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2: 不会不会， 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2: 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和谐，
0: 圆圆满满，
2: 圆圆满满。对，
0: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差好多。
0: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四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夺宝人，
3: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
0: 嗯，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5000。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给出10万呢？二号夺宝人，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0: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0: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9: 对。
0: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名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地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泽老师
4: 啊，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4: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0: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4: 对，
0: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10: 啊，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啊，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非常的矮板，他首先这个布局，他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啊，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用高清照片的形式来呈现您家中的藏品。所以我们的导演呢在后期呢找了一些竞争，用竞争的方式来呈现这件藏品，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啊，说是来自于赵韵玉的《杨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11: 这个赵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啊，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
1: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12: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
12: 货。对对对，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鼎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13: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12: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0: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12: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相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0: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11: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因为这个皇宫的这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
0: 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6: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0: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细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14: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0: 哦，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7: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11: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钱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相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 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问题的。
0: 好，谢谢林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12: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0: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

0: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
1: 嗯，
0: 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的非常的生动。
1: 嗯，
0: 再一条呢，它就是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它都是很尊贵的。
1: 嗯，
0: 我有50%的把握。
1: 50%？
0: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1: 哦，所以您觉得是宫里用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它底部都錾刻了珍珠地，很是繁琐的。
1: 哦，
0: 所以说有50%的把握。
1: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0: 它是2008年10月，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得的。哦，
1: 当时花了多少钱？
0: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
1: 哦，一起。
0: 宗巴卡佛像。
1: 哦，
0: 他要了12000。
1: 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
0: 7-8公分高吧。
1: 哦，7-8公分高。
0: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哪位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
1: 嗯。
2: 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
2: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的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0: 它底下有块磨掉了
2: 啊，磨掉了哈，
0: 现在还有痕迹。
1: 哦，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0: 对。
1: 好好，
3: 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
1: 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3: 对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
1: 啊。原因是什么呢？
4: 这个东西看着，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说它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六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是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的，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5: 这是银的，那舔得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
1: 银价也高，价格也在上涨。
5: 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艺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6: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那个时候的银鎏金一定是宫廷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号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2: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竹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身有4道出级，分割出4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0: 我看着拿不准，

0: 比如说50%行。
1: 那么官灶和民间灶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灶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0: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1: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汉的工艺，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它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它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三多九如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款的鼎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0: 谢谢谢谢，
1: 东西不错。
2: 好，那么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0: 也就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0000元的价格。
3: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2: 不常见，你还给2万？
3: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了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万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2: 这已经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3: 对。
2: 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4: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就差不多。嗯，
2: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来，
0: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
1: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万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
0: 谢谢。
2: 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说这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1: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嗯，啊，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2: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5: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6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烧造的

0: 起。
1: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李老师看一看。
2: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这个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嗯，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3: 冯超然，近代书画家，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峨眉、手如柔仪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1: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2: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1: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4: 后边再说。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1: 为什么呢？
5: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1: 五号夺宝人呢？
6: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1: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7: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的那个蕉叶呀，我觉得有点抽本，对，这种抽本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选了个假，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1: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7: 有可能。
1: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8: 我觉得这幅画很。应该是真的看他画的人物的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它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它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旭来的，所以我们说它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仕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她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她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她比晚清的这个仕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仕女那么羸弱 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文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1: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珍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98,000、35,000、78,000、12,000、12,000、25,000。
6: 别商量。
1: 五号女士。
6: 啊，我说我跟四号好像商量好的这个给价一样。
1: 对，都给出了一样12万的价格，为什么呢？
6: 我们没有商量过，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画的侍女，因为她的神韵很符合我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以冯超然画片在市场上的这现在的定位，它的拍卖价格我给出了12万。
1: 哦，根据拍卖价格，
6: 对，
1: 最高的是二号给出的35万元，最低的是你旁边这位三号78,000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0: 我感觉，像他的作品高的时候可能5-6万也打不住，5-6万一平尺也打不住，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8万块钱左右。
1: 一号一直在点头，如果有可能的话，98,000就拿下来了。
9: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大师。谁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8: 我觉得是12万，
1: 是12万。我们两位女士都给出的12万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娇艳肖夏图》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确实是这个市场现在是有波动，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10几万，就是像类似的这样。其实东西非常好，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稍微市场往下走了一些，所以海派的这些画家都受到了市场的影响，价格都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冯超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估计将来还是能有继续提升的可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六件宝物，来自于清代，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罐，来看一下。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双双，有请。好，欢迎郭双双，有请。
10: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双双。
10: 哎，
1: 来介绍一下您带来的这件缠枝莲纹罐。
10: 这个缠枝莲纹罐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1: 哦、oh. ，
10: 就因为看着它胖墩墩的，挺好看，也挺喜欢，就买回来了。嗯，卖家说吧，这个莲纹它是连绵不断的，象征着夫妻连绵，摆在家里也挺好。但是这个盖儿是后配的。
1: 嗯，这个当时买了多少钱？
10: 嗯，花了3万块钱。
1: 3万块钱？
10: 嗯。
1: 哦，
10: 对，还给他配个茶几儿。
1: 哦，还专门给他配了个茶几、啊。嗯，
10: 配了个胡桃木的，跟他那个盖儿一样的，配了个茶几儿。
1: 哦，
10: 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放孩子的东西。后来在家里边给孩子们放点糖，放点干果啥的。
9: 拿3万块钱买个罐儿放家里装糖，哎，实在是
1: 有钱任性。
10: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糖罐。
10: 对对对，我就、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就能买着真的吗？这怎么真的能让我们买着呢？
1: 今天您把它拿到现场，孩子同意了吗？
10: 同意了，糖吃完了。
1: 哦，糖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10: 嗯，对。
1: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10: 我爸爸特别爱买。
1: 嗯。
10: 就是总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10: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10: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
1: 哦、
10: 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10: 对对对，
1: 我们确实应该支持。
10: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
1: 嗯、
10: 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
1: 嗯、
10: 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哦，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嗯，
2: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0: 好，三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3: 其实我也很矛盾。嗯，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实物确实
0: 是不是这个盖儿的原因？我们把盖儿摘了行不行？
4: 它就
0: 我们把这盖儿摘了，再看一下。
1: 哎，开着摊儿就行了。
0: 是这样的，
3: 这就好了，真的。
0: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宝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0: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冠，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4: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0: 那个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4: 再买个铁的。
0: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6: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这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清晚期和民国的又是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哦、
4: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0: 好，谢谢双双、哎、
4: 谢谢
0: 谢谢。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六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1: 虎形。
0: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7: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君璧山水条幅，宝主认为该画是黄君璧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灵银河倒泻的意境，是黄君璧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宝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君璧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0: 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君璧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1: 这次我要打破叶常规，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0: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2: 是。
0: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君璧的这幅山水条幅。一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来，我想他们在看的时候，李老师可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家？
3: 不，这两个画家都是传统型的这种啊，这个文人画家，而且恰恰两人都是特别善于描绘这种雨景山水、物景的这种山水。只是我们说黄君璧岁数更大一些，另外名气更大一些。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来，有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中央，三二一之后请举牌。来，三二一，请举牌。哦，一真一假，马超判断的是身后樊浩林的这幅西山烟雨图，马超的判断是真迹，李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一号，很聪明，正确。
0: 恭喜马超，是真品。
2: 谢谢谢谢。
0: 您说说这幅西山烟雨图。
3: 我们说新海派的这个风格特征就更靠近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我们看那个云的画法就是呈现更呈现现代的风格，它用云来遮这个水，来这个成为一种阻挡，另外呢把层次分开，画得比较实，这都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名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0: 好，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2: 谢谢。
0: 佳琪，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君璧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1: 没有。
0: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0: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3: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君璧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他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0: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4: 还是怕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5: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6: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4: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6: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10艘的应该也是真的。
7: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4: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
9: 这里是对话，
0: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12: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4: 东数西算，算电协同， AI 新基建，如何筑牢数字中国基座？
13: 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那么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查。
1: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

0: 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1: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0: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刚刚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眼前的17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项目负责人陈希怡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2: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数据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哦，
0: 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2: 对，
1: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2: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1: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

0: 1.6 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OE 能够达到 1.15 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 0.15 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向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2: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它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4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2: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 一期已建成四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国产计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

0: 让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告诉记者，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宇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4: 那么这一次产品迭代到7兆瓦以后，可能在陆上预支的总体重量要达到3500到4000吨。
0: 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沈哲一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眼下，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

0: 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1: 不只是海底数据中心在扩建，今年各地算力中心都在抢工期。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亿伏 LOPS， 位居全球前列。
2: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统筹安排好相应的这种工序啊。
1: 在甘肃庆阳，算力中心的负责人陈长流最近忙着接待全国各地的企业客户，客户们都是来催进度的。2021年2月，甘肃省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庆阳数据集群成为了全国8大枢纽节点之一。5年来，陈长流和团队在庆阳的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2: 我们在23年投产了第一栋数据中心，24年的话又投产了2栋新型工业化的数据中心，25年又投产了一栋。我们今年整个计划的建设的规模是70到1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未来我们3到5年，我们计划要建成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达到吉瓦级的标准。
1: 眼前这座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单机柜最大功率42千瓦，适配下一代液冷等高密度计算需求，单平方米最大承重2吨，相当于每层可承载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单层层高6.5米，为先进散热和布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3: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柜的话，也是一个最新的标准的一个机柜啊，比普通的机柜深了20厘米，高了40厘米，能够满足最新的一些这个智算服务器部署的一些需求。从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 PUE 达到了这个1.193，处于一个行业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整个机楼在上架完成之后啊，可以向外界提供4.8万匹的一个算力的规模
4: 啊。今年就是 Token 的一个火爆，其实我们从业务拓展角度来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有一些新的延伸啊。
1: 在东数西算甘肃庆阳产业园区企业入驻办公区里，一场关于今年 Token 业务布局的内部讨论正在进行。 Token 名为磁源，是大模型处理文本时的最小计算单元。今年以来， Token 的调用量在全国范围内呈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算力服务领域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4: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的啊推动的一个领域，或者叫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场景啊，针对 Token 的使用，今年应该是一个我理解一个爆发元年啊。那每个企业也按照这个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战略的布局啊。从我们角度来说啊，肯定的也会跟进啊。
1: 这是姚志平来庆阳的第5个年头，他们是第一家来庆阳做算力的公司，5年来已经在庆阳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为什么来庆阳做算力？姚志平算了他们的成本账，一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费占了60%。东部地区工业电价通常每度0.8元以上，而庆阳依托绿电聚合直连供电的方案，配套200万千瓦风光绿电基地，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仅电费一项，企业的运营成本就大幅下降。
4: 从电力角度来说去比较，就是庆阳的这个优势啊，包括西部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你从电价来说，你看庆阳现在能做到3.98毛的一度电，啊，但是你知道在东部啊，就是基本上在8毛以上。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不是必要必须的业务，其实在东西部差1倍的成本，你想就让企业选择的话，肯定会选择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1: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 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4: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1: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5: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1: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2: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 G 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1: 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他们也在探索降低算力中心的运营能耗。
6: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7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整个的数据中心它的 PUE 的值可以从 1.2 直接降到 1.1 以下，那电费呢就省了一大截了。
7: 从当前用心的情况来看， PUE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冷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1: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中心集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2: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1: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0000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计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8: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 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效能提升。

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1: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4: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1: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3: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5: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4: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0: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6: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5: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4: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0: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地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7: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脱

0: take responsibility to get the jobs done. The AIs have no responsibility. If you ask an AI to do something and it doesn't do it, what can you do? If it does it wrong, what can you do? If it in some ways spends your money and loses the money, what can the AI do? It cannot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so that's what the humans are doing.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the AIs cannot do right now is they actually don't learn. They actually don't have persistent memory. They don't have a consistent learning process. And so therefore, we hire humans because they are learning to do the job better.
1: 我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但这恰恰也是我们的担心。在牛津大学的一篇文章当中，我看到过类似的观点。那个文章的名字叫《人工智能世界中人类的角色》。他说，在法律和商业的探索当中，人类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当不受物理限制的 AI 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它自己就像您说的不会去承担责任。你需要在人类当中去找一个人可以来承担责任，来面对道德的压力。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是不是只有一个宿命，就是成为某一个问题的背锅侠？
0: Tha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I think of as the science fiction program called Star Trek.There's Captain Kirk, and then there's Spock,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species.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They have autonomy, but they form a team because Spock needs Kirk, the human, because they think differently.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1: 确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我也想请教一下吴声先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义我们原本已经熟知的教育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些内涵？
2: 其实就像刚才开开所提到的那样，所谓的人机的一种合作，它并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种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此时此刻，无论是我，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这个 KK， 我们某种意义上都已经在被这个 AI 在加持、在异化、在协作、在共生。这样一种现实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去理解教育和学习。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培养的，毫无疑问不是知识，不是 knowledge， 甚至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叫 intelligence， 而是一种更加持续的一种学习的一种能力。我曾经跟我孩子就在说，他说这个把那个编程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说是，就像刚才开开说，第一批被取代的是码农，编程没有意义。
1: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2: 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包括 XAI 的原来的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基本上我原来80%的时间在这个编程，但现在我已经很长的时间都不需要编程了。他通过自然语言的命令就可以让这个 agent 这个协作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跟我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必须要懂编程。你不懂编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提问，你没有办法驾驭，你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和定义任务。所以你会发现教育和学习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地方。一方面知识在平权，在普惠，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知这个鸿沟在扩大。今天我们的界面语越来越演化为 KK， 你今天消耗了多少 token？这种获取 token 的能力，这种形成自己独特认知结构的能力，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拉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差距也会表现为你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地位、能力、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未来是取决于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独特的一种认知结构。
1: 从产业的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这种你追我赶、热钱的涌入，各种公司层出不穷。但与此相伴的是用户端，所有用 AI 的人也不断地在思考，人和 AI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现场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担忧。其实还有一份报告，他的调查对象是8500名青少年，他们还在学校读书。但是在调查的结果当中啊，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六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要关注的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大脑。虽然它只占人体体重的2%，但却是一个掌管着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总指挥官。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和重要，因此无论是慢性的帕金森病还是急性的脑卒中，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不过有研究表明哈，只要注意和改变生活当中6个小细节，就可以预防脑部疾病，守护大脑，甚至延缓脑部的衰老，让各位的大脑啊比别人更加年轻。节目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两种高发而且伤害巨大的脑部疾病。先从脑卒中说起，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嘉宾，来看一下。
1: 他曾是一名美术老师，一场脑卒中改写了人生的轨迹。康复从此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2: 认识他吗？认识他。
3: 不要太使劲了，太使劲了胳膊怕肌肉拉伤了。
1: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吃饭。
2: 我去捏住啊。
1: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4: 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5: 啊，
4: 黄色的吃过没？
5: 吃了，
4: 吃过
5: 啊。
4: 这是什么呀？
5: 鸡爪子。
4: 想吃鸡爪子
5: 不？
4: 想想那个圆圆的，那形状是圆圆的。
5: 嗯，
4: 椭圆式的是吧？
5: 嗯，
4: 鸡
5: 蛋
4: 是不是？
5: 哦，鸡蛋
4: 。
1: 重新拿起画笔，重拾人生的希望。
5: 海面倒映着美的白茶，伸手环绕着一束红。

0: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虽然看到了疾病，但更看到了不离不弃的家人和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晨和林君共同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有请二位。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主持人刘仲萌。
1: 他怎么了？他是
2: 感动，
1: 有点感动，
0: 跟你擦擦眼泪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
0: 擦擦眼泪。
2: 谢谢，
3: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想问一下林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 对吗？
1: 是的，非常有感触。
0: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2: 好。
0: 你喜欢北京吗？
2: 喜欢喜欢。
0: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2: 沈老师好。
1: 谢
2: 谢谢谢。
0: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2: 好
0: 好
2: 好的。
0: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1: 画主持人。
2: 是的是的。
1: 可不可以
0: 画我？谢谢你。
2: 谢谢。
0: 好，那请沈老师你来画我吧，我跟林军聊会天。
2: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
1: 脑梗死。
0: 卒中。
1: 对，卒中。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我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2天。
0: 从 ICU 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1: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了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他都不认识。
0: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他开始认识你了？
1: 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0: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1: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他我是妈妈吗？我是老公，我是玲玲吗？他点头。
0: 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
1: 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
0: 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1: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啊，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
0: 跟他聊天。
1: 对。
0: 教他画画。
1: 对。
0: 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
1: 就是有1个月2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1-2个字了。后面呢4-5个月的时候能说4-5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0: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1: 对
0: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是的。
0: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
1: 现在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穿鞋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但是做饭这些就是得我来。
0: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1: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
0: 你给妻子做了一个，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陪妻子重新长大。
0: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1: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
1: 对。
0: 画好了吗？
2: 好了。
0: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1: 不是。
0: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萌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哪里？
2: 眼睛。
0: 眼睛。
2: 是
0: 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那一刻，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1: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0: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1: 对。
0: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1: 是
2: 是。
0: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2: 好的好的。
0: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2: 鼻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0: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

0: 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1: 主持人好。
0: 好，张医生欢迎你。
1: 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2: 魏翠白，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0: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您很欣慰的。
1: 是的，非常好。首先他坚持康复，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他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3: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0: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1: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0: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1: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0: 的表现。因此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哎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聆，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词不达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信号。不过这个120的判断是脑梗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了。问一下张医生，能不能再让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早期的更早期的身体的提示？
1: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1: 移过性的视力障碍，就比如说他单只眼睛移过性的黑蒙，视物模糊，可能几分钟、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0: 这种移过性的视力障碍是不是跟我那种蹲久了忽然之间站起来眼前发黑那种感觉很相似呢？
1: 咱们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同时出现，但这种情况一般卒中的话是单侧一侧眼睛。可能出现移过性的黑蒙，
0: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3、2、1，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1: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1: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哎，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0: 哎，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 哎呀，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哎我。

0: 哎呀，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哎，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不是，它跟这还是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0: 词儿，
1: 对，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0: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1: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色、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很相像啊。
1: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一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它就表现出只是麻，哎，我半侧肢体怎么突然感觉到特别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来重视。
0: 最后再来看一下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最后一个是什么？突发剧烈的头晕或者是平衡失调。
1: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循环，因为我们血管是有好多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还有椎间底动脉，一般发生在后循环椎间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0: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1: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0: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卒中，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2: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0: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2: 是，
0: 这么高的比例。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的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0: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什么叫做眼梦？
2: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

0: 己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哎，经常就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0: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1: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聚脸。什么叫做面聚脸，毛医生？
0: 就相对于是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聚脸。
1: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0: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1: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0: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到吗？
0: 是的，其实在嗅觉减退的人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的东西味道他是能闻到，但是慢慢的有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闻不到了。
1: 最后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问题，这些早期症状最早能有多早？
0: 那这个就不一定。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提前个十几二十年都有。
1: 十几二十年？
0: 是的。
1: 所以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更加关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生活习惯上、表现上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陈阿姨。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陈阿姨，欢迎你。陈阿姨，你是哪一年确诊帕金森病的？
2: 我是2016年正式确诊。然后呢，2016年之前就是有症状，但是不知道。
1: 陈阿姨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嗅觉减退这个症状和预警信号，你当时出现了吗？
2: 在没确诊之前就有，但是什么都闻不着。家里比如说要是这个锅菜要是糊了啥的，我都闻不到，我不知道。就甚至那个煤气我都闻不着。
1: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对呀、啊啊，非常危险。
1: 闻不到的话，吃起来味道会尝得出来吗？
2: 就是说吃的时候还好，但是呢，就是闻，就是根本就没有嗅觉。这个非常明显。便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确诊那个帕金森的时候，我有过10天没便的时候。我住院把那个医生都吓坏了，等人家每天查房问那个便没便，我说没有，说你多长时间了，我说有10天了，人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回事啊，你赶紧的快点的，就要给我做那个
1: 灌肠，
2: 灌肠，对对，人说了你赶紧快点的告诉护士，

0: 快灌肠，完了把人医生吓得，你说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就是没确诊之前我就能有十年的便秘。
1: 陈阿姨的这些所谓的早期预警的这个信号和症状，最典型的有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嗅觉的减退。毛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两个症状出现了就已经要提高警惕了？
2: 嗯，是的，如果这几个症状，如果像面具脸、嗅觉减退、小视针这些全都出现了，那我们肯定考虑你就可能进入，你都基本上进入帕金森病了。但是如果中间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像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如果长期的出现反复的便秘，那我认为像未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像帕金森病啊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病友都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养，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护，就预防你未来得帕金森病，或者说你做完了之后你未来得帕金森病可以晚一点得，别那么早得。
1: 我们当然要想早防治，但早防治还有一个前提，得先早知道。既然我们了解了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那我们就要预防它、治疗它。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两张脑部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3: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少，
1: 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3: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2: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质，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1: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痣吧？
2: 是的。
1: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痣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痣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2: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些人就是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反正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1: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痣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2: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着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3次药，一天要吃4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2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10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0: 对呀。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进展型的，它这个随着这个你的情绪变化呀，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衰退呀，方方面面吧就进展。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拽跟头，拽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

0: 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1: 没绊地，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0: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1: 我用药10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0: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
1: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0: 陈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2: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两个非常小的口子，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子，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那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电流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3: 灵活。
0: 瞬间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2: 是的。
0: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2: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0: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2: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0: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2: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在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0: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1: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0: 觉得做晚了
1: 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然后我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轻呢，就是说这真是恢复到了从前。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1: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0: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哈哈，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毛主任，
0: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

0: 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3: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2: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3: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2: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3: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0: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4: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2: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3: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2: 哎，那我要是一周3到5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2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
3: 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说我一日三餐，咱们正常是1天3顿饭，如果是我3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一天的3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今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好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
2: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3: 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那个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

0: 通过内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边的那些残疾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
1: 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0: 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就是它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兴趣的活动，其实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
1: 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
0: 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
1: 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
3: 苗野和国宁，来上下道具，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夹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1: 看国宁的手都在抖。
3: 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30秒，
1: 越紧张越抖。
3: 还有10秒了，10、9、8、7、6、5。4、3、2、1，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
4: 5个。
3: 五个。国宁呢？
5: 我也是5个。
3: 啊，真的吗？旗鼓相当了。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
5: 我第一个夹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
3: 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
4: 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完全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
3: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
0: 是的。
1: 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0: 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 咱们用矿泉水瓶在做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

0: 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1: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儿。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2: 我来试试。
1: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4: 好。
2: 好，
3: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文丽，春眠不觉晓，
4: 处处闻啼鸟。
3: 正确。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3: 正确。离离原上草，
4: 过。啊，
3: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3: 正确。
1: 正确。
3: 红豆生南国，
4: 春来发几枝。
3: 正确。慈母手中线，
2: 离离不是。
1: 三二一，
3: 过。慈母手中线，
4: 牛肉馍。
3: 什么？这道题都过。
2: 游子身上衣，
3: 临行密密缝。文丽，
4: 一恐迟迟归。
3: 正确。谁言寸草心，
2: 过。
1: 过。
2: 想不起来。
4: 抱得三春晖。
3: 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4: 遥看瀑布挂前川。
3: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2: 不知道。过。
3: 月落乌啼霜满天，
4: 江枫渔火对中原。
3: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2: 答出我也不知道。
3: 时间到。
1: 哎，康大姐这边是三道题，
3: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4: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诗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3: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4: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2: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不是说是不知道这诗，都知道。
3: 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2: 没错。
3: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5: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更灵活，每个人也变得更聪明也更长寿。
1: 好，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那接下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营养师李英医生，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欢迎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6: 好嘞。哎，
1: 这是，这是西瓜籽儿吗？
6: 还真不是。
1: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3: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7: 对。
1: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6: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1: 哦。
6: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1: 啊，
6: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1: 嗯，
6: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1: 嗯，
6: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1: 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6: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6: 那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1: 哦，
6: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然后你可以生着吃，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出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1: 嗯，
3: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

0: 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1: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0: 特像元宝，
1: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
0: 嗯，
1: 那我们呢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0: 嗯，榨油，
1: 榨油，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35%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0: 嗯，因此讲到文宝枫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官果，文官果啥叫文官果？它就是文官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一样。哎，这个呀，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1: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呢，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0: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1: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它果子成熟的时候
0: 分瓣，
1: 它会这个皮呀，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
0: 对，
1: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要么
0: 四瓣。
1: 三瓣或者四瓣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由来。
0: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2: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3: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2: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3: 嗯，对，
2: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3: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又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 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

0: 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哎，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啊，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0: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
1: 嗯，
0: 哎，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哎，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0: 没错。
1: 哦，
0: 它很重要
1: 啊。
0: 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1: 哦，哎，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0: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
1: 哦，
0: 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嫩豆腐。
1: 哦，
0: 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1: 真是没想到，一杯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哎，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
0: 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啊？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
2: 嗯，
0: 啊，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
1: 嗯，
0: 啊，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
1: 嗯，
0: 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啊，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口干舌燥了。
1: 嗯，
0: 你嚼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去喝水。什么叫主动啊？哎，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2: 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

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它的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

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宜、时宜与地宜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漠漠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

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路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啊，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轮形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以河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人，西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西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

0: 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1: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0: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0: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1: 动物烧骨的今世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运城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西河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岩，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岩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2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0: 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靳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靳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是这活力还可以。
3: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哦，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靳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
1: 嗯，
2: 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怎
2: 么样？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1: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

0: 15度，好厉害。
1: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2: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卤水是卤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0: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1: 对，
0: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1: 提水，给啊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0: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1: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2: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运城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0: 哇，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3: 安排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0: 是啊，你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3: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
0: 哦，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
3: 了。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想了解我们。
0: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3: 对对对，
0: 生怕大家漏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去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4: 对，
0: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4: 对，每天都这样吧。
0: 哦。
2: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3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0: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4: 是。
0: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乐意吗？
4: 乐意啊！应该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0: 图的是啥？
4: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
0: 哦。
4: 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3: 不聊了。
2: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

0: 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玉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拌，馍一夹，哎呀就没渣了，哎呀就没渣了，那赶紧上肉吧。
2: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嗯，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哦，
1: 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这个有几斤吧？
2: 这块有七八斤，
1: 好实诚呀。
2: 羊肉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下边还有呢。
2: 这个料粗啊，听着，骨头都要九十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一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那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洋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3: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1: 媚太太啊，给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3: 行。
0: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2: 对，冒泡泡了，
1: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0: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2: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1: 羊肉汤，
2: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肉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1: 大口喝汤，
2: 对，
1: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2: 好。
1: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2: 这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哦。
0: 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1: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后味。
4: 是，
1: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2: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上给人倒台，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粒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1: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2: 对，
0: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粒到雷祖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

0: 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顺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起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都是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吧。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一趟一番，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当领时而知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文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文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呀、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
2: 这里。
1: 在旁边呢。
2: 哦，
1: 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文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水果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欠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文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文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1: 那个花馍博物馆。
2: 哇，很大呀。
1: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文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啊、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个、这个馍
2: 有两个鸟，
1: 两个鸟，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2: 有结婚的关系吧。
1: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2: 兄弟。
1: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都可以做这种花馍、
2: 明白明白。

0: 据传文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 欢迎来到美喜的馍。
2: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1: 这么多好看魔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2: 对呀，哇，那么多
1: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2: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3: 非常漂亮。
2: 对对对，漂亮，啥漂亮，还需要说的吗？肯定。
0: 文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巧兰老师。
1: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4: 40年了。
2: 哇，不会吧？
4: 70年。哇，
1: 70年了。你做了一辈子，您看起来60几岁呀，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4: 啊，我都80。
2: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4: 我80。
2: 啊，不可能，不可能。
1: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4: 好，谢谢谢谢。
0: 文喜花馍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1: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呀？
5: 不累，心怀历史。
1: 热爱可抵岁月，
2: 喜欢就不累。
1: 是的，
5: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人说累了就该垂死拉床。那就不是叫人家花馍馍。
1: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的热爱吗？
2: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文化，很重要。好像简单，但是本来不是简单。
1: 是的。
0: 文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1: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2: 第3次吧。
1: 第三次。
0: 其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文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在壶口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继续前行。从合金龙门进入运城境内，在这里，黄河猛然东转，画出了几字的最后一笔，将运城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滔滔大河滋养着这方沃土，激励着运城人勇往直前，也赋予运城有情有义的生命底色。黄河一路南下，冲出晋陕大峡谷，第一站便是河津市龙门渡。这里自古便是黄河的险要之所，也是黄河的咽喉之处。龙门古称雨门，最窄处只有30几米，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黄河古渡口。黄河出雨门口后，河势顿开，河床宽阔。相传大禹治水凿龙门，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便发生在这里。
2: 久等了，你好。
3: 这边
4: 出发了，
2: 出发了，走。
1: 或许逆流而上，才能欣赏到真正的风景。峡谷两岸悬崖壁立，横出天汉。千年古道黄河大梯子崖，盘旋而上，巧夺天工。谷中黄河咆哮而出，洪涛巨浪蔚为壮观。
2: 黄河西来决昆仑，
5: 咆哮万里出龙门。
2: 真的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3: 对，像黄河水溅到咱们脸上的这种感觉。
2: 啊，真的是挺进了鲤鱼跃龙门的地方，也感同身受。
1: 大禹治水凿龙门所展现的拼搏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河津人奋勇争先，不断向前。28岁的导游袁丹就是这样一位逆行者。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家乡龙门，为更多人讲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
2: 没有很多年轻人像你一样呢？
3: 有，我们村子里的大学生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也是想留住大学生，希望呢他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本土家园上可以发光发热，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1: 雨凿龙门的伟大创举还成就了鲤鱼跃龙门的佳话。传说每年桃花三月，鲤鱼逆水而上，跃登此门，化而为龙。美妙的传说也让这里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祈愿福地。不过要想越过龙门，自然少不了黄河大鲤鱼的助力。

0: 边长大的年轻厨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创新鲤鱼的烹饪方法。
1: 师傅，您这鱼坐上了？
2: 哎，坐上了。
1: 哇，赤尾金鳞，体型缩长。
2: 对，
1: 您这鱼个头够大的。
2: 哦，这一个鱼就是个2斤8两到3斤5两，做这个一鱼三吃，它才正宗。
1: 一鱼三吃？
2: 嗯，对，一鱼三吃，一个鱼跃龙门，还有个芙蓉鱼片，还有个豆腐鱼头豆腐汤。
1: 有干的，有喝的，有汤的。
2: 嗯。
1: 哎呀，您这个是满鱼全席啊！咱一会儿尝尝哈。
2: 好。
1: 嗯。
2: 有了。
1: 千年一鱼，您今天给它改良一下，这味道能好吃不？
2: 肯定好吃了。
0: 一鱼三吃是孙丁丁和同事们一起创新的鲤鱼新吃法，包括鱼跃龙门、芙蓉鱼片、鱼骨豆腐汤。

0: 其中最为讲究的就是鱼跃龙门。要想呈现跃龙门的造型，还要对去肉后的鱼骨进行特殊的处理。
1: 您这七扭八扭，不怕把鱼扭坏吗？
2: 哎，扭不坏的，这个刚才那个刀工已经改到位了，它就不会坏的。
1: 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啥？
2: 鱼头稍微比鱼尾稍微高一点，它就能跃的时候就能好跃一点。然后鱼尾呢就稍微偏向鱼脑后一点，就这种造型。
1: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造型，对吧？
2: 扎出来就是，甚似 U 型的。
0: 油炸鱼骨造型最为关键，力度和温度要适时调整，边炸边定型。即使是专业出身的孙丁丁，也是失败数十次才练就而成。一鱼三吃，不仅制作讲究，造型上也赏心悦目，独树一帜。
1: 咱们运城吃鱼特别有讲究，这鱼嘴是给爱人吃的，叫做唇齿相依；眼睛是给父母吃的，叫高看一眼；这鱼大梁是给贵宾吃的，叫做中梁砥柱；鱼尾是给晚辈吃的，叫做委以重任。那您知道咱俩要吃鱼哪里吗？
2: 吃鱼肚。
1: 对，叫做推心置腹。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运城人的快乐我感受到了，干肥嫩滑。为什么在鲤鱼身上要这么大费周折呢？
2: 因为鲤鱼象征着成功与那个梦想的实现。
0: 黄河滔滔，勇往直前，不断冲刷着运城这片河东之地。为中华第一木楼的飞云楼，高耸入云，以凌空欲飞的姿态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相映成趣。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因汉武帝秋风祠得名的秋风楼，虽屡经修缮重建，始终坚守在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见证着运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更迭。由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核心区域，无论黄河如何变化，运城始终都是交通和军事要地。唐玄宗甚至将运城所属的古蒲州设为中都，以此为西安的屏障。而从龙门渡起，历史上运城曾有蒲金、枫林、大禹、毛巾等诸多古渡口，贯通南北，城东起西。鹳雀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坐落于黄河边，与蒲金古渡遥相呼应。始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高73.9米，因常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原为戍楼，用于军事，而后成为登高圣地。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是让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
1: 我刚才看哈，有几位师傅一边走一边拍手，这个是什么寓意？有没有人知道？
3: 听着鹳雀那个叫什么？
1: 哇，兄弟们也到来了。啊，有点喘呀。鹳雀楼果然名不虚传，其实台阶还是很多的。来，哦，好美，都上来了。
0: 登上鹳雀楼，极目远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壮丽景象在金色余晖的衬托下气势磅礴。身处其中，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向往之。
1: Hello， 米雷你好，你看我现在在哪里？
4: 鹳雀楼。
1: 对，我在鹳雀楼。
0: 米雷，运城市文旅形象代言人，擅长用动画讲述传统文化。

0: 虽然远在国外，但是他仍旧心系家乡发展，特意创作了一幅关于鹳雀楼的作品。
1: 我知道您确实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这次还创作了一幅作品，是不是？
2: 我画了一幅小水彩，你看。
1: 哇，
2: 我希望的是观众可以站在王之涣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在这里的一个风景。
1: 远山近水连绵不绝，黄河滔滔向东流。35岁的王之涣当时心里想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
2: 从我的视角去理解王之涣的这两句诗呢，就是，带给我一个想要往上再爬一层，想要看更远的风景、更大的天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
1: 对对，说的是，勇攀高峰的这种心境和人生态度，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0: 1997年开始重建的鹳雀楼，是中国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唐代建筑。宁学院木雕匠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儿子宁哲来研究学习鹳雀楼的建筑构造。
1: 老师，您把内部的结构都描绘出来了。
3: 啊，就是的，要按真实的自己要做成什么样，就到这儿要仿照这是真实的一样的。这胶上是延伸斗拱，那个平斗拱都要画出来，画出来交给我儿子他自己做呢。啊，
1: 这些斗拱这么繁复，你觉得咋样？
4: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主要是
3: 因为这个木工做起来还有基础呢，可以慢慢干，也不是说的你哎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
0: 从2002年鹳雀楼开放起，宁学院就开始手工制作鹳雀楼木雕。近年来，随着鹳雀楼景点热，宁学院的木雕模型也供不应求。
5: 这我们呢做鹳雀楼那个车间
1: 啊，这是您做的鹳雀楼？
5: 是的。
1: 哇，真的是匠心巧筑啊，层层飞檐。
3: 这个是按那个鹳雀楼的比例是100的比例，73.9。这个高度啊，尤其是这个户门，你看这个门它都要能动能开，这个是最细最难做的，你看能开开，
1: 真是，你看
3: 啊，
1: 一开一关。
3: 对，
0: 在儿子的主导下，宁学院的鹳雀楼木雕除了关键的部件外，大部分已采用机器生产，木雕模型也逐渐精巧，便于组装。
6: 我最喜欢您这是什么呢？真的是通俗易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些小物件，其实它就是简易版的榫卯结构。看没看到？如果太复杂的话，我们带回家是学不会的。
5: 对。
6: 但是在您这儿呢，是一目了然。这个榫是凸的地方，
5: 对，
6: 卯是凹进去的地方，
5: 对，
6: 两个这样插进去，
5: 这样插进去，
6: 再插一个。
0: 如何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不失鹳雀楼蕴含的中国古建魅力，是宁学院父子始终坚持的原则。可重复拆卸的积木式模型让游客在拼装潮玩时感受榫卯结构的魅力。
1: 哎，这就出来了
3: 啊。这大致就是这样的。
1: 楼中见千里，鹳雀何处来？您这楼建好了，这鹳雀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5: 嗯，我儿子他本来是教学的，当老师的。
1: 嗯，
5: 后来反正见我做不过来，他也在想办法。
1: 那未来呢？二位有没有什么打算？
5: 哎呀，未来这事情就是我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的，自知在后边，主要是靠年轻人了。
0: 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械的融合，让传统的手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承载着历史文化精神寄托与美好愿景的鹳雀楼正在以多样的形式走向全国，也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更上一层楼。大河如带，史记如珠，得地利之变的河东大地可谓海纳百川，人文荟萃。清明三省尽秦玉，浪卷沙帆落魏黄，黄河撞上秦岭华山，在芮城猛地向东一拐后，不再是汹涌澎湃，而变得温柔沉静。它以沃土滋养运城，多元的历史文化也得以再次沉淀。

殿。永乐宫始建于元代，是一座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道观式建筑群。最初建在黄河边上，因处于库区，为了防止被淹没，1961年开始总体搬迁至现在的芮城县城北部。5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5座雄伟壮丽的殿宇依次排布。

0: 画的顶峰代表。400多平米的画面上，线条勾勒出人物、图案、器皿、飘动的云彩和华丽的服饰，每一笔都精准细腻，长丈余，短近寸，运笔流畅，一气呵成，众仙朝元，满壁风动。
1: 看完里边的壁画，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艺术画了。700年余音未了，里边有人物290个，其中主要以8位3米高的帝后为主像，大概分别是南极、北极、东极、勾陈、玉皇、金母等等，其他人物一字排开，群像环立，每个人都炯炯有神，熠熠生辉，但是无一雷同，真可谓是形式最高的神仙赶集。
0: 是永乐宫壁画临摹室，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永乐宫研究院组织专家临摹复原了朝元图，便于人们研究和临摹。
2: 哎，
1: 您好，老师。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临摹呢吗？
2: 哎，对对。
1: 您大概临摹了多少幅作品？
2: 大概就是这个线稿已经画了大概有1000来幅吧，线稿，但是真正上颜色的不多。
1: 您自己都画了这么多幅
2: 啊？线稿吗？
0: 范爱珠，永乐宫壁画第二代守护人，大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来此工作，耳濡目染下逐渐沉迷于临摹壁画，一画就是10几年，对壁画熟稔于心。
1: 二位皇帝皇后他们在朝向一个方向朝拜的都是元始天尊，
2: 那都是脚踩祥云，都是往中间走去朝拜元始天尊的。
1: 每尊造像实际上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2: 对，都不一样，他就是290个人物没有一个雷同的。
1: 对
2: 啊，你仔细看，
1: 有的还在交谈，
2: 对对对，
1: 有的在思考，
2: 对对，有的是他所禀报的事情，就是后面人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们交头切耳窃窃私语，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1: 站在这个壁画面前感受他们的神奇衣美，其实灵动的是他们，静止的是我们。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啊？
0: 在朝元图众多神仙画像中，这尊天蓬元帅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1: 这个天蓬元帅跟我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可不一样，
2: 是吧？
1: 对吧？两头四臂，
2: 对
1: 对吧？
2: 你看他那个牙齿，
1: 对，猪鼻獠牙，
2: 包括他那个头发，
1: 怒发冲冠，四个手里边握的是封印，还有钟，
2: 他这个
1: 还有长戟，还有火轮。身披金甲，那脚上还是云头如意大红靴，哎呀，好有气势呀！
0: 据传，天蓬元帅在道教神话中的地位很高，是四大护法神之一，双头象征其能够洞察四方、无所不知的能力，四臂则代表了他具有多方面的神力。这样的艺术创作，使得天蓬元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奇特的造型也令晨晨创作欲望勃发。
1: 我觉得今天画天蓬元帅特别的有意义。
3: 可以展示一下吗？
1: 献丑了。对，
3: 那你画的很好，因为你这个对联这个形象抓得很准，但就是这些头发是很难画的，这不是一日之功，尤其他这个字。
1: 因为我画进去了，
3: 所以我说你这块抓得挺好啊，这块的形象抓得挺好。
1: 而且他确实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他刻板的印象，猪八戒嘛，呆萌可爱。
3: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看到了天蓬元帅的真身，我就明白了。在天地劫难之际，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当中，这才是古人心中天蓬元帅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来临摹壁画的意义之一，对吧？
3: 对对对。
0: 如今为了将永乐宫壁画艺术更好地呈现给大众，2019年起，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数字影像技术，让原本静态的壁画成为动态的影像。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将逆流时光，在数字化的东方艺术画廊中，观得其妙，入得其真。千百年来，黄河就像是运城的根脉源流，寄予着运城人深厚的情怀。

0: 也赋予运城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与关羽的忠义精神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运城忠义文化的核心。作为关公故里，走进运城，关公形象无处不在，关公故事也在时时传唱。泰州关帝庙始建于隋朝初期，历经宋、明、清各代的扩建和重修，已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关圣文化建筑群。这座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的庙宇，承载着关羽从人到神的传奇历程。在运城人心中，关羽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更是忠义精神的化身。周国茂，泥塑手艺人，痴迷于做关公像，从小跟着父亲听关公戏长大的他，喜欢从关公戏剧中获取创作灵感。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动作他都会格外关注，
1: 眼神这个动作都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
2: 那您最喜欢关公哪种姿势？
1: 喜欢的就是背力刀。
2: 背力刀，来，关大将军，咱来个背力刀。哇，将军秉天姿，对不
1: 对，
2: 一人胜万敌，
1: 对，
2: 帅气。
0: 这里是枫林渡口黄河拐弯处，几十年来周国茂一直坚持到这里取泥。黄河在此折而向东后，河道变宽，流速变慢，携带的泥沙逐渐沉积。在周国茂眼中，这是黄河母亲最好的馈赠，也是制作关公泥塑最好的材料。每次做泥塑，周国茂最看重的是开脸，而开脸的关键在于开眼。
1: 眼睛画一条线就可以了，画一条线马上就有灵魂了。要眼睛一开，马上这个人就能看到这个关公的那个身体，心里边想的什么。哇，看一下效果。哇，好凶了，是不是？
2: 怎么觉得像您呢？
3: 看，像不像？简直一模一样。要不然说做关公心里边就要住着关公，心有所想，手有所作，做关公就是做自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几十年来，虽然做了上千个关公泥塑，但是每一个周国茂都很投入忘我，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仔细打磨，有时像这样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心中有大义，手上有乾坤。从泥塑到面塑，关公的忠义精神不仅呈现在眉宇动作中，也深深扎根在每个运城人心中。黄河在枫林渡最后一拐后奔腾向东，便进入了平陆县。平陆黄河湿地，南北生物的交换走廊，每年十月底，大天鹅们从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此栖息越冬，他们追逐嬉戏，凌空翱翔，为冬日的黄土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鹅的到来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不过最开心的莫过于管护员何建喜。每当天鹅飞来，他便像迎接远方的亲人一样，为他们投食寻护。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4: 我说看这天鹅有这个受伤的吗？有受伤的。哦，
2: 看看天鹅有没有受伤的。啊，
4: 对。
2: 我进来陪您一起检查检查，好不好？
4: 可以。
2: 走。好多天鹅呀！这天鹅看着都健康着呢。啊，你怎么说它们受伤了呢？
4: 它们密度太大，你是冲我呼叫了，就把它折断了。哎呦！
2: 刚才何师傅说怕他们受伤了，翅膀折断了，哎，还真有天鹅在打架，
4: 就害怕说钩子活起了，他一冲活起就害怕他来过，一下就跑了。
0: 这里每年最多时天鹅能达到20000多只，为了保障天鹅能安全过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何建喜在湖边种植了40多亩小麦供天鹅补充食物。
2: 何师傅，我看您往这一站，好多鹅看到您就过来了。
4: 哎，对，我在这已经都24年。

0: 啊，在这儿已经守护他们24年了啊！对，难怪他们很熟悉您了。啊，
1: 很熟悉，在天上大家就是
0: 从我手上牵出来，
1: 用手可以喂他们。
0: 对对对对，
1: 这么亲近呀！啊，
0: 对，
1: 那您不是天鹅司令，天鹅爸爸呀？<笑>
0: 来，咱吹吹，让他们过来好不好？
1: 一声令下，三军神，快来！呼朋引伴。
2: 20多年来，何建喜每天的任务就是照料这些北方来客，喂食、巡视、救助受伤的天鹅，因此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天鹅司令。
0: 因为我留在家里这个有些这个烦恼，在这车站吧，还散个心，看看天鹅，管管鸟，这个是心态好一点。哎，
1: 天鹅就把这里当成家了。其实，与其说您给他们一个家，还不如说他给您筑起了一个家的一个这样的院子。
0: 对，谁开始我照顾天鹅时候，我说有800只天鹅。
1: 800只天鹅。
0: 800只。嗯。啊。明年这个年年都要增加这个数量，
2: 让更多的天鹅安全过冬，让更多的人亲近爱护天鹅，是何建喜最质朴平凡的心愿。在他心中，天鹅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而他又何尝不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老天鹅，陪伴和守护着这些湿地精灵，有始有终，有情有义。这份对自然生灵的真诚实意，是对黄河母亲的感恩，也是运城忠义文化的缩影。从雨凿龙门古渡横沥到鹳雀楼、永乐宫、忠义文化，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运城这片沃土，孕育灿烂的河东文化。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远古走到现代，这大好河山无限风光，又怎能辜负？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云南，在这片土地上，群山与深切河谷纵横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万千生灵提供了适宜生存繁衍的家园。清晨，白颊长臂猿在林关唱出澎湃的歌声，踩着露珠，小象笨拙地跟上了妈妈的步伐。高山之巅，那灵动的身影是滇金丝猴在跳跃。夜幕降临，闪亮的双眸是懒猴觅食的欢喜。不经意间，人类也融入其中。许多动物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懒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丛林中，它的夜生活只有一个主题，吃。懒猴喜欢吃鸟蛋和蜂蜜，但这样的大餐不是每晚都能遇到，更多的时候只能以零食果腹。不远处有一只飞蛾。

懒猴能够捉到昆虫的秘密，隐藏在它那身厚实浓密的皮毛之下。它每一根毛发的根部都有一个感觉灵敏的神经末梢。即便细小的毛发擦过树叶，也会有所感觉。这些毛发像猫的胡须一样灵敏，包裹着整个身体，所以懒猴能够悄无声息地在密林中爬行。云南响谷庆比北京天亮晚一个半小时，夏天的凌晨五点多，这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护林员于建华已经起床，他要在滇金丝猴还没起床前去山上走走，确保猴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这样的作息他已经持续了近30年了。

清晨，热带雨林的起床号响起，这是白家长臂猿家庭雄性首领的歌声。他的呼唤很快就得到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响应。白家长臂猿天生自带音响喉囊，可以将声音传到几公里远。至于唱多长时间，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这个时候，亚洲黑熊知道睡觉的时间到了，但仍不改贪吃的本性，吃几口食物填饱肚子再去睡也不迟。

天津丝猴，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猴子，被称作雪山精灵。它们鼻孔朝天，因此也被叫仰鼻猴，这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原气候退化了鼻骨的结果。又红又厚的大嘴唇格外醒目，这是它们在高寒环境中炫耀自己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0: 通常来讲，滇金丝猴婴儿是在寒冷的二至三月出生，靠母乳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月，之后牙齿萌出，此时山中的草木也开始发芽，小滇金丝猴可以边吃奶边来点嫩叶当辅食。再过四五个月，也就是秋天，山里的果子陆续成熟了，小滇金丝猴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身体也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积蓄了能量。
1: 最小猴子今年出生的最小的是这只小猴子，现在我们看到的那
0: 2021年8月20日，这里诞生了一只有记录以来出生最晚的滇金丝猴宝宝。可是这个八月才出生的孩子，怎样才能熬到明年的春暖花开呢？滇金丝猴宝宝和人类

新生儿一样，整个身体很软，需要被妈妈抱在怀里。和滇金丝猴妈妈一样，于建华也期盼这个宝宝能够安全过冬，但他也知道，一切仍要遵从自然的安排。

0: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

0: 的独到见解。
1: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的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

0: 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hello,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 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

0: 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

0: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赢得口碑，不断地赢得信任，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 这种以虚

0: 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

0: 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去培育。这里面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健康的体检免费的理发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独居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紧急呼叫器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像咖啡的这种采摘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等等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

0: 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

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消费者呢消费的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真干净。
4: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6: 配料
4: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6: 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在放风等你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似家常的白灼和滑溜，为何让人难以拿捏？
2: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
3: 挺复杂，挺讲究的。
1: 粤菜大厨揭秘白灼诀窍，还原螺片，超弹鲜爽本味。
4: 一二三，捞出来，
5: 三秒钟就可以了。
4: 对，
1: 京鲁菜大厨精准控温，解锁入口即滑的滑溜鸡脯。
5: 名字滑溜，嗯，到嘴里也滑溜。
1: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一起学会白灼和滑溜。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两道菜呢，光听技法您会觉着很简单，可是转念一想呢，又觉着它很难。您看我们回家吃饭的工作人员啊，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听到这两种技法呀，都会觉着眉头一紧。咱看看怎么回事。
6: 今天我们要做白灼和滑溜这两个技法，它们有难度吗？
7: 其实挺简单的，我觉得，但是能在咱们厨房把这个白灼的精髓讲明白的，我觉得少之又少。
3: 挺复杂，挺讲究的，就是好像很自己做的时候很容易失败的。
2: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你要想要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更有难度。
8: 比如说白灼，你很难把它做得又鲜又亮，然后你像滑溜吧，你要是操作不当，你又会变得很糊嘴，所以说听得简单其实挺难的这两种。
5: 哎呀，听到大家的探讨啊，确实让我也觉着很多美食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您别着急呀，这不是小池在这儿呢吗？小池也不会做啊，但是小池有人脉呀。今天我给您请上两位大厨，他们就能帮咱解决这个问题。赶紧请大厨。
4: 大家好，
9: 大家好，
5: 哎，大哥好，大哥好，欢迎欢迎。
4: 陈老师好，
5: 这边也欢迎，也欢迎。来，欢迎两位。这样，咱们首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4: 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王冠宇。
5: 欢迎王大厨。
9: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5: 哎，欢迎许大厨。其实刚才呢，我们小伙伴啊，还有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了，这两个技法是不是你们也觉着听着简单，但做起来比较复杂？王大厨，
4: 对的，是的，尤其是白灼，
5: 对，
4: 这个白灼呢，你灼不好，然后会有腥味儿，这个成熟度很难把控。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白灼灼得不好的话，那这个菜的成品它没有光泽度，哎，然后看起来不够鲜亮，然后没有食欲。
5: 那今天您带来的菜是什么呀？
4: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灼螺片。
5: 看见没有，我还没有提要求，大厨给自己上难度，对吧？白灼本身技法难，然后呢食材更难，
4: 对，
5: 做不好就容易
4: 要不动。
5: 那许大厨，哎，您今天做什么？
10: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滑溜，
5: 做一滑溜，就是如果这个溜啊做不好的话，就是炒一锅糊感觉。
10: 对，
5: 真想把它做好，做出那种滑嫩的感觉。
10: 对，
5: 然后里面那个食材还保证着鲜美弹。
10: 对，哎，
5: 这个就很难了。所以今天您带来的菜是什么？
10: 我做一个滑溜鸡脯。
5: 哇，您也给自己上难度了。
10: 对，
5: 鸡胸肉比较容易发柴。
10: 对，
5: 所以它做不好呢，既没有达到滑溜的效果，那鸡胸肉比较老。
10: 对，
5: 那咱这样吧，咱就闲言少叙，赶紧开做。
4: 这个螺再去挑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鲜活的。看这个螺片呢，
5: 它动了，看见没有？
4: 啊，它在动。哎，这就是活的。啊，我们选择八两左右的是最好的。
5: 为什么要选择大一点的？
4: 大一点的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紧实。然后我们做白灼的时候呢，片成片啊，所以说片越大，那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
10: 对，
5: 好。
4: 那买回螺呢，我们需要先去沙，用刷子把它的壳啊刷干净，外部的泥沙基本上给它处理掉。
5: 里面的怎么办呢？
4: 里面的呢，我们找一个盆儿，加上凉水，加上盐，然后把它放进去，加一点点的姜片儿，加一点点的白酒，最重点的加一几滴香油进去，然后养一会儿，然后它自然的就脱沙了。
5: 明白了，咱这个是已经去过沙的了，
4: 已经去过沙的了，
5: 咱们现在。

0: 是要去肉，还是直接先上锅煮着去？
1: 先让我们先煮，
0: 先煮，
1: 低温慢煮。
0: 好，
1: 这个水温是做这道螺片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哦，然后我们用70度的温度，低温慢煮15分钟。嗯，60到7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软体动物像鲍鱼呀、像这螺呀等等，它在慢慢的舒展。然后它这个肉呢是嫩的，特别特别嫩，
0: 是不是它也更好的取肉？
1: 对，舒展了，然后它就定型了，然后我们也好取肉了。哎，那煮呢，我们也需要去加点东西。
0: 好，
1: 葱段，姜片，姜去腥的。哦，咱家有好的料酒没有？
0: 咱家就有好料酒，咱家这个料酒啊是千和灵牌葱姜料酒，加入了葱姜，更好的去腥增香。
1: 对，然后呢，我们关成小火，慢慢去养15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取肉。
0: 这白灼，就是放在锅里这么一煮就叫白灼了吗？
1: 不是，其实灼就是放在水里面让它快速的成熟的一个烹饪技法。白灼猪肚，白灼毛肚，对。那这些个东西呢，我们都需要提前的预处理。
0: 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它白灼，其实它速度挺快的，
1: 对，
0: 没有那么长的烹饪时间，它就熟制了。所以前面处理要把食材处理干净一些。
1: 对，
2: 现在这是预处理啊，白灼的预处理。
1: 今天的螺片呢，我们搭配点小油菜心儿，然后呢，我们去给它切个十字。
0: 这个十字刀是什么意思？
1: 然后让它成熟度更好。
0: 哦，能开花。
1: 对。哦，然后我们摆在盘里面，菜心朝上，好看。哦，
0: 变成一个小花朵的感觉。
1: 对，
0: 其实这个特别明显，就是粤菜当中啊，好多搭配都是选择用菜心。
2: 对，
1: 好，这菜心呢，我们都给它改成这样，然后放在这里，我们待会儿去给它洗一下。然后您知道白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吗？
0: 哎呀，这个要不您提个醒啊。
1: 葱油。
2: 葱油。
0: 你看看，我刚想说他跟我讲了啊。
1: 白灼的菜亮不亮，
0: 它就是有葱油。
1: 对，因为有葱油。哦，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来点葱油。
0: 所以葱油呢，它不光是提亮，而且还有增香的效果。
1: 对的。然后我们需要点什么呢？你看，姜、香菜、小葱、蒜。
0: 您准备都是边角料啊？
1: 对，边角料。
0: 您干嘛不用那好的呀？
2: 这叫物尽其用。
1: 物尽其用，
0: 没错。
1: 熬葱油呢，其实凉油下锅就可以啊，没必要热油在家里面。哦，我们准备了2片香叶，
0: 也是增香的，
1: 来去增香，1半八角，一点点的桂皮，几粒的花椒，大红袍就 OK 了。这个呢需要中火熬制，让它慢慢的出香味儿。
0: 明白。
1: 炸到这个葱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然后关火。就可以了。
0: 关了火以后不着急捞，
1: 不用着急捞
0: 一会儿，
1: 对，
0: 是吧？把它那个香味慢慢的再释放，
1: 对，慢慢的让它充分的去释放。
0: 王老厨，咱说到这儿了，您看这个螺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1: 那现在呢，这螺也好了，现在给它取肉。
0: 好，
1: 咱们把这个螺呢去捞出来。看，漂亮吧？
0: 漂亮。
1: 这个小盖儿都起来了。
0: 关键怎么取肉呢？现在小螺丝我知道，拿牙签一挑就出来了。这个我拿多大牙签挑啊？
1: 我们有筷子呀。哦，看着啊，然后我们插住一根筷子，然后去转。哎呀，然后我们把它的甲盖放下来。
0: 就是由于咱们前面的预处理非常得当，
2: 对，
0: 所以我们取肉真的非常
1: 特别好，
2: 轻松，
0: 一转就出来了。
1: 对，一转就出来了。这个螺肉呢，我们表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粘液？
0: 对，
1: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来点面。
2: 面来了，
1: 来点面，拿面去搓一搓。然后让它摆出一层粘液呢，自然就带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给它清洗干净。洗好了，干净不？
0: 洗洗倍儿白净，
1: 白白的。还有这螺肉呢，这个黄是可以吃的，这它的胃，还有鳃，
0: 这是能吃的吗？
1: 是不能吃的，
2: 不能吃的。
1: 对，不能吃的，我们放在边上哈。然后打开这个裙边，这一块鼓的地方，这是海螺的
2: 肝脏，
1: 肝脏这里面是含重金属的，所以说不能吃。还有 海螺的胆，嗯，我们也要去掉。
0: 这里也是不能吃的，
1: 这也是不能吃的，嗯。

0: 剩下的螺头、螺茎等等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哦，好的。
0: 那这个螺肉呢，咱们去给它片片。
2: 片片。
0: 片片怎么片呢？先去切一刀。
1: 哦。哎，
0: 然后拿刀呢，拍一下，让它松散。
1: 哦。
0: 然后压住。
1: 这个是下片吧？
2: 对。就是这螺片片得越薄越好，
0: 对，片得越薄越好。
1: 您指的这个薄，它大概能达到
0: 两毫米以下，
1: 两毫米以内。
2: 对对。
1: 哦，
0: 如果说这个螺片超过两毫米，然后它就会变得硬了。
1: 哦，哎呦，那对于我们就是电视机前的朋友来说，可能达不到您这个水平。
0: 那我们就这样去切就可以。
2: 哎，切薄片。
1: 哎，这个好。
0: 哎，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这在家就能完成了。
1: 嗯，
0: 只是那样片的片大。
1: 哦。
0: 这样片小一点，也是可以的，没问题。来，我们烧水，开始白灼。
1: 好。
0: 加完开水以后呢，因为我们有菜心嘛，
1: 是
0: 先烫菜心。
1: 好。
0: 其实我们可以再来一个锅，再去灼螺片。
1: 行。
0: 烫菜心呢，我们也需要放点东西，来上一点点的盐啊，给点底味，加入少许的油，让这个菜呢更绿。
1: 嗯，
0: 看它焯水的时候啊，微微的开，
1: 嗯，
0: 然后下菜，微开下菜，焯了菜呢是比较脆的。
1: 哦，微开下菜是不是等它大开了就熟了？
0: 对，等开了就熟了，
1: 就可以出锅了。
0: 对，捞出来。
1: 哇，这焯水也就很快呀。
0: 对，
1: 几秒钟就好了。
0: 是不是很绿？
1: 嗯
0: 嗯，咱们把这个菜心呢，然后去给它摆一下，给它撕开一点点啊，然后心朝上，
1: 哦，
0: 码成一个圆形。那有劳我们的许大厨。
1: 行。
0: 接下来就要白灼螺片啊，一点点的盐，这里面要来点白糖，
1: 好，
0: 提鲜的，一点点的胡椒粉，来点小葱姜片。来看我们这个螺片怎么去白灼啊？然后看着啊，下入螺片，
1: 嗯，
0: 然后开始数数，一二三，然后关火捞出来，
1: 3秒钟就灼好了。
0: 对，放在这个纯净水里面。
1: 哦，
0: 然后投个凉。
1: 嗯啊，这个过凉的作用是什么？
0: 投个凉水呢，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脆和弹。
1: 哦，
0: 嗯，
1: 哇，
0: 把葱姜剪出来。
2: 嗯，走。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熬一个汁儿啊，然后一个蘸料的汁儿，刚才炸好的葱油，来点小米辣。
1: 好。
0: 有没有好吃的生抽呢？
1: 有啊，那咱是用上一点千鹤零牌的减盐生抽。
0: 好，
1: 它减盐但是不减鲜，给您倒上一点。
0: 这个生抽非常好。蒸鱼豉油有没有？
1: 有，这也是我们千鹤蒸鱼豉油，给您倒上一点啊。
0: 好嘞。来上一点点的白糖，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又提鲜，小青柠切一个。
1: 怎么还放上一点小青柠呢？
0: 然后挤点汁儿进去。
1: 哦，要的是它的果酸是吧？
0: 要它的果酸。
1: 嗯，
0: 哎，放一点点的小葱花。
1: 所以在粤菜当中，这个汁儿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是吧？比方说咱们蒸鱼也是浇一个这样的汁儿，
0: 也可以。
1: 嗯嗯，
0: 这个汁儿呢，也可以浇在盘子里面，也可以单盛在一个小碗里面蘸着吃，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熬制的葱油在这里面应用了，对吧？
1: 嗯，
0: 那在这里面我们同样也要应用葱油。
1: 对了，您刚才说葱油是提亮的吗？
0: 对，提亮的。那如何让这个螺片呢变亮？
1: 嗯，
0: 好，看啊，螺片咱们放在一个盆里，香菜梗啊，只要香菜梗。
2: 哎，
0: 来，我们快点葱油。
1: 刚才说葱油的作用是让它提亮的哈，真的是加完葱油感觉就是不一样。
0: 看，葱油呢还让这个螺片呢更香了。
1: 哦，
0: 哎，然后我们再去点缀一下，
1: 装饰一下，
0: 葱丝、姜丝、红彩椒丝，
1: 嗯，
0: 哎，放上面，我再让它变漂亮点，放个花。

0: 哇，
1: 嫩不嫩，脆不脆，弹牙不弹牙。
2: 我之前那些就是白灼我都白吃了，这才是真正叫白灼，和那个白煮完全是不一样的。

0: 煮完了以后真的是保证了那个食材的脆弹，而且这个食材就感觉它没有被煮过一样。嗯，哇，这个汁儿也很棒，这个汁儿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光是这个鲜味儿，可能差一点点的咸辣口，哎，刚好这个汁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王大厨做的真好，嗯，为什么？他这螺洗的又干净，哎，而且火候掌握的好，哎，这个汁儿呢，真正广东人做他是不搁小米辣，嗯，加点小米辣进去呢，
0: 更提味儿，
1: 更提味儿，嗯，哎，这螺片我感觉就是要片薄了，嗯，如果你片的不薄，它的嫩度，或者说那脆劲儿。就没有，
0: 是
1: 就不够，
0: 对，嗯，其实看似白灼呢，就是您最终出锅那3秒钟，
2: 对，
0: 但其实前面每一步工序咱倒推过来啊，都特别重要，
1: 对，
0: 才能最终成就那3秒钟，
2: 都是为了那3秒钟，
0: 对，
1: 它这个前期准备，嗯，占70%，嗯，最后的一调味或者一烹调，嗯，也就有30%，哎，
3: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刚才白灼的技法呀，已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了。接下来呀，让您的双眼再次睁大啊，因为呢，许大厨要展示我们另外一种技巧，哎，就是滑溜，
1: 哎，滑溜，嗯。介绍一下食材吧，嗯，啊，咱们的鸡胸抹刀片，嗯，大小均匀，不要过薄，过薄呢，一会儿咱们腌制的时候容易碎。
2: 啊，嗯，薄厚均匀，成熟度也是一样的。嗯，
1: 对，嗯，如果片呢，你觉得你不适应，你切也行。嗯，跟那王大厨也是，也是切的均匀一点就可以。
0: 好，
1: 你给我加点水。
0: 好，
1: 一会儿咱们泡一泡。咱们因为滑溜的菜呀，啊，要白，虽然说鸡胸肉含血不多，但是洗一下以后呢，也能增白。嗯，也能增白。
0: 我们觉得这叫滑溜鸡片儿，滑溜这个技法比较难。您看，像这种鸡胸肉呢，肉比较柴，如果您把它煮熟了，干吃鸡胸肉，我相信您吃不下第三口，
2: 噎人。
0: 哎，对，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许大厨挑战也是升级了，就用这种鸡胸肉给大家做出滑溜的状态，是不是？鸡胸肉它更适合滑溜。
1: 对，鸡肉成熟以后它白啊，嗯，这个菜要求也是白，嗯，哎，滑呢，所以说这个鸡胸肉呢做这菜是非常适合的。哦，啊，咱们洗一洗，让它那里头血水呢往外跑一跑啊，哎，控一控，
0: 哎，确实洗完了更白了，哎，
1: 你来个狗控啊。
2: 好嘞，
1: 咱们今天配料呢用点春笋，嗯，把这笋呢老皮去一去，老皮，嗯，完了咱们斜着切就可以了。这个笋非常嫩，
2: 对，
1: 也不用过薄啊，嗯，哎，厚一点有口感，
2: 又脆又嫩的。
0: 给黄瓜去皮，
1: 对，
0: 我觉得它也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滑溜的特点，
1: 对，
0: 是吧？滑溜咱追求嫩，那您想黄瓜带皮，它就变得不嫩了。
1: 你去了皮以后，这颜色也好看了，嗯。这个片儿一定厚啊，一定切厚一点，你切薄了或者一溜它就软塌塌的哦，咱们配料就这么多，嗯，哎，下一步呢咱们处理一下咱这个鸡片。
0: 好，
1: 刚才是切鸡片，嗯，啊，第二步腌鸡片，腌鸡片是这个菜的可以讲成败哦，加一点小苏打，
0: 这个小苏打是作用是增滑的吗？
1: 那
0: 也是增的，
1: 一克就可以了啊，完了呢姜汁儿啊，一定用姜汁儿哦就可以了。这个高汤，嗯，哎，高汤呢咱们锁鲜，
0: 哎，家里没有高汤的拿别的，哎，
1: 凉水也可以，加盐，哎，这个盐呢是也是很重要的，盐少了呢它这汤打进不去，而且容易脱浆，嗯，多了呢又咸了，
0: 对，
1: 啊，这搁上2克盐就能
0: 够
1: 让它上劲儿，
0: 1克的小苏打，2克的盐，哎，嗯，加入一些姜汁和高汤。
1: 哎，咱们再加点高汤。哦，
0: 这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许大厨感觉他还能
1: 再吃一些
0: 水，
1: 对，
0: 是吧？所以再往里面再打一些水，
1: 对，
2: 让它喝饱了，它会更嫩。
0: 对，
1: 水足它就嫩。你看这水打成什么样？你看发亮了，嗯，
0: 哎，好像打了一层油似的，
1: 对，很亮，嗯，哎，这样就可以了。咱们加淀粉，嗯，这个淀粉呢要薄薄的有一层，
0: 10克，嗯，
1: 差不多淀粉。
0: 我先来个蛋清，
1: 哎，来个蛋清。淀粉、蛋清抓匀，这手要轻一点，手轻点鸡片还好，要是鸡丝、肉丝，你要手太硬的话就碎了。哦，就这个动作，哎，哦，哎，就可以了。

0: 轻拿轻放，哎，
1: 跟他醒一醒。嗯，哎，咱们这会儿做点水。
2: 好，
0: 我们现在呢，这步是焯水，
2: 焯水
0: 吧、嗯，把这些食材经过一个水的焯制。哎，
1: 咱们呢在家不要说都放里头，嗯啊，因为这黄瓜生着也能吃，
0: 对，
1: 没必要说再煮一下，因为你二次加热，你手不快的话，这黄瓜就面了，哦，所以说咱们黄瓜就不下锅了。把这春笋下锅上去一下草酸，
0: 对，
1: 去一下这个涩味，嗯啊，还有木耳不怕煮，一定给它煮开锅。
0: 好，
1: 开锅煮一煮，它就可以捞出来了，煮透就可以啊。嗯，这东西耐煮，啊、也耐煮，
0: 就是稍微煮一段时间也行，嗯、但是也别煮太过了。
1: 哎，对。好，咱们这锅呢，咱们就要热锅凉油，
0: 哦、
1: 哎，给它锅烧的。哎，稍微有点冒烟，可以。
0: 其实热锅凉油重要的就是划这鸡片儿，
1: 哎，
0: 是吧？
1: 它不粘锅，绝对是不粘锅。
0: 哎，这步很关键了，鸡片怎么吃到嘴里更滑嫩？哎，这个滑油很重要，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一步。
1: 对。哎，咱们这油倒上以后呢，鸡肉比猪肉温度要低。
0: 嗯，
1: 如果油温过低，它搁嘴里是粘的。
0: 哦。
1: 哎，如果油温高了。它是老，
3: 嗯，对的，
1: 咱们这油温够了，翻成热了。咱们下去的时候呢，要分散着下啊、嗯，这也是有
0: 别成坨，
1: 哎，别
0: 散着下，
1: 哎，哎，你看这油温现在冒泡了、嗯，现在基本上两成多，三成热了，它赶紧就得滑，就得动它。
0: 哦，滑是指筷子滑了吗？也不是、啊
1: 嗯，这个滑呢，也是肉这鸡片在油温里头，让它一变色一定型就倒出来了。
0: 哦，
1: 不能待得过久，待过久它就老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给它那么多方式，那么多补水是吧？那么多给它增嫩，我们就想让它保持嫩的状态。
1: 对，
0: 那锅里待久
1: 了，行
0: 了，
1: 你看白了
0: 就不行了，
1: 白了咱就可以倒出来了。
0: 好，
1: 哎，嗯。一会儿你尝这个，跟豆腐一样。
0: 哎，很期待。
1: 哎，那咱们呢？这个时候呢，只有搁高汤。
0: 哦。啊、
1: 溜达菜呢，汁儿比较宽。完了呢，加这个姜汁儿。哎，只要汁儿，不要姜。
0: 嗯。
1: 这料酒，你给我倒点料酒。
0: 好，这个呀、啊、是我们千和灵牌的葱姜料酒。
1: 加两颗盐，刚才咱们腌肉的时候两克，
0: 嗯，
1: 咱们这时候炒菜再加两克，
0: 好，
1: 哎，稍微提一点糖啊，哎，搁糖不吃甜，
0: 嗯，
1: 啊，一克糖
3: 是为了提鲜的，
0: 嗯，
1: 这时候呢，把这个菜先放这个鸡片，哎，如果有的没打开的，拍一拍它就开了，
0: 哦，还真是
1: 二次加热，
0: 哇，这就是现在是鸡片最好的状态了，
1: 对，你看看，开锅咱们就可以勾这芡，
0: 嗯，
1: 这个芡啊很重要。然后你看我这个手法啊，要一点一点倒，匀着倒，匀着倒，哎，哪开锅往哪倒，倒完以后晃一晃，不要直接晃了它，不着急，哪开锅往哪倒，
0: 哪儿开锅往哪儿倒，哎，它这芡就勾上了。
1: 对，你看，
0: 哇，
1: 你看看，
0: 哇，漂亮，
1: 很均匀啊，这芡汁很均匀，
0: 而且这个汁儿完全都吃进去了。
1: 好了，不能再翻了。
0: 哇，
1: 你看很亮，很干净。打点葱油，
0: 嗯，
1: 咱们炒的时候没有加油，这有加点明油。哎，
0: 哇，香！滑溜鸡脯出锅喽！

0: 哎，你看这个黄瓜到现在脆不熟非熟、嗯、还有点脆，
1: 对，
0: 它也开眼也熟了。
2: 哎，真的感觉是什么，名字滑溜，嗯，到嘴里也滑溜，用感受把这个文字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真的到嘴里非常的滑，你感觉这个鸡胸肉一点没有那个柴呀，完全没有，就像一块滑滑的嫩嫩的一片肉，就是甚至都不用咀嚼就能到喉咙里，
1: 非常的饱满，嗯啊，然后入口呢咸鲜，啊，滑嫩脆，然后满口留香。
2: 对，最让我惊艳的是它的回味，嗯，就是一般来说鸡胸肉你吃完以后它没有什么回味感，但是咱们这个呢，因为里面有了高汤，
0: 对，
2: 哎，还裹着那层粉、嗯、让你吃到嘴里，哎呀，就它有回味感，很香，能慢慢的在你的这个舌头上留下记忆。
0: 对，有没有回味，烟底味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不管是什么，只要它上江的菜，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嗯，
2: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2: 配料
3: 真干净。
1: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1: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1: 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白灼跟滑溜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5: 大厨们呢，把白灼和滑溜一一拆解，相信您按照大厨的方式来制作啊，我相信您在家里面呢稍微练习练习，哎，说不定啊，您做出来的白灼跟滑溜也让人眼前一亮。
6: 多做一次没有问题。
5: 没错，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9: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8: 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丝饭糕，
10: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8: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

0: 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台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台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哎，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就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保卫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该来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了，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的地方100多。
0: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2: 100就是准备退的，今天为什么不会退也不知道了。
1: 嗯，
2: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2: 啊，退不了。
1: 嗯。
2: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呢？
2: 啊，
1: 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2: 啊，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它不停吗？它不停吗？哟，啊，幸亏有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0: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搞得太深了，
1: 太深了
2: 啊！
1: 要浅点
2: 啊，要浅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啊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
1: 嗯，
2: 那不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吧？
2: 啊，2斤差不多。

0: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1: 啊，
0: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1: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0: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1: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0: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2: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0: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2: 汪连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2: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0: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0: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一天到两天，
0: 比如说现在十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一两斤，
0: 差不多十斤晒成一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2: 汪连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0: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4: 晒过一天了，
0: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4: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2: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0: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5: 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0: 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5: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0: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5: 我就用手抓。
0: 用手抓
5: 啊？
0: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5: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的。
2: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5: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0: 七八十斤
5: 啊，
0: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5: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现在20。
5: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但是你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5: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时候有20多筐了。 二十多块。

0: 起码买4-5千的。
1: 还是在海带嘛嫩一点
2: 啊，
1: 现在有点出来的老了
2: 啊，
1: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
3: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0: 第一次洗哈，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3: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十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2: 那今天这个天气你看要晒多久？
0: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洗白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3: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1: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2: 就会影响价格了。
1: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6-7个小时就干了。
3: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5: 好，放了山吗？
4: 放到上去。68斤。
3: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2: 45，
4: 40、35。
2: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2: 稍微轻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2: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4: 对呀、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呢质量越好。
3: 宋学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2: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4: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呗。
2: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4: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2: 你多少钱一斤呀？您
4: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3: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2: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6: 对，
3: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6: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2: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6: 是。
3: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

0: 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2: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2: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2: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2: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3: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4: 紫菜，
3: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4: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3: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说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样呢，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3: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4: 像这种都是虎苔，
3: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这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4: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3: 对对，当然当然的。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3: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0: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5: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6: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1: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6: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0: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6: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一包
1: 5块钱。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6: 差不多。
1: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7: 一斤卖60块到65块，条贵。
1: 啥呢？
7: 条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0: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8: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 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

0: 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1: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2: 比如说结合的腰果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然后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台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3: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的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10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至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至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3: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3: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3: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成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1: 它是怎么样变色？
0: 营养丰富，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项技艺如何在光影之间织造出美幻传奇？
5: 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4: 十几代传承怎样在庚戌中搭上流量新路径？
6: 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4: 他们一个在坚守中寻创新，一个在沉寂中找生机。
7: 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8: 我那个乐队生日，
5: 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4: 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沙河畔，去探寻传统村落中的皮影乡音。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嗯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3: 这什么戏？
4: 见过吗？
3: 这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过。现实中没有接触过。
5: 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6: 小时候看过。
4: 小时候看过。
6: 跟老人在那个村儿，人挺多，挺热闹。反正我记着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3: 哪吒闹海都听到。
7: 我看过《三打白骨精》。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得很好。
4: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0: 望能听懂。
1: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生产。
2: 老爷，夫人胜了。
3: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影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4: 我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5: 对，特别感兴趣，想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4: 是吧？
5: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的啊，挺震撼的，挺好的。
6: 哪吒抽龙剑的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边拍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7: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3: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8: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
4: 从这边走。
8: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4: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8: 很繁荣嘞。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
4: 哦，
8: 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就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儿。
3: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
8: 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儿。
3: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9: 这个到时候在六月份这个剧团上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4: 老怀调。
9: 昨天从见个响，转的佛都把手个。什么国里头都保绿营英雄大大唱，该是无我双。
8: 况老怀调他愿意河南梆子，但是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调。
4: 五府怀调，
8: 哎，顺德府、代民府、广平府、魏惠府、张德府，他跨度大，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

0: 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海这边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1: 唱法有
0: 唱法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刚才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方到河南魏惠甫，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她也采取那点儿，
1: 她是融合的，
0: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她跟人家那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
1: 哦，
0: 所以这五副坏调是这个来法。
1: 嗯，
0: 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哟，小心行，不要连带的国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的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一样，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0: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1: 哦，
0: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
1: 嗯，
0: 一个手上一个气儿，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1: 动作的
0: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1: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气儿。
0: 对对对，
1: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0: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气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
1: 哦，
0: 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
1: 嗯，
0: 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
1: 嗯，
0: 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得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嵌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跟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
1: 哎呀，更生动了哈。
0: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时候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
1: 嗯，
0: 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现出来。
2: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0: 学这个拉弦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镲，这个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音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了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2: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0: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吧。
2: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0: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情有独钟的，回来就醉醉拉拉唱唱再讲，哎，那几个老人有时也在讲弄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2: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3: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0: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3: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就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0: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3: 一拍即合， 任亮辉老人。

0: 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平信保护好。
1: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0: 当时我就想啊，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2: 我说真的能加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0: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1: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0: 像我父亲也得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割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2: 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的当字儿当，这个当这个底儿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都拉倒。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儿当。哎，这个效果就是说呢，心里头烦，都拉倒，头发蒙底儿当。哎，这就、个、裹住了。
3: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2: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1/10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要不就乱了，
3: 要不就乱了。
2: 这里向东走，那儿向西走，这对走不到一块儿。
3: 哦，
2: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3: 哦，每次秦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2: 原来是一整
4: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3: 哦，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5: 是的，
3: 哎呦。
1: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4: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学习锣，学了有1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2个，买回来之后秦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就怕你不学。
6: 哎呦，多好！
4: 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1打3。
3: 1打3。
4: 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5-6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4-5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6: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7: 排练一个小短剧。
8: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6: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7: 今天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6: 已经有3-4个了。
7: 对，最大的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6: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9: 各位长老，
10: 大姐，
9: 谁大姐？
6: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啊。
7: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6: 嗯，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7: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6: 有看头。
7: 对，
6: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7: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6: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7: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1: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

0: 器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1: 四大件儿，
2: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1: 哎，对，
2: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1: 这不下去了。

0: 壮，受了猪八戒六杀客，又受了杀无间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演一个场，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贴片，你看它。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劲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贴钉，一个贴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4: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5: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影像。
4: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啊？
5: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4: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5: 对，
4: 就是互动感很强。
5: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植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4: 1:1的
5: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4: 7万，
5: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1: 啊，拿这么多啊！
5: 提前准备好，
1: 提前准备好，
5: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1: 哦，
5: 可以说先准备好。
1: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5: 会，
1: 也会啊。
5: 会。
6: 推销这个都有这个兴趣班。
1: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6: 孩子们都喜欢皮影戏
1: 啊，
6: 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的这个反诈骗
1: 啊，
6: 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还有警局这些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反转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十足。
2: 每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上午下午晚上，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上午来了就加个钩，下午也来排练来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哎呀加个钩，哎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4: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2: 105。
4: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2: 对，
4: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怎么看你们？
2: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0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人家没耽误种，所以人家羡慕啊。
4: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2: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流，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

0: 屏，
1: 嗯，
0: 喷雾灯了，制造火焰那个灯光了，
1: 嗯，
0: 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2: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3: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
0: 都是牛皮做的。
1: 牛皮做的，
3: 你看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啊。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啊、都要刻。
0: 他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以前呀，
1: 嗯，
0: 他这有这个双层儿，
1: 嗯，
0: 能把这个头塞进去。他是武将的这个身子，
1: 嗯，
0: 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
1: 哦
0: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1: 哦，
0: 变人了，
4: 换头不换身。
0: 对对对对，
4: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呢？
0: 大致9道工序。
1: 嗯，
0: 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
1: 嗯，
0: 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
1: 用
0: 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磨石在上面磨，
1: 嗯，
0: 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4: 均匀，
0: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1: 哦，
0: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疲劳以后画稿、
1: 哦、
0: 过稿，
4: 就是踏上面去，
0: 踏上的意思、
1: 哦、
0: 这个上边有了，
1: 嗯，
0: 开始雕刻。
4: 雕刻
0: 真正治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呀、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酸皮，也不用制皮，
1: 嗯，
0: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科学家。

0: 语，点亮美好未来。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位，举信赖，敬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7: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大工程建设。十五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连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到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九月就将全线通航。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五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会持续到月底。
0: 我们的记者连续十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主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
3: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4: 实施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大概现在冲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闸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让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3: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4: 这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赶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连通。
3: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5: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2: 是第2道关卡。
5: 对，第二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3: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一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

0: 如最后一轮的污水调试。
1: 三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2: 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是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1: 对，五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三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0: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3: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零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4: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5: 就来到柳区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6: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5: 柳区过来的。
6: 是啊，越来越多。
3: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零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7: 刚办下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0: 品味。最近一段时间，他完成了一件大事。
1: 港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给他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路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嘛。
2: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0: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3: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2: 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4: 他马上就开店了，
3: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1: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三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
0: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九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厨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4: 这个地方是平路运河的
5: 入口零公里处，
4: 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路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九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0: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路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6: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他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0: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7: 宝哥，哎呀，食啊，食鱼生啊！
8: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9: 两三个，比较
7: 一年一次半次。
8: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7: 啊，基本上是南宁。
0: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7: 有资格跑平路运河吗？
10: 没
7: 有，
10: 没资格。但是我们总船没资格，你一定要是江海，挂他江海的公司，现在他设计一些图纸啊。
7: 哦，这是升级换船。
10: 平路运河肯定
7: 听听你
10: 有发展啊。
9: 现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8: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9: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路运河开通，然后提前
8: 做好准备
9: 啊。对，
0: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11: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路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4: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11: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0: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12: 平路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路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路运河 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

0: 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六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八月份交付，九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2: 如今沿着 134.2 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1 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43%。
3: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2: 运河托举起烟火气，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向海梦。
4: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陆运河直接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5: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6: 起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清江准备结合的这段落里面。
5: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6: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清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要送到这个北部湾海。
5: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6: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今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11: 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是在前几次任务基础上进行迭代设计的。相比之前，火箭长度从47.8米增加到55.9米，这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12: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1: 据介绍，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12: 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0: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2: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 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要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2: 我们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
3: 昨天，中美双方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介绍了此次中美磋商的相关情况。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4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
4: 从货币供应看，四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5: 四月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四个月，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
4: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
6: 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0: 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最近两天，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
2: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3: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4: 夏粮收获在即，旺季收购也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会达到1亿吨左右，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5: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5: 5月中下旬，华北黄淮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目前处在新陈小麦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
7: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及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日，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每斤在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到5分钱。
5: 王晓辉表示，从新季小麦生产形势看，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主产区大部分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
1: 目前南方多地的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2: 在四川南充蓬安县金溪镇，收割机正在麦田进行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一亩小麦仅需10多分钟就能收割完毕。
8: 现在全是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今年一共种了1000多亩，大概1周收割完毕。今年的粮食也比去年较好，产量预计达到400多吨。
2: 据了解，蓬安县今年。

0: 共种植小麦14.7万亩，预计总产量近6万吨，较去年增产1400余吨。在贵州遵义桐梓县官仓镇的麦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
1: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这个丰收呢，我们种了80多亩，正在抢收，大概在5万斤左右。
0: 近年来，桐梓县推动农业产业全程机械化，有效破解了耕地碎片化的难题。今年，桐梓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7000亩，收割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村民住宅和农田被淹。
0: 今天上午，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今天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1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据了解，13号8时至14号8时，漳州市有127个站点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有2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天，漳州降雨还将持续。13号至14号，龙岩市永定区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受降雨影响较为严重，2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广东大部地区也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下午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江门台山市出现了特大暴雨，短时雨势猛烈。此外，梅州市昨天晚间到今天下午平均雨量达到61.1毫米，当地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全市转移2670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仍然比较频繁。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达到68条。
4: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5: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最近将推出老年旅客

0: 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近日在宁夏，随着气温回升，中卫山羊进入到集中剪毛期，养殖户抓紧开展修剪加工作业。
2: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记者在这家选育场看到，工作人员以电动剪毛方式为主，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只的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裘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
3: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是羊绒围巾之类的。
2: 据介绍，这家选育场今年将完成3000只中卫山羊裘毛的修剪。每年剪毛作业开展前，当地相关部门还会对中卫山羊开展生产性能测定，详细记录每只羊的产绒量、产毛量等关键指标，为品种选育和科学养殖提供数据支撑。
4: 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了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
5: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处电池企业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的生产线可以每分钟下线150只磷酸铁锂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终端订单旺盛影响，他们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
6: 我手里呢就是我们正在量产的圆柱电池的典型型号，因为磷酸铁锂它是正极材料，大概要占40%到60%。
7: 同比的话，我们的订单量增长了120%以上，已经是日产15万只，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5: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两轮车、电力储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而今年需求增长最快的便是电力储能，出口订单的带动尤为明显。
7: 去年我们的储能的出货量大概是在30%左右，今年呢，户用储能和基站储能份额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了20多个国家。
5: 在另一家大型储能电池生产车间里，不同型号的磷酸铁锂电芯在生产线上逐步加工成型。现场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今年以来，工厂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同比增长3倍。
8: 一般的产品循环寿命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数量，那磷酸铁锂电芯的循环寿命基本上从4000到8000次为主。目前我们在挑战的下一代电池会挑战12000次的循环寿命。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的成本，目前对比三元来说的话，基本上能便宜一半。在使用电芯量比较大的项目当中，它的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5: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026年，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磷酸铁锂作为目前储能领域主流的正极材料，具有较大市场增长空间。
1: 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的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了大增。我们继续来看，
5: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 经过原料配比、研磨粉碎、窑炉烧结。

0: 铁等环节后，生产出来的磷酸铁锂将被工人们密封打包好，运往成品库。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
1: 今年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满负荷、开足马力、满产满销的一个生产状态。从去年的日产300吨，提到今年的日产400吨，高性能的产品的话，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储能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0: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2: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一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0000的一个区间。
0: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0000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0000元，涨幅近一倍。
3: 行业在今年一季度普遍实现了盈利，满产满销的核心原因是供需两端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需求端看，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占比已经超过80%，同时容量电价政策正式落地后，国内储能装机收益明显改善，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同比翻倍增长。再从供给端看，经过前几年的行业低谷和产能出清，目前供需格局已从严重过剩转为总量宽松、局部紧缺的状态。
4: 走访当中，记者发现，随着下游电池企业对续航能力、使用寿命等要求不断的提高，磷酸铁锂行业也正在从过去的产能比拼转向如今的价值竞争，高端化布局成为了不少企业抢占市场的方式。
0: 在一家磷酸铁锂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里，不同配方、不同工艺的新品正在试验线上进行生产。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不断加大对高端磷酸铁锂研发力度。
5: 客户对我们产品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目前的新品的种类已经达到30多个，增长在30%到40%左右。试验中心基本上是没有停过我们这个高压式的磷酸铁锂，还有一些散盐的新品。
0: 据了解，高压式磷酸铁锂是磷酸铁锂的升级品类，通过提升材料压实密度，在电芯体积不变的前提下，可装填更多活性物质，有效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兼顾磷酸铁锂安全成本优势，更适配储能动力电池高端化需求。目前不少企业正在扩产布局以高压式磷酸铁锂为代表的高端赛道。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三级项目的一个效果图，
7: 每天都在加班电的赶工期，希望能在7月底如期投产。未来高附加值的产品都会在我们三级生产，主要是做我们的最新一代的高压式的产品。
8: 目前呢，我们的园区建设的项目是4个，而且他们的工艺设计这方面比原来就更优，下一步呢还有扩产计划。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磷酸铁锂行业迎来扩产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扩产计划。专家表示，行业或将进入一个以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9: 今年磷酸铁锂市场将延续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的态势，价格或将在需求与成本支撑下整体温和上行。未来两年，全球磷酸铁锂材料新增需求可能会达100万吨级。
4: 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

0: 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我们来看一下。
3: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4: So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3: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5: 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0: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

0: 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0: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最近几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的发展成果。
0: 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40%。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8.5%，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5.5%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1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

0: 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 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万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南水北调集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2%和42.75%。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5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多布库尔河畔拍摄到苍鹭集群繁殖的画面。 近100只苍鹭在河畔湿地榆树上集中筑巢，目前正处于孵化和育雏阶段，部分巢穴中已有幼鸟破壳。苍鹭是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一处自来水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水喷涌而出，蔓延多条街道。 据了解，这条自来水管道的内径有约1.2米，受影响路段约1.3公里。目前管道漏水已经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联合数字治理部公布该国首个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 拍卖行预计，这段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在德国南部一小镇波金的一家家装卖场，一个名为肖蒂的机器人导购员走红。肖蒂既能自主行走，也可语音交流，能够陪同顾客前往对应货架通道找到所需商品。 店主表示，这个机器人员工是他花费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购买的。综合考虑其使用寿命，算下来它的时薪大约为1.7欧元（约合人民币14元），远低于德国法定最低时薪13.9欧元（约合人民币110元）。当地时间13号。 一颗名为“海洋之梦”的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7亿元）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的三角切工蓝绿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的焰彩蓝绿钻，于上世纪90年代开采出土。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散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5: 粤熏品牌专注潮汕牛肉丸批发，源头厂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
13: 就选中国移动。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0到28度，长春阴，13到29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4到20度，乌鲁木齐小雨，8到16度，银川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6到13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小雨，17到25度，拉萨小雨转晴，6到20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重庆重雨转大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昆明晴，15到26度，太原小雨，15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郑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22到29度，杭州小雨转晴，20到28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24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5月13号，中美双方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昨天的商务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介绍了此次中美磋商相关情况。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

0: 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1: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要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1: 我们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4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
3: 从货币供应看，4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4: 四月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4个月，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
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
5: 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6: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

0: 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1: 这两天，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其财报中的核心亮点。
2: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3: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1: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持续跑出加速度。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机后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 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

0: 态势。
1: 中欧班列朋友圈稳步扩大，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通道和服务范围的拓展呈现哪些新亮点？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那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湿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
1: 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3: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处电池企业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的生产线可以每分钟下线150只磷酸铁锂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终端订单旺盛影响，他们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
4: 我手里呢，就是我们正在量产的圆柱电池的典型型号，因为磷酸铁锂它是正极材料，大概要占40%到60%。
5: 同比的话，我们的订单量增长了120%以上，已经是日产15万只，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3: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两轮车、电力储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而今年需求增长最快的便是电力储能，出口订单的带动尤为明显。
5: 去年我们的储能的出货量大概是在30%左右，今年呢，户用储能和基站储能份额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了20多个国家。
3: 在另一家大型储能电池生产车间里，不同型号的磷酸铁锂电芯在生产线上逐步加工成型。现场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今年以来，工厂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同比增长3倍。
6: 一般的产品循环寿命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数量，那磷酸铁锂电芯的循环寿命基本上从4000到8000次为主。目前我们在挑战的下一代电池会挑战12000次的循环寿命。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的成本，目前对比三元来说的话，基本上能便宜一半。在使用电芯量比较大的项目当中，它的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3: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026年，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磷酸铁锂作为目前储能领域主流的正极材料，具有较大市场增长空间。
7: 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我们继续来看。
3: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经过原料配比、研磨粉碎、窑炉烧结等环节后，生产出来的磷酸铁锂将被工人们密封打包好，运往成品库。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
8: 今年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

0: 满负荷开足马力满产满销的一个生产状态，从去年的日产300吨提到今年的日产400吨，高性能的产品的话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储轮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1: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2: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1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万的一个区间。
1: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万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万元，涨幅近一倍。
3: 行业在今年1季度普遍实现了盈利，满产满销的核心原因是供需两端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需求端看，今年1季度，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占比已经超过80%。再从供给端看，经过前几年的行业低谷和产能出清，目前供需格局已从严重过剩转为总量宽松、局部紧缺的状态。
4: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下游电池企业对续航能力、使用寿命等要求不断提高，磷酸铁锂行业也正从过去的产能比拼转向如今的价值竞争，高端化布局成为不少企业抢占市场的方式。
1: 在一家磷酸铁锂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里，不同配方、不同工艺的新品正在试验线上进行生产。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不断加大对高端磷酸铁锂研发力度。
5: 客户对我们产品这个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目前的新品的种类已经达到30多个，增长在30%到40%左右。我们这个高压式的磷酸铁锂，还有一些散盐的新品。
1: 据了解，高压式磷酸铁锂是磷酸铁锂的升级品类。通过提升材料压实密度，在电芯体积不变的前提下，可装填更多活性物质，有效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兼顾磷酸铁锂安全成本优势，更适配储能动力电池高端化需求。目前不少企业正在扩产布局以高压式磷酸铁锂为代表的高端赛道。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3级项目的一个效果图，
7: 每天都在加班电的赶工期，希望能在7月底如期投产。未来高附加值的产品都会在我们3级生产，主要是做我们的最新一代的高压式的产品。
8: 目前呢，我们的园区建设的项目是4个，而且他们的工艺设计这方面比原来就更优。下一步呢，还有扩产计划。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磷酸铁锂行业迎来扩产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扩产计划。专家表示，行业或将进入一个以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9: 今年磷酸铁锂市场将延续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的态势，价格或将在需求与成本支撑下整体温和上行。未来2年，全球磷酸铁锂材料新增需求可能会达100万吨级。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5: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

0: 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未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受市场对中东局势持续担忧影响，14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受科技股上涨带动，14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75%，重新站上5万点；标普百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0.88%。标普百指数和纳指均创收盘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4号，投资者继续密切关注英国政坛未来走向，同时受科技股提振，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46%，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0.93%，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1.32%。
2: 当地时间14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及白银价格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5.30美元，下跌0.45%。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下跌4.52%。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与运输体系。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4: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

0: 由现有补贴于五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

0: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 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1: 近日，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均出现净亏损，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2: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 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其销售收入为 21.8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 同比增长 0.5%， 净亏损4239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82亿元， 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 8358亿日元。 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 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 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30亿元， 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 此外， 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1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2: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 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区域分化明显，并且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
2: 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 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 40%。 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 9.6%。

0: 六一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十二亿人用上卫生设施，十六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十四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 8.5%， 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 30.7%， 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 5.5% 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近期，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一起来了解。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3: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2: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4: 可以看出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 AI 助手为何要收费？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 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2: 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一档和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

0: 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再来关注入境游市场。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
2: 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为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5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2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持续成为入境游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5: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截至5月11号，今年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超70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入境量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9%。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的入境人员占比提升至78.9%。水乡周庄也迎来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汀等经典点位，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6: İnsanlar gelip şu yurda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korup kursan buluyoruz. Sırtlarımız ve aldığımız tekşeriklerimiz bundan bir gelikte. Cüdayam, şocu, zoleka.
2: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
3: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

0: 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还有呢，
0: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3: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4: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0: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5: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6: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0: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5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各地收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8: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介绍，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去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8: 五月中下旬，华北黄淮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目前处在新陈小麦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
10: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及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日，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每斤在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到5分钱。
8: 王晓辉表示，从新季小麦生产形势看，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主产区大部分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
7: 目前南方多地的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11: 在四川南充蓬安县金溪镇，收割机正在麦田进行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一亩小麦仅需10多分钟就能收割完毕。
12: 现在全是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今年一共种了1000多亩，大概1周收割完毕。今年的粮食也比去年较好，产量预计达到400多吨。
11: 据了解，蓬安县今年共种植小麦14.7万亩，预计总产量近6万吨，较去年增产1400余吨。在贵州遵义桐梓县官仓镇的麦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
13: 今年的小麦长势还可以，是个丰收年。我们种了80多亩，正在抢收，大概在5万斤左右。
11: 近年来，桐梓县推动农业产业全程机械化，有效破解了耕地碎片化的难题。今年，桐梓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7000亩，收割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这几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县，水稻进入集中播种插秧期，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提升了播种插秧效率。
14: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当地2000亩的这个水稻正在进行着播种和插秧的工作。近年来，当地也是根据这个地形地块的不同，因地制宜呢，采用了不同的种植技术。

0: 在有的地块呢，它就是采用的是机械插秧，而有的地块呢，它又是采用无人机撒播的方式。那么可以看到呀，它机械插秧相比传统的人工插秧，它是效率更高，效果呢更好，同时能够保障这个行距和株距的相对的整齐和统一。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它是位于宁夏北部引黄灌溉的核心区域，当地就是开始尝试采用稻鱼共生的综合种养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呀，在稻田的周围是挖掘了一些环绕的水渠进行养鱼和养蟹，这样渔业养殖它的水体呢就能够排到稻田里，鱼蟹的这个粪便呢它就能够成为稻田的一个天然的肥料，同时呢这个稻田水还能够经过净化循环再作为养殖的用水。那么这样的也就是节省了黄河水的资源，同时也提高了这里稻米的品质。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呀，在我的身后呢还有一些农民朋友呢正在进行手工的插秧。在这里啊，人工插秧它主要进行的是稻田化的制作，最近几年当地也是拿出一部分的这个水田用来打造稻田化，推广这种休闲的农业。通过航拍画面您可以看到呀，现在稻田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轮廓，那么再过不久呀，这里的稻田化就将成型了。
1: 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
2: 在中牟县韩寺镇荣庄村，西瓜大棚整齐排列，连绵成片。在大棚内，种植户正在采摘成熟饱满的西瓜。据介绍，目前线上订购西瓜
3: 线上订单呢，占我们西瓜销售的80%以上，要多少我们摘多少。
2: 在当地的西瓜交易市场，各地客商络绎不绝，道路两侧停满运输西瓜的货车。记者了解到，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显回落。
4: 现在就是一天就是30万斤、15万斤左右。酿酒以前的价格是在2块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1.6块、1.7块左右。
1: 再来关注天气，13号到昨天，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村民住宅和农田被淹。
2: 昨天上午，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昨天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1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据了解，13号8时至14号8时，漳州市有127个站点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有2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漳州降雨还将持续。13号至14号，龙岩市永定区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昨天上午，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受降雨影响较为严重，两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从13号晚开始到昨天，广东大部地区也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江门台山市出现特大暴雨，短时雨势猛烈。此外，梅州市13号晚到昨天下午平均雨量达61.1毫米，当地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全市转移2670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仍然比较频繁。五月过半，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吗？来问问丛林。丛林，早上好。
5: 早上好，雨哲、王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冲上网络热搜，出行道路变花路，这个春季很养眼。当然，出行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热。

0: 像北京前天13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3.4度，再加上午后50%左右的相对湿度，体感和仲夏差不多了。而就连东北的黑龙江不少地方最近也是有了同期少见的热，像齐齐哈尔，常年5月中旬平均最高气温是21.8度，但是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不过北方这轮热即将消退，今后几天天气很闹，因为 降温降水强对流齐上线，像今明两天降温会从西北地区东部逐渐的蔓延到东北多地，不少地方一天之内会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幅甚至会超过12度。像刚刚前面刚刚提到的齐齐哈尔，昨天最高气温30度，而今天下雨，最高气温只有12度，降幅达到18度，这夸嚓一下就冷了。而预计到了周末前后，最近比较热的华北、黄淮等地也会感受到20多度的清凉。当然，这份清凉还伴随着降水的影响，因为新一轮强降水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预计一直持续到19号。而强降雨是从北至南，范围还不小，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都是预报了降雨天气的，尤其强降雨方面，我们重点圈出来，像内蒙古的中部、甘肃以及四川东部重庆、 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明天河北南部到贵州以及华南等地普遍的降雨也会比较强。再往后呢，17号、18号，河南、山东多地将是降雨的核心区域，暴雨、大暴雨会成片出现，并且依然会伴有强对流。像河南的郑州、许昌，17号目前就预报了暴雨，而开封预报的是大暴雨。 高速公路方面，17号京港澳和沪陕高速经过河南的不少路段，18号连霍济广高速经过山东、河南、江苏的不少路段，雨势都会比较猛烈。提醒司机朋友们，一定要适当的调整行程，及时的关注高速通行信息。那总的来看呢，最近南北方降雨频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4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从货币供应看，4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4月涉融和
2: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4个月，
1: 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 从信贷结构看，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 7,300